0: 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2: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1: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2: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1: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2: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5: 在河之洲，
4: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5: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4: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5: 过而能改，善莫大，
4: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5: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4: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5: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4: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5: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4: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5: 孔雀东南飞，五里。
4: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5: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也。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7: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 城市早安。
7: 早上好。
1: 新鲜的一天，
11: 早上好，
1: 从这里开始。
13: 北京时间8点04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7到26度，白城晴10到24度，松原小雨转晴14到24度，四平晴15到27度。

还有辽源晴13到28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通化晴11到25度，白山多云转晴12到23度，延吉小雨转晴10到25度。下面来关注今天。

0: 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惠民礼包落地，吉林冰雪假期学生可免费体验冰雪项目，游览 A 级景区。稍后我们还将关注松原升级多元业态，激活金秋文旅市场。金色吉林黄金博物馆再添厚重底色，珍贵史料入驻展柜。全员筹备精益求精，聚力护航长春大冬会。多项扶持激发力，助推社区微创业。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借着冰雪假期契机，吉林省打包推出一揽子惠民政策，面向中小学生开放免费冰雪体验、免费游览 A 级景区、文博体育场馆延时免费开放，同时联动市场主体推出各类学生优惠套餐，让青少年低成本畅享冰雪世界。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2: 学假期间，全省公共文博体育场馆对中小学生免费延时开放，通过县级政府采购服务，省内义务教育在校生可免费体验冰雪场地项目三次，每次时长三小时，还能免费游览省内已运营的全部 A 级景区三次。省文化旅游厅副厅长秦振林：
3: 学假期间，全省公共文博体育场馆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延时开放，由各县市区采购服务的方式，安排当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到具备机电条件的滑雪场、滑冰场所，每人免费体验三次，每次三小时，也可以免费游览省内全部运营的 A 级旅游景区三次。同时，各地有关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引导鼓励影院、书店、健身中心等市场主体推出学生专属折扣套餐、一卡通等多元化的优惠产品。
2: 针对雪假看护难题，文博场馆将开设公益讲座、研学托管服务，工会更青团、省妇联阵地就近开展公益托管，学校有序开放校园场地提供文体托管。秦振林：
3: 各地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冰雪培训、大众冰雪赛事等有关活动，文博场馆开设公益讲座、研学实践、艺术培训、假期托管等公益服务，增设青少年专属体验区域，充分发挥各地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阵地作用，就近就便开展公益托管服务，鼓励学校有序开放校园场所，开展文体、科技、研学类托管服务，解决部分家庭假期看护难题。
2: 整套惠民政策兼顾学生体验、家长出行、家庭看护三重需求，学生冰雪体验分为学校团组预约、家长自行预约两种模式，全部依托线上平台完成预约核验。惠民政策落地，让更多普通家庭孩子有机会走进冰场雪场，感受冰雪文化魅力。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秦振林：
3: 雪假期间，鼓励各地各级机关企事业单位等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通过分段休假、错峰休假、调休等灵活方式，为有义务教育阶段子女的职工预留雪假休假的窗口。各级工会组织可以开展职工亲子微疗养等活动，鼓励家庭参与冰雪季疗休养，陪同学生的家长通过线上预约或者现场扫码等方式，可以享受雪场景区门票8.5折优惠，单次优惠金额150元封顶。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

0: 金秋时节，松原文旅市场活力持续迸发。依托引松工程深厚底蕴与茶干湖优质生态资源，松原市围绕新业态、新场景、新消费，全面升级文旅产业，推出精品游玩线路、水陆空沉浸式体验、系列赛事演绎及惠民服务举措，以一湖带全域、全域共兴的发展格局，全力擦亮松原金秋文旅名片，吸引广大游客前来赏秋休闲、沉浸式体验边疆湖边魅力。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话剧《海阔天空》的热演让承载八年岁月的引松工程再度走进大众视野，也为松原文旅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立足金秋文旅发展契机，松原深挖引松文化、茶干湖生态、辽金民俗资源，全方位升级文旅产品与服务体系。松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玲介绍了具体情况。
2: 今年金秋，我们主打引松活水，最美松原秋，核心就落在茶干湖。可以说，没有引松就没有今天的茶干湖。茶干湖就是引松工程捧出的那颗最亮眼的明珠。我们将围绕新业态、新场景、新消费全面升级，目的就一个，让游客留在松原，让游客再来松原。
1: 围绕引松工程，串联引松广场、生态文明实践教学基地等20多个点位，推出3条精品线路。红色研学实践线带游客重温当年万人挖渠的燃情岁月，水文化休闲观光线让游客走进茶干湖的碧水长歌，最美渔村乡村体验线走进农场千米条田，体验地道渔乡生活。这3条线有风光、有故事、有烟火。
2: 水上游船码头已准备就位，游客可乘快艇冲浪，也可泛舟慢行。野鸭湾沙滩浴场更适合亲子游玩。在路上，大鱼儿房车营地投入运营，百花园、野鸭湾风景如画。在空中，茶干湖机场开通低空飞行，可俯瞰全景。白天，王爷府广场的纳波美食城开张，特设铁锅炖鱼的体验区。在夜间，湖畔篝火晚会不断升级，马头琴演奏再加上蒙古族民俗互动，氛围感十足。
1: 9月13号，茶干湖半程马拉松即将鸣枪开跑。10月3号，东北三省青少年乒乓球公开赛也将拉开帷幕。文艺演出好戏连台，海阔天空全省巡演，民族歌舞剧草原运河，农民丰收节演出等轮番登场，全市44项200多场活动贯穿金秋季。
2: 除茶干湖外，松花江生态文旅带、辽金文化体验带相互联动，串联一江两岸江心岛、哈达山森林秘境以及前泥林等景区，依托 G334 文旅廊道，打造黄金自驾线路，实现一湖带全域、全域共兴。
1: 与此同时，服务保障上，松原市也下足了功夫。吃，茶干湖周边上百家餐饮店可同时满足1.3万人用餐。住，希尔顿花园酒店新开业，临窗即松花江景。景区内近70家酒店、2000多张床位，精品民宿全面升级。在购物方面，金秋消费9月启动，农副产品、生态湖鲜、鱼皮画、郭尔罗斯布艺等特色好物一站式展销，全市公益演出、研学体验、文博展览全部免费开放。
0: 近日，黄金博物馆历史展区展陈工作有序推进，首批精选珍贵历史文物与文献史料率先完成布展入柜，一件件承载百年记忆的老物件、旧档案，让夹皮沟踩进历史正逐步从文字叙事变为观众可触摸的鲜活见证。
3: 此次率先进入布展的史料实物横跨清代、民国至近现代多个历史时期，涵盖采金生产工具、矿业档案文献、矿山生活物件3大类，既有清代民间采金沿用的石碾滚、溜槽等传统生产工具，还有民国时期的矿业开采证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夹皮沟金矿的生产器械、珍贵老照片等。这批藏品通过民间征集、档案调拨、矿山留存多渠道汇集而来，不少藏品首次面向公众展出，既填补了馆内历史展陈的实物空白，也初步串联起夹皮沟。

0: 金矿从民间私采到官办运营，再到现代工业生产的完整发展脉络。
1: 这批入柜的史料实物，我们经过了长时间的征集、筛选和专业修复，每一件都对应着夹皮沟采金史的关键节点。为了保护好这些珍贵遗存，我们严格按照文博展陈标准配置了展柜与防护设施。老物件从库房走进展柜，就是要让百年经脉的历史真正成为观众可看、可感、可触摸的鲜活记忆。
0: 随着首批实物陆续入驻黄金博物馆历史展区，已初步形成展墙叙事加展柜实证的立体化展陈雏形。此次系统梳理的吴大成招福韩边外、闯关东先民拓荒采金等历史篇章，如今有了同期生产生活物件作为实物支撑，历史叙事更加具象饱满。观众穿行期间，既能通过展板理清历史发展脉络，也能透过老物件直观感受当年采金人的劳作场景与生存状态，读懂黄金背后的开拓精神与家国底色。
1: 实物史料是博物馆的文化内核，也是讲好黄金故事的底气。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丰富馆藏，优化展陈，用珍贵实物承载百年经脉记忆，为化典黄金文旅品牌注入更深厚的文化底蕴。
2: 近日，2026首届松花湖杯摩托艇邀请赛在吉林市松花湖大东广场码头开赛，专业选手巅峰对决、精彩特技轮番上演，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动感十足的水上运动盛宴。
0: 本次赛事集结多家专业摩托艇俱乐部选手参赛，赛事现场氛围热烈，炫酷的水上飞人摩托艇特技表演率先亮相，紧随其后的竞速赛事紧张激烈。赛事采用 AB 双赛道竞速模式，设置初赛、决赛两大环节，双艇同步出发，折返竞速。
3: 很高兴这次能来到风景秀丽的松花湖参加摩托艇邀请赛，我也特别兴奋，一直在这个松花湖玩摩托艇，这个湖面条件特别不错，然后现场氛围也很好，希望我们所有的赛手赛出激情，赛出勇敢。
0: 经过激烈的比拼，王百俊斩获冠军，张彦龙拿下亚军，摩托艇协会王永峰获得季军。
4: 第一次在松花湖看摩托艇比赛，场面特别震撼，既能看到专业竞速，还能体验水上项目，在家门口就能感受户外运动的激情，特别过瘾。
5: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随着长春大冬会临近，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面提速，精细落地。长春、吉林两市持续深化志愿者培训、涉外服务赋能、社会氛围营造等工作，全方位夯实赛事服务保障根基。
1: 为高标准做好赛事涉外接待、外语讲解、礼宾引导等工作，日前长春市博物馆行业大冬会讲解员暨志愿服务队岗前外语培训正式启动。长春博物馆联盟联合高校力量，对百名预录用志愿者开展外语讲解、涉外礼仪、沟通实务等系统化专项培训，全面提升赛事涉外服务专业化水平。与此同时，吉林体育学院聚焦赛事专业服务，开展冰球、短道速滑项目专项实操培训，专业教师为志愿者详细讲解赛事特点、竞赛规则、岗位服务规范等，为后续赛事保障夯实基础。在吉林市，大冬会社会宣传与文明实践工作全域铺开，当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阵地，通过布设主题海报、滚动播放宣传标语、新建主题宣传栏等方式，全方位营造喜迎盛会的浓厚氛围。同时以基层宣讲、趣味问答、文化活动、文明劝导为载体，普及冰雪赛事知识与文明待客礼仪，让冰雪运动理念、文明办赛风尚深入人。

0: 心，为大冬会顺利举办凝聚全民力量。
1: 在杨靖宇支队战旗荣归吉林一周年之际，吉林近现代史展推出“我和战旗合个影”主题打卡活动，邀请广大群众近距离致敬英雄战旗，传递家国情怀。
0: 2025年9月，杨靖宇支队战旗承载着东北抗联将士赤胆忠魂荣归吉林，其中一面落位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成为我省标志性红色教育坐标。一年来，英雄战旗激励着无数参观者铭记先烈事迹，汲取奋进力量。为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吉林日报社、吉林省博物院联合发起红色打卡活动，市民和游客可走进展厅，在战旗展区合影留念。活动现场提供免费专业摄影服务，大家通过专属小程序即可一键生成特色战旗主题海报。
2: 我会铭记先辈的牺牲与奉献，把爱国情怀落实到日常学习之中。
3: 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吉林省博物院公共服务职能，创新展陈形式，丰富红色活动的载体，让杨靖宇支队战旗背后承载的精神力量讲述好、传承好、弘扬好。
1: 今年以来，长春市推进重庆路整体街区环境改造、商业业态更新和消费场景提质，商业、文化、体育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为区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增添动力。
0: 9月11号起，燃情大冬会焕新惠南关暨重有戏金秋青年文化季活动在长春市重庆路商圈举行，摇滚之夜主题演出、后备箱市集、品牌车展等活动精彩不断。3对3街头篮球赛特别邀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青年队到场助阵。长春市南关区还在辖区净额以上贸易企业中开展乐购南关促消费行动，
4: 非常热闹，居民呢也都愿意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5: 抢抓大冬会机遇，打造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
0: 近一段时间，以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每周末都在重庆路举行，沿线设置首发演艺区、潮酷运动区、都市漫享区、百味生活区四个主题功能区，以多处音乐路演直播点位串联，并联动吉林省音乐厅设置外摆音乐展演，夜间还同步开设露天电影放映，丰富商圈夜间消费场景。
6: 那能够促进我们百姓的这个业余的一些活动和他的消费，
7: 真的是让我觉得又回到了童年似的，就是觉得特别热闹哈，然后这个城市的感觉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0: 今年以来，重庆路加快业态调整与场景更新，重点招引品牌、首发、首秀、首店等特色 IP 及优质商业品牌，推动各项惠商消费政策直达快享。
8: 活动期间呢，超70%商户呢反馈这个营业额有提升，运动潮品、数码3C呢、餐饮小食这几个品类提升最明显。
0: 据了解，从现在起到国庆假期，重庆路还将陆续推出高校曲艺大赛、朝鲜族非遗曲艺专场演出等一系列活动，形成周周有主题、天天有活动、日夜有热度的文化消费氛围。
9: 我们连续开展了3期文音会春城、乐聚重庆路促消费活动，累计吸引客流预计可超30万人次，带动商圈整体消费可实现近1000万元。
10: 我们将继续搭建各种各样的消费场景，将大冬会的流量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让这个百年商圈重新焕发新的活力。
1: 秸秆要犁田要利用，运输成本是关键。近日，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出台，我省将重点布局县域、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科学收储体系，打通秸秆犁田利用的经脉。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1: 要让秸秆顺利犁田，首先得解决谁来收、往哪送的问题。省政府支持各地建设县域收储加工中心和村级临时收储点，通过科学布局，在500公里半径内实现原料就近供给。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怀，
12: 在收储方面，支持各地按照吉林省分布式原料化秸。

0: 收储加工中心建设导则要求，建设县域收储加工中心、乡镇转运站和村级临时收储点，对各地秸秆消纳量大的主体配建秸秆收储加工中心给予支持，加快形成县域内村收集、乡转运、县加工的科学布局。
1: 体系建设离不开资金池的统筹，吉林省明确将产粮大县奖补资金、牛羊调出大县奖补资金等多类财政资金进行统筹，用于支持秸秆饲料化、能源化等主体，拓宽了高质化利用的资金渠道。刘怀
0: 在利用方面明确，各地可以利用秸秆综合利用资金、产粮大县奖补资金、牛羊调出大县奖补资金、草原生态保护补助资金和常态化帮扶资金等，为开展饲料化、能源化、饲料化、原料化利用的主体给予支持，拓宽秸秆高质利用出口。
1: 除了资金支持，金融政策的导入也为收储加工企业注入了强心剂。吉林省明确对符合条件的秸秆规模化利用主体给予贷款贴息和优惠担保利率，重点培育领军性龙头企业，让秸秆收储从零散经营走向产业化。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怀
0: 文件明确，对符合条件的秸秆综合利用主体给予年度新增贷款贴息补助，在贷款周期内给予优惠担保费率支持，并且明确对于开展适度规模经营、规模化集约化利用秸秆的主体给予优先支持，加快培育省内领军型龙头企业。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社区微创业的主体主要是个体经营户和小微企业，为了支持这部分人创业就业，国家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举措。
1: 金融扶持方面，个人创业者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最高可申请400万元，部分地区已提高至500万元到6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财政部门按贷款实际利率的50%给予贴息。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方面，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重点群体可以申请5000元到10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重点群体从事个体经营，3年内每户每年可扣减税费20000元。在社保政策方面，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等，初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可以申请最长不超过3年的初次创业社保补贴。除此之外，参加创业培训可享补贴，入驻创业孵化基地可获场地租金减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还提供免费一条龙创业服务。

0: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流量这事儿。无底线博流量，谁在导演外卖恐慌？外卖员向餐食吐口水，竟是刻意摆拍博流量。前不久，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在网络上迅速的刷屏，一时间外卖食品安全的话题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这段爆火的视频背后，究竟是有人为了推销自己家的商品是刻意摆拍的？
1: 7月25号，一名网名为小飞猪的用户在网络平台发布一条短视频，视频画面显示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餐食吐口水，随后又将餐盒重新封装。发布者还配上文字：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能放心吃呢？这条视频一经发出，迅速在互联网上发酵扩散，短短一天时间转发量便达到26.4万次。大量网友看到视频后，纷纷在评论区表达出强烈的质疑与愤慨。不少网民留言表示，看过视频之后再也不敢放心点外卖了。事件也随即引发公众对于外卖食品安全问题的普遍担忧。
2: 当时看到这条视频之后，就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我们确定了当时的拍摄角度位置大概就是在麻将馆对面的一栋楼的2楼的楼道这个位置。
1: 经过实地走访调查，民警没有发现和视频内容符合的外卖订单，而且仔细分析这条短视频的拍摄角度、抓拍时机都过于巧合，种种疑点显示这条视频存在摆拍嫌疑。为尽快查清事件真相，公安机关多路警力同步行动，展开进一步调查。
3: 从这个视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还有一个同行人员是跟他一起的，到的这个楼栋之后，那个先行下车到楼栋上面去。这个外卖员尹某，他随身携带了一件外卖员的衣服，刚开始来的时候并没有穿上，到达现场之后他把衣服抽出来穿上，并且在拍摄完毕之后又把衣服脱下来，他的摆拍的嫌疑非常的明显。
1: 经过循线追踪，办案民警很快锁定了视频里涉事人员的身份。随着侦查推进，警方查明所谓外卖员向外卖餐食吐口水的视频是该男子伙同他人分工协作自导自演摆拍而成。7月27号，警方将刘某、戴某、尹某3名主要涉案人员抓获。在涉事人员的手机里，民警还发现了另一条准备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为外卖员偷吃外卖。
0: 随着调查深入，警方查明这条刷屏网络的视频其实呢是由长沙一家外卖风签公司策划炒作的，花钱雇外卖员尹某出镜拍摄，最终目的呢就是为了借机来推广外卖风签产品。
2: 在这个审讯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了一段他和这个拍摄者戴某的一段手机通话的语音，里面就完整的体现了他和戴某两个人商量并且拍摄这段视频的整个过程。
4: 我跟他认识蛮多年了，他就打电话给我，他看你能不能帮个忙做些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他就说拍个视频，到时候他拿个来了就联系我。当时我其实没有蛮在意这个事情，他说给5块钱，我心里想啊，又是朋友，讲实话可能也讲义气了。拍完以后给了我，他给了我现金，搞完他就走了嘛。
1: 随着尹某如实供述，这条短视频的策划者、外卖风签公司代理商戴某也坦白了作案动机。据戴某交代，受近几年业务单量缩减、利润下滑影响，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想法。随后在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的授意下，拍摄了这条视频，想着借助网络传播的热度，引起外卖商家和消费者对外卖风签产品的关注。
5: 你做的是什么生意呢？
6: 外卖的风签。
5: 是怎么想着要搞起这个事呢？
6: 产品，这个产品是一个好处了。
1: 戴某称，确定策划方案后，他找到自己的朋友尹某配合拍摄。尹某为避免给自己所属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时特意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二人选取了2处临近地点，先后拍摄了外卖员朝外卖中吐口水和外卖员偷吃外卖2条短视频。
6: 在他那个就他住的那个旁边就拍了一段偷吃的，然后再过来应该说有个两三百米吧，就拍了一个那个吐口水。但是这个我们拍完以后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7: 后来回到公司后，我就跟下面这个做销售的五个人问，我们你可以发出去的话，看大家会不会来关注，来对这个事情引起重视，就关注大家这个过程中的话是这个风险的作用。
1: 刘某没有想到，他们摆拍的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就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他们预想的不同的是，封签的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警方的调查。7月28号，当地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人刘某、戴某、尹某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9日和5日的处罚。警方提示，网络空间绝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行为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够为了自己的流量去做无下限的炒作。我们的网络空间事实上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件事情处理上，像他们这样去制造话题，贩卖焦虑，使得我们的流量资源呢，可能会向不必要的地方去倾斜，反而让真正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我们呢会持续深化清朗行动，打造一个公正、和谐、清朗的网络空间。

0: 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呢？生活中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营养。蛋黄并非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地提高血液胆固醇，损伤血管呢？
1: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2: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这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1: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2: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0: 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哈，控制血脂呢，别只盯着蛋黄，需要先控制油和糖。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明天早上的8点，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口腔的相关话题。其实说到这个口腔的健康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牙好啊身体就好，这是随之而来的一些优势。那么包括整个从小到大到老，那么全生命周期我们的口腔如何更好的去保护，其实大家说那刷牙是不是就行啊，但是我这牙也好好刷了，为什么还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呢？是我刷的不对吗？还是我哪儿做的不好呢？其实大家并不是很了解如何去维护我们的口腔健康，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民康院区正畸科主任孙腾医生做客直播间，来全面的为我们来科普和指导一下。那其实也想了解一下哈，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这个好奇，说那全生命周期去护牙我们懂，但这小孩都没长牙呢，说你怎么给他护啊？说主任，说这个难道这个不长牙的时候就能够为牙齿做些什么了吗？
1: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咱们人生啊分好几个阶段，最早期的阶段呢是婴幼儿时期，那这个阶段呢主要的年龄呢是从0岁左右到3岁左右。那么一般孩子长牙呢在0到6个月之前，可能还没有牙齿萌出。那么我们整个口腔内的环境，除了牙齿之外，我们还有牙龈，我们还有黏膜。那在孩子牙齿还没有萌出的这个阶段呢，我们当家长的主要是对孩子的牙龈和黏膜进行一些护理。那我们每次喂奶之后，可以选择用一些干净的纱布，或者是现在我们用棉柔巾用的也很多，可以蘸一些清水给孩子的牙龈进行一些简单的擦拭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们在喂完奶之后呢，尽量是可以让孩子再喝一些清水，把残留的奶渍让它漱干净，对孩子的口腔是有好处的。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从小就开始，没长牙时就开始护牙了。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我们看到我们的公众号有位朋友哈，老朋友来提问了，他说你好，想问一下，他说他们家孩子就长了1颗牙，然后他在网上查了一下，说这一个长也正常，但是吧他之前确实像医生说的哈，在网上查了说要给孩子这个清理这个牙齿，所以吧他就拿着纱布给孩子清理这一颗牙的时候，感觉这个牙好像一清理的时候是有点活动的，他就挺害怕的，说别再把孩子牙给弄下来，就不太敢做这个清洁。听到节目能不能帮我问一下专家，说那就一颗牙的话，要这么刷能不能再给刷掉了，我摸着哈就感觉这个牙就颤颤巍巍的，就特别怕掉下来。这个怎么理解，就是刚开始长的牙不稳固有这种可能吗？或者说能不能跟孩子牙齿本身有什么样的关系？
1: 是这样的，如果就是在家长在清洁的过程当中发现牙齿呢有一些动度，那我们要看这个动度的分级是什么样的。如果这个牙齿呢是我们用手去轻轻的碰触，
0: 我们这样哈，我们打断一下孙主任，有这个听众朋友提示了哈，就声音很小，咱们这样把话筒再掰一掰，然后咱们这离着话筒再稍微近一点，他没有听清哈，咱们再给他解答一下
1: 可以吗？
0: 可以。
1: 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要看家长在给孩子做口腔清洁的时候呢，我们用手去碰触这个牙齿，这个牙齿如果是轻微松动的是正常的，这个我们叫生理性的松动，
0: 你不用害怕说有一点动我就不行了。
1: 那这个松动主要体现在什么呢？你用手去晃这个牙齿，它是前后向的动，那如果是左右向的动或者是上下动，那这个松动度就有一点大。那如果出现这种松动的话，可能跟孩子的牙齿发育，牙根发育还没有完全形成是有关联性的。那很多家长如果说是生理性的松动，就没有必要去担心它，该怎样清洁就怎样清洁就好了。还有就是因为孩子的牙齿是刚萌出的，并且孩子的年龄是偏小的，所以我们在做清洁的过程当中动作一定要轻柔一些，尽量是别弄疼孩子。是这样的。
0: 好，所以这个

0: 您可以再观察一下，就是自己尝试一下，轻轻的波动一下，是前后还是左右，还是活动的比较大哈？我估计家长其实也不太敢轻易的去使劲活动孩子的牙齿，尝试一下。那这个就涉及到下一个时间段了，
1: 嗯，
0: 就开始萌出了。那这个牙都是一颗一颗长的吗？还是一对一对长的？
1: 正常的萌出规律呢，是左右对称着长的啊。那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下边呢，我们先长出两颗牙齿。

0: 是长出一颗也不用害怕是吧？
1: 啊，
0: 这慢慢第二颗可能也能萌出，或者哈，有的家长就有担心说，哎呀，那我们家这孩子能不能是缺牙或者少牙，这么小也能看牙医吗？
1: 啊，可以的。正常情况下呢，孩子在一周岁左右其实是要进行做第一次口腔检查的，然后最好呢是每半年左右给孩子做一下定期检查，然后三岁左右要给孩子建立一个完整的健康档案，然后每半年左右我们由专业的医生可以帮他评估牙齿萌出的情况及牙齿健康的情况。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其实我们都知道，比如你到社区去建档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就儿保的这医生会告诉你，就是多长时间来一次。但是很多时候真的好像忽略了牙齿的这个问题。
1: 那是的。
0: 嗯，好多家长也就忽略了，因为好像总觉得说牙不疼，然后不难受的话，就没想到说我要去看一看这个牙医。那咱们这个小宝宝，您的建议就是，比如从多大家长就可以来领着看一次了呢？
1: 正常情况下，如果孩子比较能配合，大概是一岁左右就到专门的专科医院。
0: 这么早？
1: 对的，因为咱们正常牙齿萌出呢，大概是在6到8个月左右就开始长第一颗咱们小乳牙了。
0: 嗯，
1: 那只要是有牙开始往出长，其实就是有必要做一些健康检查的，是这样的。
0: 嗯，好，我们听明白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家长的提问哈，这家长还是挺关心孩子的牙齿的发育的。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说他们家孩子呢是3岁左右，之前吧不懂哈，因为在老人身边，然后他那个喝奶的时候就总是裹奶瓶，就导致孩子的牙吧，现在就是那种长出来的牙，就是那种有点小黑牙那种感觉。想问一下医生，那现在我们还能做点什么来得及补救吗？因为怕以后孩子这个小黑牙会不会影响到以后长大的那个全口的那种牙齿呢？谢谢。
1: 嗯，其实是这样的，从这个家长的描述来讲呢，就是咱们是因为长时间含这个奶瓶，然后牙齿颜色变黑，其实它是一种牙齿的龋齿。那这个牙齿的龋齿就证明这个牙齿已经是有龋坏了。那如果发现它牙色变黑了，其实乳牙也是一定要进行早期治疗的。如果这个龋齿坏的程度是比较深的，那它未来有可能会影响到恒牙的萌出。还有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到这个家长有没有观察到，那如果长时间含着奶瓶或者是安抚奶嘴的话，其实它对牙齿的这个生长的发育和颌骨的发育也是有影响的。孩子的牙齿很有可能呢是有点往外滋啊，那我们专业的术语呢就是唇青。那孩子的嘴呢，未来可能也会变得比非常理想的状态下要前凸一些。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要呼吁家长啊，安抚奶嘴呢及时的给他戒断掉啊，不然他会对咱们牙齿的健康、颌骨的发育、包括牙齿的排列，甚至未来恒牙的萌出，都是会有不良的影响的。
0: 嗯，
1: 是这样。
0: 好，就是家长如果有这个关于矫正牙齿方面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来咨询一下我们孙主任哈，因为孙主任也是很知名的牙齿矫正方面的专家，因为我们都咨询过他相关的问题哈。大家也可以来咨询，这是给我们的福利。那接下来可能牙齿陆续的长出来了，又到了一个像您讲的说只要1岁能听懂，你就可以来这个医院开始做检查了。那1到几岁可能又是一个阶段了呢？
1: 正常情况下1到3岁呢是咱们乳牙裂的阶段啊，从8个月左右呢开始长牙，然后呢慢慢的所有的乳牙裂，咱们的乳牙呢是有20颗啊，从切牙开始到尖牙到磨牙，基本上最晚大概3周岁左右，整个乳牙裂也都长得完整了。那这个期间呢，所有承担咀嚼功能和效率的就全部完成了。在这个期间，其实家长需要注意的，第一是维护牙齿的健康，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孩子一些不良习惯给他改掉。那不良习惯，家长可能觉得那都有什么呢？那可能孩子张嘴呼吸呀，或者是咬手啊、吮手指啊，这些都是算的。
0: 这都是不良习惯哈。
1: 对的，对的，这些对牙齿的发育的影响，包括颌骨的发育的影响，甚至咱们现在家长最担心的，除了牙齿的健康之外，还有孩子颜面部的美观和协调，这些都有影响。
0: 嗯，好，这不是简简单单是我就一个小习惯的养成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去性命。他说我们家孩子之前长牙的时候吧，就是属于乳牙没掉，然后那个恒牙就长出来了，双排牙。但是吧后来就是那个牙也挺松的，我就给拽下来了。拽下来以后吧，那个新牙吧就有点在往后，感觉好像牙就不是很齐。想问一下医生，那他这种是需要矫正吗？还是说慢慢长一长他都能长回来呢？现在我就看着他这牙 吧，我就总在想，但孩子又太小了，好像矫正的话是不是有点早呢？谢谢。
1: 嗯，是这样的，像这位听众朋友表达的这个问题，
0: 现在双盘牙的小孩好像特别多哈。
1: 哎，对的。

0: 很常见。那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可能跟咱们的饮食结构和习惯有关。他比如说吃东西是比较软的，他可能乳牙呢就没有在他该掉的时候就掉。那第二种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恒牙的牙胚的位置就是偏舌侧长的。那如果这种呢，家长可以先别急。他说的这个牙齿呢，主要体现在下前牙。那当他把那个乳牙拔掉了之后，恒牙虽然是在乳牙裂的后方舌侧长出来的，
1: 对，
0: 但是可以让孩子有时间的时候，或者是上课也好啊，或者是写作业也好，让孩子用舌头轻轻的去舔新长出的一个牙齿，慢慢的随着牙根的发育，它有可能还会回归到正常的位置上。
1: 那得观察到什么时候呢？
0: 基本上大概观察到8周岁左右，我们再看情况而定就可以了。
1: 如果8周岁还没回来的话，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得借助医生的这个帮助了呀？
0: 对的，首先我们矫正啊，它是有一个比较适合的年龄时期的，那我们得是牙根发育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才可以给孩子做矫正。那以现在这个平均年龄和牙根发育的这个时间来看，基本上如果是早期矫正的话，大概得是7岁半左右到8岁左右是一个比较适宜的年龄。
1: 哦，他不是说我发现孩子问题越早，然后我越早矫正越好是吧？
0: 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的。如果有骨骼的问题的话，可能是越早干预是越好的，甚至说小乳牙的时候，咱们都是能做矫正的。但是如果是单纯是牙齿的问题的话，我们就得结合牙齿发育的情况和牙根发育的情况来综合判定它。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这样哈，再回答一位家长朋友的这个提问。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就是孩子的牙长出来了，倒是挺好的，也挺齐的，但是我就发现孩子这个牙齿这个颜色怎么好几个色儿呢？就是不是像咱们一样哈，就比如都是那种有点微微就是发黄的，或者说很白的那种牙齿，他这个有点发白，有点发黄，有的地方还有点黑，我就感觉这是不是从里边这个牙就坏了呢？但孩子也从来没有说过牙疼，我怕孩子格外关注特别紧张的话，我就自己偷偷观察，然后能帮我问一下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吗？然后在网上查了，各种说法也都有，谢谢。
0: 是这样的，就是正常情况下牙齿的颜色，尤其是年轻的恒牙的颜色，其实它并不是特别白的，应该是那种乳黄色的比小乳牙的颜色其实要偏黄一些。那这个家长说的既有一点颜色变黑，也有一点发白，
1: 对，还有点发黄。
0: 哎，对，那如果说是偏黄的很明显那种的，那有可能是牙齿先天发育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孩子是幼齿发育不良这种情况，他表面的牙齿就是黄颜色是很明显的，而且它还伴随着一些很粗糙，是不光滑的。那如果孩子呢牙齿表面是那些像白垩色的，那可能就是先天矿化程度没有那么好。那如果牙齿颜色是偏黑，
1: 好几个色，
0: 偏灰的，那这种呢可能跟氟斑牙有关联性，可能孩子在整个胚胎发育时期，可能母体服了一些药物也好，或者是受一些其他的影响因素也好，基本上最常见的大概是这三种原因。
1: 那我们建议他怎么办？就是到
0: 像这种先天发育来的呢，没有特别好的解决的办法。那像这样的牙齿呢，其实同等条件下，他患龋病的概率要高，所以我们当家长的就要格外对孩子的口腔卫生维护的要好一些那可能比较常规的处理办法就是定期涂氟啊，或者是每半年到一年左右定期做检查。我们能做的只是这么多。那未来如果说
1: 想要家长就得着急，我只能做这么多吗？是吧？
0: 哎，对。那很多家长说，那我觉得他没有那么漂亮怎么办？那可能就得等孩子等到成年之后，我们通过一些美白的手段也好啊，通过一些做贴面，让孩子的颜色和牙齿的形态变得更理想一些。在整个的青春期生长发育期间，其实不建议做过多的处理。
1: 好，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保护好孩子牙齿已有的这个状态，做好清洁，
0: 对，
1: 其他的真也做不上什么哈。
0: 是的。
1: 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像这位家长朋友一样尽量描述的清楚明白一点，然后呢我们也会让今天的主讲专家让孙腾主任为大家来解答。但是有一些家长朋友的提问哈，可能有的就一句话，说我们家孩子这个乳牙这个坏了，导致吃饭不好之类的，建议大家描述清楚一点，是怎么个不好，是龋坏了还是说这个发育不良啊，自己能不能判别出来哈？尽量描述清楚明白一点之后，也方便我们为大家来解答。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我们家呀就是都是那个地包天，孩子现在3岁，好像吧他还不是特别明显，下巴那个还没有缩得很严重，哎，但是也很害怕，就是能不能早点预防啊？这个有没有什么招呢？谢谢。
0: 是这样的，

0: 胞天呢，它的病因有很多种，
1: 但遗传很重要是吧？
0: 哎，它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
1: 因嗯嗯
0: 啊、那我们是否需要早期干预，主要取决于它的病因是什么。如果是一些功能性的、牙性的或者是合胃性的，
1: 嗯，
0: 可能就是我们越早干预越好，而且它后期的远期疗效也是蛮稳定、蛮理想的。那如果说这个听众朋友给咱们传达的一个信息是家族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可能推断它大概率是一个骨性的病因来的。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看它到底是上颌骨有问题还是下颌骨有问题。如果是上、
1: 啊、这不全都是下颌骨的事儿、啊
0: 哎、对的、
1: 哦。
0: 那如果是上颌骨发育不足的话，我们早期干预效果是很理想的。那如果是下颌发育过度来的，那不管我们怎么干预，可能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它复发的概率都很高，而且远期的疗效也没有那么好，所以还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万一是骨性的很明显的，那是不是代表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当家长呢，可能要观察孩子有没有一些不良习惯来促进这个颌骨往更不好的方向上走。那如果拿地包天举例的话，比如说孩子平时有愿意往前伸下颌，那如果有这种坏习惯就得帮他改掉啊、嗯，那如果我们通过专业的检查发现孩子的扁桃体或者是腺样体都是明显的大的，我们也要早期干预它，因为我说的这三个因素都会促进它下颌长得是越来越大的啊、所以我们着重
1: 及时干预哈，
0: 哎，我们着重从这几方面来考量就可以了。
1: 好、嗯、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给家长的建议，尽早去专业的医院，让专业的医生好好的去看一下判别一下，别影响了孩子的生长发育。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给大家往下捋哈，除了这个幼儿时期，我们的儿童时期啊，青少年时期，每一个时期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病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长春医生》，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全周期的牙齿健康的保健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

0: 到的是长春市口腔医院民康院区正畸科的孙腾主任。接下来让孙主任继续给我们往下捋哈。刚才讲到了就是三岁以前，哎，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们？接下来可能小孩懂点事儿了，到了儿童时期，那这个时候，家长又能有帮助孩子做点什么？或者您接触的患者当中发现，哎，很多误区，接下来我们也分享一下。
1: 在儿童时期呢，其实我们最需要关注的还是两个核心内容。那第一个核心呢，就是孩子整个牙列的健康，这个是不光是从婴幼儿时期开始，还是一直到我们中老年时期，这个牙齿的健康一定是重中之重的。那第二个呢，就是错颌畸形的早期发现也是很重要的啊。那像有很多孩子呢，就是很多家长的误区就是，反正我这个乳牙坏了，他不得换吗？那我这个乳牙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治了？对，其实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0: 好像我们小时候就80年代才家长才这种想法，只要孩子不疼不痒就等着。
1: 对，现在呢就是我们在
0: 不应该了
1: 整个的临床诊疗当中呢，有一小部分人的思想也是这样的，
0: 还没转变过来。
1: 对，尤其是可能奶奶姥姥领着来看的，有很多小孩吧，他挺惧怕看牙的，可能孩子奶奶一看挺心疼的，说反正这个牙要换咱就不用治了。其实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想法。那咱们乳牙呢，现在主要承担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呢？第一，它是主要承担着咀嚼的功能。那咱们小孩子尤其是从咱们中医上来讲，一定要注意脾胃和肠胃的调理，是吧？那如果说他这个咀嚼效率没有那么好，他的食物研磨的可能就没有那么细，对胃肠的功能其实负荷也是蛮重的。再一个，如果说咱们乳牙坏的比较严重，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那它可能还会影响一些面部的坍塌啊，包括它颌骨的正常生长都可能是有影响的。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错颌畸形的早期发现，因为在三岁之前呢，孩子都很小，可能他配合的程度是很有限的。那比如说刚才上一个听众朋友们啊，我家孩子是地包天怎么办？如果是一些功能性的和牙性的问题的话，在乳牙期大概4岁到5岁半左右是一个做矫正的最佳年龄。那我们这些可能给他处理好了之后，随着他年龄的生长，他这个地包天未来可能就没有了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看到的说，诶，我家孩子怎么牙往出凸，嘴也往出凸，或者我家孩子下巴小这种情况，那如果涉及到早期做矫正的话，比较适宜的年龄都是在7岁左右到10周岁之间的。那所以在这个儿童时期，家长最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牙齿的健康，二就是是否有错颌畸形。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的，
0: 对，关注的第一个重要的两点哈。那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会发现就这个年龄段的小孩哈，你就看他比如张嘴的小黑牙啊，或者说去治牙的小孩就特别多。那这个年龄段是因为他的这个乳牙质量差吗？所以导致就总得坏牙，总得去看医生呢？
1: 是这样的，这个跟乳牙的先天发育有关系。因为乳牙呢，它的牙釉质呢相对来说是有一点薄的，跟恒牙比。再一个就是它牙釉质呢是整个矿化程度最低的，那它本身就薄，矿化程度还低，它抵御这个风险相对来说就弱，所以乳牙呢就会比恒牙更容易患龋齿。再一个，在乳牙期期间，因为孩子比较小嘛，所以他的饮食结构相对来说也是偏软烂一些。还有就是很多孩子本身都特别爱吃甜食，家长可能也没有进行一些有效的说，哎，你少吃点什么的，包括饼干呐、小零食什么的，这些呢，它都是一个促进龋病发生的一个因素。所以呢，相对于来说，在最容易唤起的大概就是7到9周岁左右。然后在这个阶段哈，还要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是什么呢？当我们六龄齿开始萌出后，如果说我们发现六龄齿颌面的窝沟是比较深的，我们一定要及时给孩子做窝沟封闭，我们要预防龋齿的发生概率。
0: 那还有家长不做，其实我也理解哈，因为我身边之前有很多这样的家长，觉得我们做了窝沟封闭的话，那他这个万一就是这个成分不安全或者掉下去了，那我们不知道，那直接暴露出来了，不是更愿意坏吗？
1: 啊，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做窝沟封闭呢，其实是一种预防性的就是处理，我们并不是说要把牙齿表面呢给它做破坏呀，或者需要磨除很多我们直接把窝沟封闭剂放到那个比较深的窝沟上，因为呢我们牙齿呢，表面它并不是平整的，它是有窝沟点隙的。那如果说我们不把它填平的话，咱们吃的食物残渣是很容易存留在里边的，它得龋齿的概率就高。然后咱们使用窝沟封闭的这些材料都是非常安全的哪怕说它脱落在口腔内。

0: 了，我们不小心给它误吞了，对人身体也是完全没有害的，所以家长们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
1: 嗯，很成熟的技术了哈。
0: 对的。
1: 我们再看一下这位家长哈，看看他这种行为是否可取啊。他说，我知道说小孩子要是有这个氟的话，就是牙齿不爱坏，所以我给孩子哈，虽然6岁，我也给孩子买的这个含氟的牙膏，能不能帮我问一下医生有没有用哈？为什么拿出来他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就会这么想，说那我就哪个东西对这个牙齿好点，我就给孩子买的牙膏成分就添这个。而且现在牙膏真的是五花八门，不止含氟，还有含维生素的，还有含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所以这位家长的行为可取吗？或者这个牙膏的选择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如何去评判呢？
0: 是这样的，这个家长的首先这个爱牙的意识是很好的，是非常肯定的啊。包括现在咱们整个市面上在售的婴幼儿的牙膏也好，儿童时期的牙膏也好，包括咱们青少年和成年人的牙膏也好，其实大多数全是含氟的，包括咱们现在的饮用水里边也是含氟的。那这个氟呢，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家的牙齿的。那我们怎么样去给孩子选择适合他使用的牙膏呢？我们首先在给孩子选择牙膏的时候呢，牙膏整个那个它成分的含量上，包括它使用年龄上，它都是有标识的。那可能我们婴幼儿时期的，你就给他选0到3岁可以用的；那我们儿童时期的就选6到12岁可用的；青少年时期的就选12岁以上的就可以了。然后在婴幼儿时期，很多家长说，那我想给他清洁，但是呢，我又怕牙膏里边含氟，万一小孩太小，他不怎么会吐怎么办？
1: 对
0: 啊，咱们这个氟的含量呢是很安全的，哪怕不小心误吞也是没有影响的。那我们建议呢，在婴幼儿时期使用含氟牙膏呢，使用的量呢，大概就是米粒儿大小就可以了。
1: 啊，这么少？
0: 哎，对。那儿童时期呢，我们建议使用的量是豌豆粒儿大小。就可以了。
1: 形容的非常贴切哈，这个米粒儿、豌豆粒儿，而且大概这个大小含量就知道了。那么再往下来，能听懂话了，都长大了哈，青少年时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会发现，这个时期戴牙套的小朋友特别多哈，这孙主任最擅长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咱们矫正的最佳时机吗？
0: 它是这样的，矫正的最佳时期还是要看病因和所呈现出来的。
1: 但这个年龄段小孩好像就很多。
0: 哎，对，那基本上如果说没有骨骼因素的话，我们都可以等到牙齿换完了再做矫正就行。基本上从11周岁到14周岁之间是比较适合的年龄。但是因为现在孩子哈，他饮食结构的变化，包括还有一些孩子有不良习惯，包括有遗传因素，很多孩子呢可能就不能等到牙齿换完再做矫正，就得需要早做矫正。那可能大概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地包天呐、上颌前凸啊、下颌后缩，基本上我们大概从7周岁左右到7岁半左右，大概到10周岁之间。那为什么选择这个年龄段呢？比如说上颌发育不足，或者是上颌狭窄，涉及到需要改善它骨骼的，我们一定要在生长发育高峰期来临之前做，这样的话可能效果才会更好一些。过了生长发育高峰期，我们再想去引导它骨骼的生长可能就很难了，是这样的。
1: 好，这个所以这个时间段是很合适的哈。那还有就是这个时间段，很多家长担心说，那我们是矫正了，然后当时好看了，但是这个年龄段我们也知道它正是高速发展生长发育的时机，那会不会已经矫正完了呢又回到原来了呢？发展发育一下。
0: 它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是否存在复发的可能性啊？看孩子这个不良习惯有没有破除，和他未来的生长发育的骨骼型是什么样的。还有就是有一部分孩子做完矫正之后呢，我们一直要维持和保持到他全部的牙裂啊都已经萌出好了之后，看他是否稳定再做考量啊。那可能我们大概在给孩子8周岁左右做矫正了，可能半年左右给他做好了，或者1年左右给他做好了，后续他戴保持器可能也得戴到11、12岁左右。是这样的
1: 啊，就是还得保持，不是说就完事儿了
0: 啊。对
1: 啊，那这个保持器也得一直戴着吗？像刚才您讲到，就是戴到多少年，只要是一直，就是只要是你做了矫正牙齿，那么保持器就不能丢掉，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如果是个别牙的问题的话，可能我们把牙齿纠正好了之后，有一少部分人是不需要戴保持器就可以的。但是如果是有不良习惯的，或者是有骨性因素存在的，可能戴保持器的时间就要长一些。那有的孩子呢，可能需要你全天24小时都戴；那有的孩子呢，可能大概每天戴16个小时，甚至说只晚上佩戴就可以了，还得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其实很多家长不让孩子戴这个

0: 牙套是什么原因哈？就是他们知道说，矫正的时候可能医生会给拔牙，然后会这个用这个保持器也好啊，或者用你这个牙套也好啊，就导致好像牙齿会有松动啊，然后会不会出现有的人说做完矫正以后一看这人就戴过这个牙套，就是出现了牙套脸那种情况？这个家长的担忧，有没有必要呢？
1: 这个担忧我能理解啊、因为我本身也是家长啊、但是呢，这个担心的这几个问题，我可以逐一给大家做一下解读啊。当你的牙齿是不整齐的，或者是你的咬合关系是不好的，或者是我们为了美观而去矫正的，那肯定是我们需要给这个牙施加一定的力量，让这个牙齿发生移动，它才能变齐。所以在矫正的过程当中，在受力的这个期间，牙齿轻微的松动是正常的。什么叫轻微的松动呢？就是我刚才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松动度是不明显的，这些都在牙齿能承受的范围内的。
0: 嗯嗯。
1: 但是如果说不适合的正畸力或者是过大的正畸力量造成牙齿松动度是很明显的，那这个对牙是有损伤的。但是我们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医生的话会把这个掌控得很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呢，做过矫正的牙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等到老了我这个牙掉的就比别人早、比别人
0: 快，质量更不好
1: 了。这个问题大家是没有必要担心的。那为什么矫正的周期要一年半、两年甚至时间更久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在牙齿做矫正的过程当中，第一，使用的力量要比较柔和；再一个呢，牙是长到牙槽骨上的，牙槽骨呢它有自我重建的这个作用，我们不光是把牙给挪过来了，骨头也会随着牙齿而进行改建的。那我们做完矫正之后呢，会通过片子的照片做对比，发现呢你整个牙周的健康、牙根的健康、牙齿的健康都是跟你矫正前是没有明显的变化的啊，而且当你咬合关系是不理想的，反而对牙齿的健康和寿命是有影响的。当我们通过矫正把牙齿的排列做得很整齐，把它的咬合都做得很好，反而会增加牙齿的寿命，是这样的。
0: 嗯，好，这种担心我们理解哈，但是这个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你找到一个专业的好的医生的话，那这些后顾之忧你其实是不用有的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个提问哈，他说你好，想问一下，他说他家孩子是初中三年哈戴的这个牙套，然后恢复的挺好，但是孩子高一的时候就是去那种寄宿学校了，就住校，可能他的保持器吧，他可能孩子因为家长不在身边嘛，他也不怎么带，我就感觉孩子这个牙吧好像又有点不齐了，好像挤的又不行了，但是吧你这个离着远吧，你说他也没办法日日的去监督他，所以就想问一下这个医生，那如果就这样了，然后我们比如到大学了确实有时间了，他可能也更懂事了，我们再重新矫正是不是也行呢？谢谢。
1: 是这样的，就是是否需要二次矫正呢，取决于本身对美观的要求和医生对整个现在他牙齿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对美观的要求极高啊，我不能接受说我牙齿有任何一点不整齐，那就是有必要做矫正的。但是第二次做矫正呢，也像第一次做矫正那样，同样是很严谨的。我们也是需要进行专业的口腔检查，通过拍摄 X 线光片来评估孩子的牙齿牙周的健康，然后给孩子出具非常专业的矫正方案，是这样的。
0: 就是又重新开始一遍，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对的，二次矫正和第一次矫正的整个的流程其实是相同的。
0: 他并不会说因为二次矫正之前有点底子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1: 这个看情况，如果单纯是牙齿的轻微的一些整齐方面的复发的话，他可能二期矫正的难度就没有那么高，矫正的时间可能也没有那么久。但是如果是咬合有一些复发，或者是骨骼有一些变化，那可能矫正的周期依然是像第一次那样，并不会发生说我变得很短了或者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有很多孩子哈，摘掉牙套之后呢，它复发的原因也有很多种啊，可能不良习惯依然存在，或者是如果利齿牙，就是咱们说的智齿，没有及时的拔除的话，可能对整个牙列的整齐程度和咬合也是有影响的。
0: 它往前挤着来哈。
1: 对的。
0: 那现在其实为什么很多家长或学生会抗拒这个戴这个牙套？因为我们印象当中好像都是那种钢牙呀，因为好像谁戴上都很遭罪，然后吃不了喝不了都得瘦好多斤。但我们知道现在的发展已经很快了，根本就不是传统当中那种钢牙套了，是吧？
1: 对的。现在呢，就是牙套呢，主流大概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固定矫治。那固定矫治呢，就是它包含钢牙套，也包含隐形牙套。说白了，就是我们粘到牙上的那个小块块。那现在比较美观舒适程度很好的就是隐形牙套啊，那就是它并不是粘到牙上的。

0: 它是套到牙面上的啊，孩子呢在吃东西也好啊，包括喝饮料也好啊，它是能摘掉的。那如果说对美观要求高，或者是对刷牙要求更高啊，那可能我们选择隐形牙套就会更理想一些。然后钢牙套其实和我们很多年前比，我们现在的发展呢也是非常迅速的。那原来的钢牙套呢，可能是结扎的托槽，需要绑一个小丝儿，可能就会有一点磨嘴呀、刮嘴。那现在我们的托槽呢？都是自锁的托槽，甚至呢我们还有圆形的，那它整个舒适感和体验感就会很好的。
1: 嗯，就现在的选择是更多了哈，就是已经不像大家想的，一要戴牙套之前我得做各种心理准备，哎呦我有点害怕，我不想去哈。现在可能你能选择的越来越多了，建议大家就是及早的带孩子去解决问题哈。这是指的我们这个青少年。那接下来就成人了以后呢，那可能我们哎就更想把牙齿好好的弄一弄了，发现问题哎怎么及早的去解决问题，然后包括我们也关心的家里的长辈，这个牙齿出现问题又该如何去处理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祈求，他问我幸福。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牙齿保健的相关话题，全年龄段的哈。我们是从小到大，然后到老，咱们都给大家分得很细致。接下来就来到了这个成年人口腔的问题了，就是这个年龄段大概是从18岁到多少岁，然后什么样的问题比较凸显，或者说您也发现好多的误区呢？
1: 嗯，成年人呢，其实他是从18周岁往上，大概到55周岁左右。那超过55周岁呢，其实就叫中老年时期了。
0: 嗯嗯
1: 啊，那在成年人时期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碰到最多的就是可能依然是牙齿健康，还有一些牙周的问题是占主体的啊。至于说错颌畸形，那成年人呢，可能跟青少年比呢，相对于来说这个占比会大大的降低，因为他可能从青少年走过来，他就已经把一些错颌畸形的问题大部分就给解决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咱们牙齿的健康、牙周的健康就成为成年人口腔维护的一个主体了，是这样的。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不觉得，慢慢大家就发现说，哎，我这个牙齿哈，我也正常刷，但好像就是清洁不到位了呢。是，而且比如说哈，我洗完牙，我就感觉到我这牙怎么这么多空，这么这个感觉好像缝隙都变大了，所以导致很多人不敢轻易的去洗牙，或者说过度的去清洁。那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持这个牙齿的卫生呢？这可能是我们最基础能做的。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牙齿清洁呢非常精细的清洁还是清洁不到位的话，它的原因呢可能有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牙齿的整齐程度没有那么好。可能比如说你这两颗牙有重叠呀，或者拥挤的程度是比较明显的，那可能我们就要借助于一些其他的，除了刷牙之外，还要借助于一些牙线呢、冲牙器呀，包括龈间刷呀，可能需要借助一些这些才能把牙齿刷得很干净。那很多人呢可能在刷牙的过程当中还会出现说，哎，我怎么一刷牙就会出现有出血的情况。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啊，大概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呢可能是牙龈炎，第二种原因呢可能就是牙龈炎再进一步发展就会形成了牙周炎啊。只要是你牙龈有红肿有出血，就证明你这个牙龈是有炎症了。那这个炎症是多方面原因来的啊，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洁不到位来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又会有人问，那我这个牙龈出血是不是我就是上火了而已呀？
0: 对呀，
1: 就是并不是你说的又是这个病又是那个病的，
0: 不愿意承认
1: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像我刚才强调的牙龈红肿也好，牙龈出血也好，就证明你这个牙龈是有炎症的啊，它可能是一些牙菌斑的刺激、牙石的刺激而来的。当你有炎症的时候，如果是牙龈炎的话，我们经过一些龈上的节制啊，包括一些漱口水的配合使用，包括整个口腔卫生的清洁到位，可能慢慢的就会好转。但是如果是牙周炎的话，它伴随的问题是什么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牙龈的退缩，甚至是说牙槽骨的吸收。那正常咱们牙齿的形态呢是上宽下窄的，当你牙龈往下退了，你的牙根有一部分就会暴露出来，就会出现像咱们刚才说的，那我这牙缝子怎么这么大呢那如果说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怎么办呢？就是需要定期的牙周护理，甚至做一些龈下的刮治，效果才会更好一些。还有就是说很多人说，那我洗完牙之后我的牙缝反而变大了，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您在洗牙之前咱们的牙结石把您那个牙缝啊给遮挡住了。当我们洗完牙把刺激的因素牙结石去掉之后，您本身这个牙缝就暴露出来了，是这样的。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以前不觉得，就是今年开始哈，就觉得好像因为夏天嘛，喝凉的饮料就多一点，就感觉到这个牙呀，喝完凉饮料就感觉哎呀疼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要是吃了热的东西，也会感觉好像神经就敏感了一下。然后他就买了某个牌子的牙膏哈，不说就是管这个牙齿敏感的，但是用了效果也不大。那这种的话也需要去看看医生，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呢？是跟刷牙有关还是跟什么有关呢？谢谢医生。
1: 这个呢还是建议他到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给详细检查一下。因为呢像他说的这种情况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牙齿有一点敏感，那可能我们使用一些脱敏的牙膏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的好转。那还有的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我们经过长时间的刷牙，很多人刷牙的方式是不正确的，它是横着刷的，可能造成一些牙齿的楔状缺损。那如果是本身这个牙齿有缺损的话，可能 就是单纯你使用脱敏的牙膏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那就得需要去把这个缺损的部位给它充填起来，才能把这个问题给彻底的解决。所以还是建议他由专业的医生给他评估一下是什么原因来的。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还是这个实际的建议已经给到您了。那最后我们就要说到了这个55岁以上的，就属于中老年的这个口腔问题了。那这个时候问题是不是全都找来了呢？
1: 对，就是
0: 特别多，
1: 从上往下之前说的那些问题，基本上在中老年口腔内的就全部都会呈现出来。
0: 对，包括但很多人还觉得很正常，说老掉牙嘛。然后包括我自己的长辈也有，我就等着牙到最不好的时候，我就一拔就完事儿。就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就是真的没有挽救的这种机会和可能。
1: 其实是有的就是最直接的挽救的方法就是做定期的检查。咱们口腔的问题，尤其是牙齿的问题，是早发现早治疗，其实是最省钱最省事儿最省力少遭罪的。那中老年人牙齿就是口腔内所呈现出最常见的问题，可能就是以缺牙为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之前牙齿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的话，可能就涉及到有的牙就缺失了。那很多老年人就说，那我牙缺失了，那我就别管它了，等到它全部掉光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如果说缺失牙，我们没有及早的对它进行修复的话，带来的坏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缺失牙临近的两颗牙齿会向你缺失牙那个间隙做倾斜，包括它对合的牙也是会伸长的。那为后期的修复其实带来的难度就很高，而且它会影响咱们咀嚼的效率。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他本身皮肤受重力的作用就已经下垂蛮明显的，它的脂肪的流失也是很多的。那如果你缺牙的颗数比较多，影响咀嚼效率，可能它的咬合就会坍塌，从而造成你的脸部饱满的程度就没有那么好。还有就是老年人，其实我们关爱的程度应该像小孩子一样去关爱他。其实他的肠胃功能包括各方面的身体器官的功能，它也是逐步在减弱的。那当你的咀嚼效率都没有那么高了，吃东西你都嚼得没有那么细了，那可能对他肠胃的负荷也相对来说会加重的。所以还是在这里要呼吁中老年人对牙齿的爱护一定要重视起来，不能说得过且过这样是不对的。
0: 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的提问哈，T 字经母亲咨询的，他说他母亲才60岁哈，然后吧，现在就基本上不太爱吃肉，为什么？因为一吃肉就塞牙，一吃肉就塞牙。他自己妈妈也说，可能就是老了，然后这个牙龈就萎缩了吧，但是牙也没坏呀。那这种情况下吧，我们真不知道说现在有什么方法能治他这个问题呢？如果主持人看到能帮我咨询一下吗？我们帮他问一下孙主任哈。牙龈萎缩也是一个常见的老年问题吗？然后像他这种塞牙的话，那你看牙也没坏，那这还能填充什么或者补什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正常人牙龈呢，大概也是每年以0.012毫米的速度是向下退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中老年人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牙根都暴露了，我的牙都出缝了。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现象。那这个现象我们怎么样去让它延缓，或者是当出现这种现象，我们怎么样去解决它呢？那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的母亲呢，她这个牙缝是比较小的，那可能我们吃完饭之后呢，要使用牙线去把塞在牙缝里的食物残渣给它剔出来，然后呢定期也是要做一些护理的。那如果她的牙缝是比较大的对咱们的咬合呢是有较大的影响的，那我们最终的修复办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通过全冠的修复，把这个整个的牙呢就变大了，把那个缝就给塞紧了，
0: 调一下。
1: 对，这个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这样的。但是很多人可能又会想，那你看我这牙也没坏，我要是做全冠的话，
0: 坏了
1: 损伤还是蛮大的那就看咱们这个程度对咱们正常生活的影响是多少。如果说它影响对咱们生活的影响是蛮大的，可能我们最终解决的办法就是这样的。那如果是生活的影响是蛮小的，那就是咱们别嫌麻烦，经常用牙线去剔除牙齿中间的那些食物残渣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说这个肉丝也好，包括食物残渣也好，我们没有剔干净的话，它会在那个牙缝那个位置继续刺激咱们的牙龈，会让牙龈吸收的速度和萎缩的速度更快的。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给您的实际的建议。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科普呢就到这里了，也再次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专家 来自长春市口腔医院民康院区正畸科的孙腾主任。那我知道其实这个口腔的养护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是非常实用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呢是可以回放的，直接手机微信搜索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今天的2026年9月16号的这个早上9点到10点金牌医生的回放，也可以全家对照一下哪个年龄段愿意出现什么问题，如何去解决，这是很实际的，干货满满的哈，大家也可以去分享，也可以去保存。时间关系，在这里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明天的节目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健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本期节目出审柳婷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晓林。那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

0: 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4: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5: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4: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5: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不是啊。
4: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5: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4: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4: 否定无效，已关机。
7: 我很担心他，
5: 吃了药快睡吧。
7: 不想安慰他，
5: 不是第一。
7: 我也很爱他，
5: 我就知道你得老。
7: 给你送
5: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4: 需要正确表达。
8: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9: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8: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9: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8: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0: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1: 我能说，
12: 哎，我会唱，
13: 我能拉琴，
14: 我能逗乐，
11: 长春、
15: 吉林、
16: 四川、
17: 白城、
18: 辽源、
19: 通化、
20: 延边、
21: 通州、
22: 梅河口、
23: 千户皆村，
24: 自得其乐。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2: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5: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6: 每周一到周四，
27: 吉林旅游广播，
28: 兰溪。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每天上午十点，你的老朋友兰心都会如约而至和你相约。有没有发现啊，人活到一定年纪，就终于读懂了三句最朴素的人生真理，那就是放下过去，看见美好，守住信用。这不是鸡汤，而是我们走过了风雨，吃过了亏，熬过了苦难之后，沉淀下来最踏实的人生感悟。人生下半场啊，拼的不是财富运气，而是心态眼界

和人品，永远别拎着过往的垃圾赶路。我特别喜欢一句话，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如果你手里一直拎着垃圾，就永远腾不出手去接住鲜花。我们这一生啊，过得很疲惫，往往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我们的执念太重。

一点点塞满我们的行囊。我们总习惯回头看，走一步纠结一次过往，进一步懊悔一次曾经。明明脚步在向前走，心却一直停在原地纠缠，久而久之，心底的阴霾遮住了眼底的光亮，原本明媚的生活也变得压抑灰暗。人生最傻的事，就是带着旧情绪过新日子。昨日的风雨，过往的得失，错过的人和事，早已尘埃落定，无论好坏都无法重来，更无法更改。真正通透的人，都懂得定期清空自己，放下遗憾，释怀纠结，告别内耗。及时清理消耗你的人和事，给内心腾出新的空间，才能装得下温柔、美好与好运。心空了，阳光自然进来了，执念散了，人生自然就顺了。心理学上有个非常经典的投射效应，就是你眼中的世界从来都是你内心的样子。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看不透人情世故，看不明白世间百态。年岁长了，我们会恍然大悟，世间所有的看见，皆是我们内心所现。一个内心温暖丰盈的人，眼里自带柔光，总能捕捉到生活细碎的美好。清晨的微风，晚霞的绚烂，陌生人的善意，日常里的小温柔。我们心怀感恩，懂得珍视，从不刻意挑剔生活，也从不恶意揣测他人。看见别人优秀，我们真心祝福，遇见世间美好，我们也坦然接纳。反之，内心狭隘满腹焦虑的人，满眼都是算计苛责，事事抱怨，处处挑剔，最后困住的只有你自己。人这一生最珍贵的能力，不是拥有多少财富，而是拥有一颗向阳向善的心。内心澄明，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你心存美好，人生便处处风景。愿意为他人鼓掌，懂得为生活感恩，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的修养。守住信用是人生最好的底牌。如果说放下过往是自愈，看见美好是格局，那守住信用就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行走在人世间，我们的颜值会褪色，财富会流转，名利会消散，唯独人品与信用是伴随一生的体气。靠谱的人从不会透支自己的信誉，答应别人的事儿记在心上，落到实处，做不到的事儿坦诚说明，绝不敷衍。余生我们释怀过往，坚守本心。往事如流水，事过不可追，人生没有回头路，过去的已经过去，不必耿耿于怀，未来的尚未可知，也不必过度焦虑。最好的生活状态，莫过于不念过往，不忧未来，心有美好，行有底线。放下过往的内耗，轻装上阵，不负当下，保持内心的丰盈，眼里有光，温暖善良，坚守做人的信用，坦荡做事，无愧于心。往后余生，清空杂念，守住人品，拥抱美好，踏踏实实走好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便是我们最好的人生。所以我想，人生所谓的最好的状态，那就是不纠结过往，不消耗自己，心怀美好，遇见温柔，守住人品，迎遍人心。余生漫漫，愿你心宽

0: 此刻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希望我们大家呢每天啊都可以整理整理啊自己的这些生活中的人与事儿哈，哲人讲君子一日三省。那么我们当天中可能是你遇到的人事儿，或者是你听到的看到的你读过的书，这些啊都会给我们一些感悟与思考。那你觉得值得留下来的，我们就好好的给它整理，整理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呢就会总结出自己的感悟，然后呢也可以把你读过的书听过的某首歌，你喜欢的一些作品带到节目中，咱们一起来分享，来提高自己的认知，也提升和丰盈我们的生活。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8581-5669。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文春玲姐姐哈，新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今天我们的春玲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
1: 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叫《文脉之光》，是金星老师的优秀作品。
0: 好，那读了这个作品，不知道是给你哪些感悟呢？你能不能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1: 这个作品呢，它是从甲骨上的刻痕，经典古典，古圣先贤，文人大家的文脉传承的精神力量，听到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叮咛嘱咐，用一缕穿透岁月的光，最后指向那轮明月，清清楚楚地照亮了读书人的心。这首诗呢写得很完美，我很喜欢，我很想把这种喜欢分享给更多的人。
0: 是啊，
1: 感谢平台能给我这个机会。
0: 中国的文脉啊，几千年传承下来，而且呢，它依然焕发着这个不朽的光芒。那我想呢，在传承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在中国的文化中在汲取养分，不断的去更续哈。那么这些中国的古典文化啊，或者是优秀的这个精髓，真的是在启迪和洗涤着我们的心灵。那么从上古至今，那中国的文脉啊，可以说不断的更续，也照亮我们的前路与远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感谢春玲姐的推荐，共同的来欣赏由青青老师创作，我们春玲姐推荐朗诵的《文脉之光》。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个作品。
2: 文脉之光，作者青青。当甲骨上的刻痕历经风尘未平，当竹简上的浓墨饱经霜雪仍浓，这些穿越几千年的典籍，不是招摇的摆设，也不是尘封的展品，而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行囊。诗经里有先民质朴的日子，论语中是先贤修身的初心，离骚是志士不屈的忠魂，史记让岁月不灭，历历在目。先天下之忧而忧，是国士刻在骨血里的担当，一蓑烟雨任平生。

是诗人面对起落得失的从容。安得广厦千万间，是杜甫心底滚烫的悲悯。王师北定中原日，是放翁至死被改的山河热望。先贤著语成文，穿越千年，来与后世心意相逢。年少初读，字句朗朗，为我描摹风物，也教我做人的道理。成年回望，才读懂文字背后的力量。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只有躬身劳作，才触到真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会在为父母添衣的瞬间豁然领悟。读书从来不是为了被人看见，每一次诵读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念出道可道时，恍惚间老子的青牛在巨斗处轻轻一顿，读《桃花源记》的那个午后，陶渊明的笔正借我的声音重新蘸墨。后来我才明白，典籍不止在书架上，它最早是从亲人的言传身教开始的。经典是另一种呼吸，是奶奶用大襟棉袄裹着我说，十成单不如一层棉，是当过会计的爷爷时常的念叨，书中自有黄金屋，是待字闺中时母亲的絮絮叮咛，宁给好汉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当祖宗，是父亲用一辈子的经验告诫，艺不压身，有准备才有机会。典籍是晨起奉茶时的心境，是扶起孩童时的善意，是夜谈时的倾听，是独处时的安宁，是我们每一次向善而行的足音。这一缕文脉源自上古，藏于神话，行至夏商，流过秦汉，走过唐宋，穿越烽火，延续至今。它沉浸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间，它嘹亮在少年强则国强的颂声里，它以脉搏的速度，嫦娥的目光，照亮一代代后来者的前路与远方。此刻我合上书，窗外的月正是辛弃疾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的那一轮。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也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一次备受大家瞩目的活动。这是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邻居微光善邻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人人均有机会。大赛有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邻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邻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邻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有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

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三个组别共十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超简单，到善灵会大厦一楼前台现场报名。报名电话：儿童组17790096173，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人的报名电话是13154305889，13154305889。地址：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一号线、四号线长春北站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0: 事给我占个座啊，我马上就到。
1: 你还记得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吗？快节奏的忙忙碌碌，你是否已经久违了安静读书的享受？阅读提升品味，书籍点亮人生。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邀您加入全民阅读。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6: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7: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8: 妈妈，
9: 妈妈，
10: 妈妈，
11: 妈妈，
12: 妈妈，
7: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13: 媳妇儿，你辛苦了。
14: 媳妇儿，
15: 辛苦了，
16: 你辛苦了，
17: 你辛苦了。
18: 妈妈，晚安你。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9: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9: 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19: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20: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21: 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

0: 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是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三个组别共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超简单，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报名方式：儿童组1779006173，青年中老年组报名电话1315430-5889，地址万北绿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号线、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
1: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2: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3: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2: 我还有50年，
4: 我还有40年，
1: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在这里呢，也期待着和大家分享。那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我们的双云姐姐哈，来和双云姐打个招呼。你好。
1: 你好，兰心老师。
0: 欢迎双云姐。今天双云姐想和大家分享点什么呀？
1: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常亚维老师的一篇作品《浅秋》。因为今天也是风清气爽啊，天高云淡，所以我把这首《浅秋》送给大家。其中一句啊，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所以我想把这篇文章送给大家。其中一句是：“云被洗得很薄，悬着的一弯，像谁刚舒展的眉毛。”我特别喜欢。
0: 真好哈。我觉得美好的季节，我们呢真的是应该用那种慧眼慧心去观察这些细微的美好。无论四季轮回哈，总是有那么多值得我们去珍藏的。所以只要你愿意发现，你就会觉得美好还是比丑恶要多多得多，是不是？
1: 只愿我们在一片叶的飘落里读懂成熟的包容。
0: 是的。既有夏花之绚烂，又有秋叶之静美。那我们就在浅秋中去感受季节给我们带来的那份感悟与思考吧。谢谢我们双云姐的推荐，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1: 谢谢。
2: 携着雨丝轻轻一点，日子就漫长了浅黄的弧线。云被洗得很薄，悬着的一弯，像谁刚舒展

险修，是站在渡口的人，眼里有热情，眉梢挂着雪。

他不信的话，却让每一缕风都带着分量；他不张扬，却让每片思绪都落得安详。像一个走过半生的人，藏起了年少的炽烈，把锋芒酿成了温润的果，直到收获，无比生长，直到

浅浅的秋，也不知不觉一份秋意上心头。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斑斓的季节里，你的心头也有一份诗意，也会攫取拾取我们生活中的那份美好。

0: 好，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9的春辉姐哈、啊。春辉姐，上午好。
1: 啊，你好，
0: 欢迎你啊。听说春辉姐是在我们的老年开放大学学习古筝是吗？
1: 啊，对的。
0: 啊，学习多长时间了？
1: 学习有两年了。
0: 啊，两年了。那当时学的时候，你有基础吗？
1: 没有。
0: 啊，
1: 完全是零基础，
0: 零基础是小白哈。那、
1: 啊、
0: 这两年下来哈，可以说是四个学期是吧？你觉得现在自己的收获大不大呀？
1: 啊，收获非常大。
0: 嗯，
1: 我们老师教的特别耐心，就是仔细。
0: 啊，太好了。那现在自己也可以独立去演奏一些乐曲了，是吗？而且这个古筝啊，这个乐器呢已经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特别的修身养性啊。那每每完成一个作品，自己呢也是陶醉在作品中，怡情养神，愉悦我们的身心。今天我们的春辉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们一起弹奏了一首《渔舟唱晚》。
0: 嗯，
1: 《渔舟唱晚》这首乐曲，就是老师说这首乐曲非常好，它基本能练习指法和节奏的能力，还会处理那个乐曲的一些艺术，然后还能感受诗情画意，非常修身养性。
0: 确实是这样哈，这首《渔舟唱晚》呢，已经成了一首飞升世界、举世公认的中国传统古筝名曲了哈，而且呢，也是十大传统名曲之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去领略我们春辉大姐和古筝班的同学们一起为我们带来的这首非常有古典韵味的，描绘了夕阳映照、万顷碧波、渔民悠然自得的《渔舟唱晚》。也谢谢你的分享，祝您学有所成。
1: 谢谢。

好美的一首乐曲哈，真的好像我们都是感受到了眼前的那幅画面。虽然渔舟唱晚说的哈是渔民怡然自得那样的这个丰收的那种喜悦哈，但是真的眼前仿佛浮现了那种秋水共长天，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画面。所以我想美好的事物总是交融相通的，是吗？好了，那在大家的分享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到这儿也要告一段落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我们的活动。善良不分年龄，舞台就在这里。朋友们，由长春市慈善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长春市慈善总会主办的以善为名，凝聚微光善灵会推广大使选拔大赛正式启动。这次选拔不设户籍，不限职业，不限年龄，人人有机会。大赛分三个组别，三份专属荣耀：纯真向善的善灵小天使，青春担当的善灵新推官，快乐分享的善灵乐享大使。只要你有才艺、有热情、有公益心，这里就是你的舞台。赛程紧凑，步步晋级，初赛开战，每组晋级30人，复赛比拼，每组晋级10人，决赛盛典巅峰对决，荣耀加冕。划重点，三个组别共计10人，将组成善灵会年度官方推广使团，任期一整年，全年公益 C 位，海报、舞台、镜头都有你，让全程看到你的光和热。报名超简单，到善灵会大厦1楼前台现场报名，电话儿童组17790096173，青年中老年组报名13154305889，地址万北路与北人民大街交汇处，地铁1号线、4号线长春北站 B 口出，北行80米，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让长春看见你。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兰心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和分享，也期待着我们下一次的重逢。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同时呢，我也让郝秀娟用上了乾隆长寿膏。用药第五天的时候，郝秀娟由于脑梗导致的右侧偏瘫肢体，这个温度就上来了，摸着吧，不是冰冰凉的，而且呢，右腿以前呢硬邦邦的，现在呢能稍微抬起来一点，右手啊也能稍微做一些抓握的动作了。用到30天的时候，郝秀娟就能在女儿的搀扶之下站起来，大小便可以啊去卫生间解决了。之后呢，根据郝秀娟的情况，我建议她多用一段时间的乾隆长寿膏，毕竟啊身体底子不好，除了头部和颈部的血栓斑块，其他部位啊还有不少的小血栓，咱们也要一并清除，杜绝后患。我也跟他讲了，我说不用多，最多3个周期就能把他所有的血栓斑块都清理掉，不管是脑梗啊还是冠心病，咱们都能够啊彻底摆脱。有的听众朋友啊，听到这儿可能会有疑问，说为什么对于郝秀娟的病情我这么有把握啊？没别的，记住了，就是因为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小分子活性多肽，其中的纤溶肽具有极强的溶酸功效。在行业内啊，很多学者呀把纤溶肽称之为人体的小太阳。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当它在血液里面遇到血栓斑块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能够把冰块给烤化了，让血栓彻底溶解掉，不管是大血管里的大血栓，还是小血管里微血管里的小血栓，都能够一次性溶解掉，而且呀，不再给血栓再次形成的机会。同时，乾隆长寿膏当中还含有专门针对血栓后遗症治疗的脑蛋白肽 PQQ 生长肽，它们能够迅速修复大脑细胞，激活死亡细胞，恢复大脑正常的信号传导，还有专门修复心肌细胞，保护心脏的肌肽原肽。可以说，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能够从方方面面来帮助郝秀娟恢复身体健康，并且能够啊断绝脑中风二犯三犯的机会。同时呢，由于乾隆长寿膏的制药工艺特别复杂，它是以方中方、药中药为基础，并且联合运用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保持活性，所以啊确保啊提取出来的一

0: 百多种活性多肽，均为80个道尔顿以下的小分子，能够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能够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最终实现100天让细胞换新，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相信过不了多久，大家呀就能再次听到郝秀娟报告的好消息啊。其实呢，每当想到已经使用上乾隆长寿膏的患者，我呢都是发自内心的替他们高兴。尤其是咱们脑梗、心梗、三高的啊，风湿骨病的、胃肠道疾病的、咳痰喘肺病的患者，更是赶上好时候啊。啊，现在只要2块钱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的超强疗效，不仅直接帮助大家解决经济压力，最为主要的是及时用上乾隆长寿膏，就能让大家快速摆脱疾病。但是随着体验活动的进行，现在2块钱体验价的生物新药已经不多了。本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呢，对于目前还没有能够成功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你们呢务必要抓紧时间啊！生命由天赋予，健康全靠自己，能不能搭上乾隆长寿膏这艘健康的航母，就看你们自己的了，好不好啊？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讲了很多了，我呢先说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王老师你好，你好。哎呀，真的等了很好久了，能亲自和您说上话，我特别荣幸，我就真的心里面感觉特别荣幸幸福。
0: 你别客气，这位朋友，你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讲。
3: 哎呦，主要是我是受益了，因为我用这个乾隆长寿膏才17天，哎呦，这个细胞真的就给我换了新的一样，我就感觉特别好。嗯，我今天听到说这2块钱体验活动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我就让我老伴儿啊赶紧给我一起打电话，刚才也终于申请上了，就是想的再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吧。嗯，
0: 好，申请上就好。你把你得病的情况啊做个介绍啊，那么之前是什么样子说一说。
3: 好，哎呦，我之前颈椎病10几年了，就是那时候啊这个脖子僵硬，一点也不灵活，关键还带着脑瓜子疼，后来没办法去做了这个消融手术，插了2根管子，但是做完了咋说呢，一点也不咋管用，

后来慢慢还越来越严重啊，脖子啊都扭不动了，扭不了。现在脖子后边还鼓着一个大包嘛，后背关键跟着这个刺骨的疼，还连带着心慌。你看晚上睡着觉就给憋醒了，醒了啊，我有时候赶紧啊动动身子啊，咳嗽咳嗽，哎呀，觉得这个心脏这还跟接着跳，我有时候就觉得

0: 就胃就疼，凉一点儿也疼，就不消化还胀，哎呦这难受的。我原来不太懂，以为就是个颈椎病吧，不会要命的。你后来不是这样，你不但影响我正常生活，关键是我没想到弄得我这个心脏也越来越不好了吧。
1: 我跟你讲啊，颈椎病是非常严重的。我再次在电波当中啊提示各位，所有患有颈椎病的朋友得不到及时有效正确的治疗，往往会带来截瘫，听好了，是截瘫这样的后果。什么是截瘫呢？截瘫就是脖子以下都动不了，没有知觉了，很可怕的。你的颈椎病啊确实很严重。那么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乾隆长寿膏的？
0: 好，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前因后果是这样的吧，老师。那原来我这个心脏难受的嘛，就托家人从国外就买了一种肽，但那个肽是单一的，效果吧还行，也不能说人家不好，但就是太贵了，咱真用不起。只是后来我无意中我就关注这方面嘛，就听到您的讲座，我听你讲那个乾隆长寿膏是100多种肽，那肯定比一种肽效果要好得很呐。所以我就没有犹豫，就赶紧申请了。
1: 讲到这儿呢，我要告诉各位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一定要记住，它富含呢是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那和那种单一的肽呀，两者之间呢是有天壤之别的。
0: 是我之前买的是不便宜，还不像这个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的。我就想问你，我这手里还有小半瓶那个国外的，吃完了我就再接着吃这个乾隆长寿膏，这样可以吗？
1: 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是成功申请到了乾隆长寿膏，从拿到手那天开始直接就用乾隆长寿膏啊，什么小半瓶半瓶的你都不用了啊。你用的话也是多此一举，你那毕竟是什么单一的肽，哪像咱们这个肽呀这么全面，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是不是？
0: 是是是。哎呦，那这样的真的太好了，那又省了几百块钱。
1: 没错的啊。你接下来讲一讲什么呢？就是你在使用之后的情况，你说说。
0: 我用的效果还真挺快，我就用了5天呢，这个胃基本上就不咋疼了，关键是晚上睡觉能踏实了，原来那根本就睡不安稳。现在晚上啊能睡6个多小时了，后来用了10天吧，我就能睡7-8个小时了。最好的是我这个颈椎这块不那么僵硬疲劳，不那么累了，而且这个脑瓜子就觉得清亮多了。你看我现在啊，刚用了17天，我觉得这个脖子颈椎这左右就慢慢就能扭动，就灵活一些了。关键最好的是我这个心脏晚上我睡觉没有再给憋醒了，以前一愣就憋得难受，我就赶紧啊咳嗽咳嗽动弹动弹，现在这块真的挺好，睡得也踏踏实实的。我就觉得我现在用的效果我特别满意，我觉得呀补肽治细胞真的是从根上给我治了。
1: 你这话呀说的太对了，确实啊咱们是治到根上了啊。
0: 是，所以我必须得接着用，就又多申请了一些。
1: 咱们乾隆长寿膏啊最大的优势记住了，它是复合肽，是活性多肽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在国外购买的都是单一的肽，而且价格不菲啊，知道吗？不便宜啊。你像我给大家介绍过的胰岛活性肽啊，它呢是糖尿病患者专用的，2340块钱一支，这都是单一的肽啊。而咱们呢，咱们这是复合肽，是欧美任何一种单一肽类药物所不具备不拥有的，这是咱们得天独厚的优势。特别是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啊，100多种活性多肽进入人体以后，要做到的就是针对人体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也就是我们讲的从细胞层面上进行疾病的治疗，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是不是？
0: 是，对。
1: 没错啊， 你看啊，咱们从颈椎病也好啊，包括你胃肠疾病也好，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细胞病变所带来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0: 补太就是补健康，补太就是补命。实质上最终落实的是什么？细胞健康，人健康，对不对？
1: 对对对，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是的。
0: 哎，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补太才能够使细胞得到全面的激活再生，组织器官功能才能恢复。所以我们讲，过去的治病方法，因为没有解决细胞病变的问题，所以呢，就久治不愈。啊，
1: 嗯，
0: 这么说吧，我们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还是那句话，随着医疗啊不断的发展，我们用新方法会取得好的疗效，会取代老的方法，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改变和进步。那么你用了之后啊，这个效果很好，这是好事一件呢。
1: 哎呀，那对对呀，是这样的呀，老师。
0: 你这样你就坚持治疗好不好？嗯，
1: 好啊，我很有信心，我会坚持治的。那太谢谢你了啊，王老师，谢谢。
0: 好，时间关系啊，咱们说到这儿，我们再见了。
1: 好，再见，谢谢。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那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啊，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您好啊。
3: 哎，我是基本上啊每天都听您讲课。哎，王老师啊，谢谢您吧。您讲的是非常好，有道理啊。哎，这样我本人呢也是受益者了。
0: 哦，受益了，受益了就好啊啊！那你把你使用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
3: 哎，好，好，好，好，是这么回事儿。哎，王老师，我现在呀用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快两个周期了，现在是，哎呀，真的不错呀啊！原来呀，我主要就是糖尿病，有十多年的老毛病了，也是经常上医院去，没好的时候吧，这一住院就是十来天。一出院吧能好一点，可是出院时间不长又不行了。用乾隆长寿膏之前，我一天呢打30个单位胰岛素了都。我这血糖啊，血糖餐后两小时啊 ,16-18 个左右。餐前呢空腹啊也好不到哪儿去，也得上13-14个吧。什么也不敢吃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以前最喜欢吃的苹果，一年呢我两个都吃不了。这两个苹果呀还是这胰岛素啊打多了以后闹低血糖吃的，必须得吃，不吃不行的那一路，就这种情况之下才吃这么一点啊，这个病啊没法整了都，也没出路了，感觉到是。去年的时候这不听到您的节目了吗？是我姐呀让我听的，她说呀您讲的是特别好，我就开始听了，越听越上瘾，也理解到乾隆长寿膏啊能治细胞。细胞健康，人不就健康了吗？这是，而且呀，这还是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了。这是，我想着这个细胞治好了，这病它不就好了吗？就想试一试。
0: 您刚才说的太对了，细胞健康，人健康，啊，你用了之后怎么样啊？
3: 我吃上有7天吧，说实在话，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就那天呢测的血糖啊从来没这么好过。空腹11个，餐后啊15个，我都挺意外的，当时是啊，这个小分子剂型啊，真是效果太快了，这是。
0: 没错的，真的，它和这个常规药啊，它就是不一样啊，有天壤之别，可以说呢，这个。

0: 分子量非常小啊，很精微，所以呢我们在服用之后能够做到高效吸收啊，能够快速利用，来的就是快，这个效果。绝大多数的患者，我告诉您，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两三天之内各种症状各种指标都会下降或者明显改善，效果快呀，这是我们突出的优势。
1: 自从用了这个以后吧，我是特别有信心了。我用了二十来天那会儿吧，血糖啊空腹就是 5.6 5.7 在这儿了，餐后啊就是 6.6 7.0 左右了，已经是基本上啊一直都是这个血糖值了，挺稳当的。我还一直啊在减这个胰岛素呢，肠胃的小李啊经常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什么时候啊减胰岛素啊，平时啊注意点什么呀，该减多少啊，怎么说呢，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操心操力啊，对病人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是现在我的胰岛素啊全部都已经成功减下来了，这是以前不敢想的事了，这都是啊，现在这不都停下来了吗，不光是胰岛素停了，哎呀王老师跟你说，吃的东西啊现在我都能放开一些了，不光能吃饱饭了，也能吃好了，现在是吃饱吃好了以后啊，这个血糖还是挺平稳的，我的心情啊最近是特别舒畅的，十多年的老糖尿病了，血糖啊这不好，并发症啊也都出来了，后来呀、眼睛啊有了白内障了，眼睛前边看东西雾气昭昭的，看哪儿都像隔着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什么呀也看不着啊。大夫说这个血糖控制好了以后啊，让我做手术，我这一直啊都控制不好，都吃了好几回药了都吧，我都担心做完了以后啊，他要再不好，这钱不就白花了吗？就，后来我这个眼睛严重到什么地步了都，都搁在饭桌上吃饭，我都看不清桌子其上这个饭菜了都，那个时候啊，真的都有崩溃了都有，我宁可让我缺胳膊少腿也好，也别让我这眼睛看不着啊。
0: 嗯，没错的啊，眼睛不好啊，非常痛苦啊，这人呢一旦失明的话，那真的将生活在黑暗和痛苦当中啊。
1: 对对对对对，是，但是现在用这个乾隆长寿膏两个周期，让我喜出望外了。真的呀，给我带来惊喜了。现在是，你看现在这个盘子里的菜呀，我都能看清楚了。而且看电视啊，这个脸面啊，这鼻子眼啊，这都能看清楚。现在的视力也提高了。这个字幕啊，我都能看着了。现在是，真的太好了呀。前两天这不孩子从外地回来了，我家住四楼啊，老远呢我就看到孩子那车牌了，能看见车牌号了。现在是，
0: 哎呦呦。你说这多好啊啊！哎呀，现在有句话怎么说呢？应该这么说啊，叫这个心明眼亮，是不是？真的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嗯，你坚持用的话，这个视力还会提高，还会上升，而且会越来越好的啊。您呢会看得更清楚，会看得更远啊。我绝对保证，这位朋友，100天之后，您的视力恢复到 0.8 以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可太好了呀，王老师啊！您现在呀，不光把我做白内障的手术的这个钱呢都给我省下来了，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效果这么好，我现在呀是特别相信您的。
0: 最主要的是什么，这位朋友，您刚才给我做了介绍，您是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久治不愈啊。但是呢，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两个周期，让你啊全身上下的疾病都看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变化，这就足以充分有力地证明乾隆长寿膏啊是你过去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不具备的效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这真的是这么回事了，这是啊。但实话实说，
0: 这个呢就是乾隆长寿膏效果的显著之处啊，这就是肽类药物特殊的功效。咱们呢一定要记住，咱们是乾隆长寿膏，富含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大家只要使用之后，通过对各个细胞的全面激活啊，那么就能够让大家身体逐渐的恢复健康，就能够让大家对生活有了希望。咱们说句实话，只要用上之后效果非常显著，那就是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

0: 是不是？咱们老百姓常讲，身体好了，你活着就有奔头了啊！就您刚才呀，给我做介绍的时候，我呀能够感受到你这种喜悦之情啊，真是可以这么讲啊，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不是？这是新兴的医学啊，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治病的优势是无与伦比的。还是一句话，最关键的是你能够及时的转变观念，用上乾隆长寿膏，这真的很重要啊啊！我们再探讨一下，你比方说你听到这个节目，听到了乾隆长寿膏，说你不用，你不用的话，你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1: 对对对对，也没有啊，这是啊，
0: 是啊，所以我常讲一句话，叫实践出真知。你说你过去治糖尿病的方法太老套了啊，吃降糖药打胰岛素，我都跟朋友们讲了多少回了，胰岛素是1921年发明的，1922年临床应用的，距今100多年了，100多年科技科学没有进步吗？啊，有进步，科学应该是什么迅猛发展呢？现在有好的方法，只不过是国内的朋友不了解不清楚，所以说开办这个栏目的意义很重要，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更好更新的方法呀带给大家。我也希望您呢能够坚持治疗啊，100天咱们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过上没完没了的好日子。
1: 好的好的，哎呀，王老师啊，我听您的。
0: 太好了，你呀抓紧时间跟场外联系。咱们这个2块钱体验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别落下您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王老师。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3: 这几天我就听你节目，王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挺好，说话也实在，尤其是你说，你把辛苦研究出来的乾隆长寿膏，哎，带回国了，哎，这是生物新药，说是古泰自细胞的。我是从来没听过，也不知道我用上能不能管用，我就寻思打电话想让你给看看。
0: 您刚才讲的每一句话呀都是非常正确的，补钛就是治细胞，补钛呢就是补命，至于说能不能用，能不能治您的病啊，你呀介绍一下你的情况，你说说是什么病告诉我。
3: 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我的血压忽高忽低的，我吃替你撒坦呢，早晨吃80毫克，7点多钟吃的吧，等到晚上血压一下子又上来了，我就不知道吃啥药了。
0: 那你这个早上啊，早上没有吃降压药的时候血压是多少？
3: 早晨没吃的时候高压是160，低压是90。
0: 那这个吃完了药以后呢？
3: 吃完药以后高压是140，低压是90。但是到5点多钟了吧，那时候就高压就又160了，我这是家族性的高血压，查出来快20年了。
0: 那我还得了解一下啊，你家里啊，就是家里有没有因为高血压而得心脑血管疾病的？
3: 有啊，我父亲就是脑出血没的。
0: 那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
0: 有没有做过检查？有没有出现脑梗这方面的问题啊？
3: 哎呀，我刚出院不几天，我在青岛医院住了1个礼拜，那会儿吧，我就觉得脚和手全麻，哎，走几步就麻，就得蹲着，我还以为是糖尿病呢，等一检查说是腔隙性。

0: 脑梗，这不才回家没几天吗？
1: 你懂得还挺多的啊，这位朋友以为自己是糖尿病啊，末梢神经发生病变，实际上不是，到医院检查呀，是腔隙性脑梗。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应该说是脑血管当中啊微小血管堵塞之后的一种情况啊，一种表现。这个病呢，说实话它不像我们常常理解的脑梗脑血栓那么严重，但是呢它会有相应的表现。你比如头晕啊，手脚发麻等等，包括呢好忘事儿。但是各位一定要记住了，虽然它的症状不是很重，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和干预的话啊，腔隙性脑梗随时会发展成脑梗啊，到那个时候那个阶段那问题就严重了。
0: 哦，是这样啊。那我现在这个手麻脚麻是怎么回事啊？
1: 血管狭窄啊，啊，有狭窄就有斑块啊。你了解自己有斑块吗？有没有做过检查？
0: 我没做过颈动脉检查，就照 CT 了。
1: 啊，这个照 CT 了是吧？嗯。
0: 那王老师，那我这病怎么治啊？
1: 哎呀，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你讲到的这个乾隆长寿膏啊。
0: 说句实话，那时候我伺候我爸，我看的是那他是那是真挺遭罪的，我也不想那样。那时候钱花了，人也没保住。哎，我就看你现在才2块钱一颗，我就寻思让你给看看我能不能用。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你提出来的问题啊，首先呢我跟你说啊，你能够使用乾隆长寿膏来治疗你的病，就是能治，肯定的讲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不仅能够解决你血管的问题，而且还能够解决高血压的问题。但是啊，我首先把你现阶段的治疗药量，这个药量我要给你做一个调整啊。是这样，早上吃一片80毫克的替米沙坦，到了下午2点钟的时候你再吃一片啊，哎，施惠达这个药它也是降压的，是降压药。但是呢咱们千讲万讲，这个降压药啊还是顶用。
0: 哎，对对，明白
1: 啊。就是在你现阶段啊就按照这种方法来治病，但是同时你马上呢参加我们这个2块钱的体验活动，申请用上乾隆长寿膏，用乾隆长寿膏来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和治疗，咱们就会使疾病啊得以康复。讲到这儿呢，咱们还是要说一下，首先我们要通过乾隆长寿膏来解决你血管堵塞的问题啊，咱们现在脑血管出现了狭窄堵塞，乾隆长寿膏当中所含有的纤溶肽和降纤肽发挥特殊的功效。包括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也给大家打了个比方，举了例子，我说到这个纤溶肽和这个降纤肽呀，像我们人体的太阳一样，它能够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这个过程啊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就气化了，而且呢随着人体代谢排出体外。另外呢咱们用上乾隆长寿膏，其中啊咱们说到这个纤溶肽和降纤肽就相当于在我们人体血管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目的就是保证这个病再也不会发生，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啊。你血管狭窄的问题就是血栓和斑块堵塞血管带来的，只要溶解了，哎，这病不就好了吗？很简单，对不对啊？嗯，
0: 对。
1: 另外还有一句实话我要告诉各位啊，像这个血压高这个问题你们怎么来解决，吃降压药肯定不是办法啊。我常说那叫什么，那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法，是吧？
0: 嗯，
1: 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吃降压药吃了30多年40多年了，我就说治好了没有啊，他说没有啊，治好了还能吃这么长时间的药吗？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他说我知道。我说你别的不说啊，你吃了这么长时间的降压药你都能被这个降压药给毒死，我说的没错吧这位朋友？
0: 这都知道，但是没办法呀。
1: 哎，但是

0: 是呢，咱们有了乾隆长寿膏就有办法了。咱们一定一定要记住，你吃的那些降压药啊，只是控制你高血压的症状，而乾隆长寿膏当中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啊，是给你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一定要记住，咱们是通过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弹性和韧性，从而能够缓冲血液对血管造成的冲击，这才是从根源上治疗高血压。而且您记住了，坚持使用之后，一般来讲我可以负责的说，使用到30天的时候，血压基本呢就逐渐稳定正常了。使用咱们乾隆长寿膏啊，针对高血压问题的解决，比方说到50天左右的时候，血压正常平稳，完全可以做得到，在正常的范围当中是不会反弹的。
1: 黄老师，你给我解释的太清楚了，我也听明白了。那我就听你的，我先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乾隆长寿膏申请上，报完名我就去药店买那个施惠达，是吗？叫施惠达？
0: 对，那个药叫施惠达啊。
1: 哎，好好好，那我知道了，谢谢你了，王老师。
0: 在此呢，我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了。
1: 哎，好的好的，再见，王老师啊，谢谢。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你好啊。
0: 您好，这位朋友，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3: 我听广播说这2块钱的体验活动快要结束了，我的着急啊，其实趁着现在还是这个2块钱一颗这个价，我这回啊得多申请点嘛。
0: 是的是的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我刚才一再强调，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快结束了。这样咱们还是先看看病啊，把情况呢做个介绍好不好啊？
3: 好好好。王老师，我说这个咱们乾隆长寿膏的用户啊，现在快用了1个半月了，效果真挺好啊。
0: 啊，用了不错啊。那你得的什么病 啊？用之前是什么样子？
3: 你看我今年是71岁了，冠心病将近20年了。刚开始呀，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这个地方像一块大石头压着石头，你看特别这么冰闷嘛，上不了气，干点啥都干不了啊，心脏受不了，还浑身没劲，吐吐气。后来呢严重了，但这个心绞痛，我到太原这个小店去医院检查去了，说我这个血管都堵了90%了，太严重了呀。后来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下了一个支架，下支架了也没清除长时间，已经过了2年多月了，又开始心脏难受了。后来又去检查，支架那个血管了又堵了，又下了一个支架。这前年年底啊，这心绞痛半个月就犯一回啊，没办法，最后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了。你看我这大手术啊，你看我这大手术搭桥了，可是这个搭桥也没有多久。

0: 上，我就感觉心脏这个地方憋气乏闷不行啊，咳嗽起来严重了，心绞痛了又出现了。我当时呢就心想嘛，可能肾脏疼了，钱也花了，病人没治好，真是这个恨不得那些一口气上不来，哎，直接过去就算了，你看，省得自己这个遭罪啊啊！一报同类这个啊老伴和孩子们了。
1: 这位老人家，哎呀，你是遭罪了啊！你不仅遭罪，你也花了大价钱了。你看啊，支架做两回，
0: 对，
1: 啊、而且还做了搭桥手术。那搭桥手术的费用是很高的。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呀？咱们也支架了，也搭桥了，并没有治好啊，心绞痛还在发作啊！你呀，始终在给我介绍啊。那么做了手术之后没多久，心绞痛就发作，一定要记住，支架也好，搭桥也好，那都是保命救急，都是缓解症状的，没有解决根本原因。所以呢，造成支架搭桥之后再次复发。啊，你现在就是这样啊。
0: 对。
1: 按说呢还是很危险的。这么说啊，某一次心绞痛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可能短短几分钟命啊就保不住了。
0: 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啊。后期呢我就感觉也不行了，连睡眠都睡不着了呀。有时候呢就睡不了几个小时就这个醒了。主要是这个别醒了嘛，心脏难受啊，这个有时候稀里糊涂睡啊，还老做梦啊，一做梦就醒了，有点动静心脏就不行了，就这个哗哗的睡不着了啊，平常了也不行啊，还没有食欲，吃不进饭，看见饭了也像这个饱了，不认识那个你啊，人呢也逐渐的开始这个瘦了，脸上的时候呢体停，一照镜子呀都没有人色了，说话了也没劲了，之前呢真是上都干不了的呀。
1: 哎呀，是这种情况啊，你看看。那这位朋友我问一下啊，就你这么反复的支架搭桥，你经济条件允许吗？
0: 哎呀，我这哪允许啊，天还是一个镜子啊。后来啊，我一个老同学来看我来了，给我介绍这个田龙长寿膏，因为他家孩子是一个医科大学的学生，他就来跟我说，这个田龙长寿膏是通过补钛治细胞，是新方法治疗，他们呢说是用这个挺好的。
1: 你用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你说一说。
0: 哎呀，用的效果不错嘛，我用了十天。就感觉心脏照以前的这个松快多了，而且呢人也有点精神头了，关键的睡眠睡着呀啊比以前也好一点了，你愿意吃点这个东西了，我一看这效果非常不错，一天比一天好啊，你看现在不是一个半月吗，效果呢改善确实好不错，心脏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这个难受了，关键的不憋闷了呀，你不活了，你不翻心就痛了呀。
1: 那我再问一下啊，从用上这个乾隆长寿膏之后啊，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吗？啊，
0: 哎，没犯过。
1: 多好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呀。你看看啊，咱们俩通话之后，你这声音响亮啊，哎呀，说话声音大，而且呀，我感觉到你这个状态非常非常好啊，非常不错，这就是什么呀？科技呀、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0: 哎呀，心脏一见好就感觉浑身都有劲了嘛，干点事情了信心也有了，我就寻思呀，这个田龙长寿膏真不会是这个啊高科技的，效果太好了，说实话比我这个做手术药都管用啊，我这不是心里想嘛，多用一段时间，而且呢现在这个价格又这么便宜啊，效果又这么好，我想多申请点买点了。嗯
1: 嗯，好，刚才您讲的情况真的，老人家我说句心里话，您太难了啊，在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前呢真的太不容易了， 你说这个搭桥它属于开胸手术，再想一想支架花了钱遭了罪欠了债，结果70多岁了啊，每天呢还得提心吊胆的活着，多不容易啊啊！我跟你说，这就是什么，我们慢性疾病患者的一个缩影，一个代表。很多患者呀都像您一样治病求医问药无门，钱没少花，病没治好，最终啊不少朋友还把命给搭上了啊。我们要了解，人的冠状动脉血管是由许多分支组成的，你下一个支架只能够解决一根血管堵的问题，你如果一根血管堵了两处三处四处，那咱们说下一个支架都没有用。
0: 是是是，再次谢谢您了王老师，我抓紧赶紧去申请，多申请点，省的钱也多。好，再见了。
1: 好好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哭都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北京时间下午的15点01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今天呢是星期三，9月16号，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在电波当中与大家这个相会啊。各位呢如果有任何的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继续在我们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那两部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 和8581-5669。那除此之外呢，小南本人的视频直播也开通了。您可以想这个，如果啊您想看到小南本人视频直播的话啊，想看一下这个说车的小姑娘到底长什么样的，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来吧，2026年9月16号，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最高温度是-27度啊，最低呢是-15度。那此时此刻的户外的实时温度是-27度，大晴天儿，西南风5级。那么这周啊，这个长春市的温度和天气都非常的不错哈，可以用秋高气爽来形容。那么这周日的话呢，长春市有一场降雨，这场降雨过后，从下周开始我们会有明显的降温，那降温幅度呢可能是在3到5度不等啊。下周看了一下最高温度的话呢，可能才大概是23度左右啊，所以呢确实是啊需要这个增加衣物了。来吧，正式开启今天节目啊。那给大家解答新车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这两天啊，这个咱们车圈还上市了不少车型的。那么第一款车型的话呢，是吉利的银河 TT 啊，限时129,900起啊，包括呢它给我们说的是一个800伏架构的中大型纯电轿跑啊，车身尺寸确实将近5米左右，而且的话呢它确实一个800伏的主动悬架这样的一个轿跑车型。也就是说，如果你的预算有限，你还想选择一个溜背造型的这么一个新能源车型，而且是800伏架构的，那银河的 TT 呢你可以看一下啊。说白了，在我眼里边它是一个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平价版的，或者说减配版的，或者说亲民版的小米的苏七，或者是特斯拉的 Model 3啊。所以各位如果说对这种，尤其是年轻人啊，如果对这种外观比较感兴趣的，你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那另外一款车型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阿维塔的九系旗舰 SUV 啊，这个官方图片已经亮相了啊。包括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阿维塔的设计啊，朋友们还是挺在线的，它这个颜值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新车的前脸呢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语言，它真的跟阿维塔以往的什么11啊、12啊、10啊这些车型呢是完全不太一样的，确实是有那种九系车型的一个豪华旗舰感啊。所以呢应该就在12月左右吧，11月份的广州车展上啊，阿维塔的九系车型呢就会正式亮相和发布。也就是说，各位你在选择九字辈车型的时候呢，又迎来了一个新选择，阿维塔的九系啊。那另外呢还要跟大家说的什么呢，就是大众安徽宇众08的猎鹰版这个 SUV 的话呢，开始交付了218,900起啊。我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对于这款车型是怎么看的，宇众08我相信很多直播间的人应该都没听过这个车型，它是安徽大众啊搞的这么一款这个新能源的一个 SUV 叫宇众08。我个人觉得啊，没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不管是在品牌价值，还是说它在三电的使用上，包括呢在底盘的质感上啊，都没有什么让我认为能拿得出手的地方。但是呢它的指导价格呢218,900一点都不便宜啊，所以我不太清楚买这些车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和定位啊。我是不太推荐咱们北方听众去买的，因为这个车型呢在北方呢连这个三线都没有， 连交付中心都没有，甚至连销售的门店都没有啊，所以这种车型的话呢，就不是特别推荐大家购买了，一定要慎重啊。这几个车型的话呢，在节目一开始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各位你就记着，如果你现在不是刚需，说我必须啊得买台车，家里边没有车用，啊、或者说呢。这个姑娘儿子结婚，我必须得给他买一个啊！不买的话呢，这个儿媳妇不嫁给我们家。你除非是这种刚需，不然的话，各位我真的不建议你们现在就换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新能源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增程车辆哈，你就记着，未来呢一定就是垃圾，一定是推沟里的，知道吗？一定就是废铁。所以现在的话呢，是燃油车向新能源过渡这样一个状态。如果说你要现在买车，你说你买啥呢？你买增程车，过个3-5年的纯电起来了，固态电池起来了，你那玩意儿就是个废铁，对不对？你说你买纯电车型，现在除了比亚迪之外，它有这个闪充技术之外，它的公里数的话呢，能给干到1000，你说其他品牌可以吗？你说你整个500-600公里的那个老新能源，然后呢，过个3-5年之后，它的续航打折，对吧？就剩400多公里了，然后冬天再一动，就剩200多公里了，你咋上高速啊？对不对？如果你这个品牌在高速上的充电站比较完善的话，还可以；如果不完善，咋整啊？对不对？所以真心我认为啊，如果你不是刚需的话，没有必要去买，真的没必要啊。我们平台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长安市的补贴还有多少了？长安市的补贴呢，昨天追加了1070万，现在大概可能还剩1500万左右。如果说你现在有报废补贴或者置换补贴，再加上能赶上咱长安市政府的补贴的话，这些补贴加到一起是非常划算的啊，大概呢能拿满的话是将近20000块钱。而如果说你买任何车型的话，这个补贴都已经到位了，你不用再等了，因为你等到年底也好，你等到这个什么时候也好啊，4S店给你费劲巴力优惠那3000-2000的，真的都不如现在补贴给你来的实惠，知道吗，各位？所以如果你有补贴的话，你就抓紧时间购买，不用再等了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问题啊。同时我们再次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您想观看小南本人视频直播，并通过新媒体和小南取得互动和联系的啊，你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我们正在观看小南视频直播的各位，没点关注的给我点点关注啊，点完关注之后再把你想问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评论区当中。那我们的老听众啊，没什么事儿的话给我点点赞啊。沙漠帆船想问一下，说世博拓界怎么样啊？世博拓界别整了啊，你在哪个城市啊？我们整个吉林省连一个起亚的 4S 店都没有啊，这车你还买它干啥呀？对不对？我说实话，真的就是法系那个韩系车呀，我觉得在中国的年头不会太长了，所以这种车辆的话呢，你今天买没准明年它就退出中国市场了。如果退出中国市场之后，对吧，你说给你3年10万公里质保你怎么整？且不说你说我过了3年这个10万公里之后啊、我不在乎什么维修保养，我随便找个店就保养得了呗，对不对？那你说你在3年10万公里质保期范围之内你怎么整呢？挺闹挺个事儿啊，别买那种小众系列的车型了，现在咱们这个车型可选的实在是太多了，就别选那些另类的。我给你们两个方向哈，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买燃油车的话，就一定要看丰田呢、大众啊。

挺高的，是你可以弄个二手的，但金色阳光你知道一个事儿吗？就是这种车一手都很少，所以二手车市场上你想买一台基本上没有，很难找很难找，知道吧？因为谁买完之后都不想卖，因为卖他赔钱，你知道吗？一定是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说525多少钱能入手啊？525现在的优惠多少钱了？具体优惠多少钱我不太清楚，记不住了啊，但是这个车现在肯定能买了，知道吗？原来如果你买个宝马五系的话得多少钱？没有45、50你敢看吗？我说的是530，对不对？现在的530的话呢也就40左右，能将便宜将近10万块钱。那你说525呢？525大概就35左右呗，你往下推呗，对不对？525跟530它俩就差了一个动力，差点配置。但是我说实话，如果你预算够用的话还得上530。525跟530它俩的动力你去看一下数据，它俩可能差50匹，但这50匹开起来可差老了，知道吗？所以现在不管你是买奔驰 E 还是宝马五系，价格都已经是历史最低点了。尤其是你如果还能享受到置换补贴或者政府补贴的话，就非常划算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天青色，想问一下说，请问 B-30 可以买吗？可以啊，完全没问题。北京的 B-30 我认为呢是北京汽车当中这个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车型。但是呢我不推荐你看混动版。你知道吧？因为 B-30 的混动版本的话呢，它是109,900，它价格就没那么便宜了。如果说你买 B-30 的最低配，大概可能是69,900，这小车空间尺寸够用啊，1.5的发动机也没啥太大毛病，变速箱的话呢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说实话 ，B-30 家庭用车没必要上混动版本，燃油版你买个79,900那个，69,900配置太低了，你买个79,900的，跟109,900它俩差3万块钱。你信我，这3万块钱，对吧？你的目的不就省油吗？是不是？省油钱压根儿省不了多少。还有很多人跟我犟说，那不对呀，小南，那 B-30 如果我买混动版本，可以上绿牌，可以省点税呀。你就记着，你省那点税，到时候在保险上成倍的给你找回来，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买燃油车的保险，现在跟买新能源车的保险来比的话，那简直太便宜了。有新能源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保险太便宜的，知道吗？尤其是你第一年出了这个保险之后，第二年你再看看吧，给不给你保都是两码事儿，老贵了啊！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一汽和广汽重组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我说实话，这个事儿的话呢，对于咱老百姓来讲就是个新闻，知道吗？它就是个新闻，现在呢还没有切切实实能影响到咱老百姓的事儿，只不过呢刚有这么一个刚有这么一个苗头而已。什么意思呢？就是丰田呢现在在中国的这个市场萎缩特别快，它的销量呢下降的特别明显，所以呢现在人家丰田中国啊说，我可能要把这个广汽丰田和一汽丰田合并了。那现在来看呢，广汽丰田的这个占比可能在国内啊现在占比大一点，那我就用广汽丰田把一汽丰田给收了就完事儿了。并不是广汽和一汽这两大集团呢都重组，而是广汽和一汽当中的丰田啊是有这么一个过程啊。但你不用担心，真的对咱来讲没有啥任何的影响。你比如说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合并了，那以后呢可能如果我们买车的话，可能就买到的都是丰田的相对来讲卖的比较好的。你比如说荣放和威兰达，那可能荣放卖的好，威兰达这车型就停产了，我就只卖荣放就完事儿了，对不对？你比如说凯美瑞和凯美瑞和啥完了在嘴边忘了啊，那就卖凯美瑞就完事儿了。也就是说一汽丰田选卖的好的，广汽丰田选卖的好的，然后呢把这个车型呢再重新整理，然后以后的 logo 呢就叫丰田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哎，对，亚洲龙啊， sorry 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和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对于咱老百姓来讲真的是没有啥任何的影响啊。你真是有点那个杞人忧天了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什么呢？想问一下哈，说10万左右家用的 SUV 推荐该怎么推荐呢？10万左右的家用 SUV 啊，落日余晖，其实这个问题你应该问我老长时间了，你咋还没买呢？这个问题我应该不止一次的给你解答过。10万左右的 SUV 啊，一共是两个方向可选，一个方向呢是合资品牌，一个方向呢是国产品牌。那么合资品牌你能买到的花10万块钱，锋兰达、瑞放、XRV、缤智、逍客，就这五台车。它属于小型的 SUV， 它们的优势呢就是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
缺点的话呢，就是空间尺寸比较小，配。

值比较低。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说我就想要合资品牌的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开时间长别出啥问题，那你就以这五款车为主，这五款车你相中谁来谁就完事儿了啊，不分高低，不分上下。你说哎呀，这内饰配置太次了，然后呢空间尺寸太小了，我觉得这玩意儿不行，那怎么整？那你就去看看国产品牌，10万块钱国产品牌能选择的 SUV， 瑞虎8排第一个，然后呢是哈弗的 H6 第四代，然后呢是长安的 CS75 Plus 第三代，基本上你能选到的，我认为稳定性考性比较好的，卖的比较不错的，就这三款车型，明白吧？他们仨的优势，国产品牌空间尺寸比较大，然后内饰配置比较好，基本上就这些。但你要说它多稳定吗？那你要是跟那了20自吸的这个锋兰达来比的话，那肯定是比不了的，对吧？锋兰达如果说能开20年的话，它能开10年，大概就这么回事啊，没啥拿不准的。落日，这些车你都没看，你知道吗？如果你去看完车之后，你就知道该怎么选了，非常的简单啊。我建议大家别互联网看车，真的就跟所有车企别 PPT 造车是一个道理的，就是你一定要看实车，一定要去试驾，看完之后，摸完之后，试完之后，你心里就有答案了。其实车没有那么难选，你知道吗？落日余晖，你把我以上所说的这些车型你全看完，你再回来问我，你一定就大概就能缩减到两三个了，然后我再告诉你这两三个你买哪个就完事儿了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哈，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听一首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昂科威 Plus 和荣放该怎么选啊？那这两台车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看你要什么。昂科威 Plus 的优势呢，就是它的空间尺寸比较大 ，2.0T 发动机配 9AT 变速箱，它的动力也是比较好的，而且昂科威 Plus 的舒适度、内饰配置都要比荣放强。这是它的优点，那么它的缺点呢，就是车身比较沉，车身尺寸比较大，动力比较好，所以说呢，它的油耗比较高。2.0T 的昂科威 Plus 在市区大概得12-13升油，在高速上的话呢，大概是8-9升。你看这个油耗，你能不能接受啊？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昂科威 Plus 呢，它那个发动机 2.0T 的时间长了，可能容易烧机油。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妄自揣测，知道吗？是因为昨天。我们还有个 GR8 的听众啊，也是 2.0T 的这个发动机，跟昂科威 Plus 一模一样的，是一模一样的。他俩这个发动机，这个车主的话呢，一年前买的 GR8， 今年开始烧机油了，在3年10万公里质保期范围之内，4S店不管，知道吗？来找我投诉来了，昨天啊，我必须我给他掰过来呀，对不对？3年10万公里质保期范围之内，你的发动机出现了问题，你烧机油就是严重的发动机问题啊，对不对？你4S店告诉我们不管。啊，告诉我们是因为这个正常公里数之内没保养，你不纯扯淡呢吗？搁那儿啊，对不对？我们听众，我看了一下听众的保养记录，正常，他不应该是这个一年10000公里保养一次嘛？因为他用的是全合成的机油，他用的全合成的机油，一年10000公里保养一次，他是11200公里去保养的，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别克，我超了1200公里没保养。对吧？因为没换机油，导致我的车烧机油，你就说我这个车型没有质量问题吗？那不纯扯淡吗？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买昂科威 Plus 的话呢，可能还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风险啊，但并不是各保各。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这个变速箱啊，它是一个 9AT 的变速箱，这个 9AT 变速箱它不是爱信变速箱，它不是爱信的，它也不是采埃孚的，它是上汽自主研发的。最早的话呢，它是一个 6AT， 6AT 的时候呢，问题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改成 9AT 的话呢，虽然问题没有那么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这个 9AT 变速箱的话呢，暴力驾驶，也不建议你滴板油，而且建议你4年或者6万公里必须换变速箱油。能明白？这是昂科威 Plus 的优点和缺点。那荣放的优点什么呢？2.0自吸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这个动力总成丰田不能说用了30-50年了，但是20-30年肯定是有的，所以稳定性可靠性很好，节油表现非常不错啊，它的节油表现经济性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车开时间长了的话呢，问题也不大，而且修车很便宜。你想个一个车，如果发动机变速箱底盘没啥问题的话，你说这车它再坏它能坏点啥呢？对不对？你再坏的话，其他东西修车它也不贵呀。所以荣放的优势就是省油省心，皮儿抗造耐用，缺点就是2.0自吸的动力，那跟 2.0T 昂科威 Plus 肯定是没法比的，动力差很多。第二的话呢，就是内饰配置太糙太次了，你打开车门子你看一看，塑料感廉价感非常强，而且现在车该有的冰箱彩电沙发它是一样没有，你看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能接受的话没问题啊。这两台车的话呢，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啊，你自己琢磨琢磨看看要哪个啊。我们这位听众叫云团，说大众的湿双离合变速箱怎么样啊？啊，大众的话呢，现在啊，大部分的车型都是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啊，只有宝来、朗逸，还有就是那个速腾这几个车型的话呢，它是干式双离合啊。我跟你讲，其实大众吧，在中国市场当中，我一直觉得吧，它挺会投机取巧的，你知道吗？干式双离合的概念是什么样的，朋友们？其实它就是风冷，就是它是干式也好，它是湿式也好，它无非说的就是这个车是一个什么样的散热方式和散热形式，能理解吗？干式双离合就是让它自己在空气当中进行散热，叫风冷；湿式双离合的话呢，就是给它点

油液，这叫湿冷，能明白吗？风冷和湿就是这个区别。所以你会发现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问题少一些，是因为它的降温速度是比较快的，尤其是它在加速比较快的时候，地板油的时候，或者说急加速的时候，它为什么出问题少，就是因为它给你放了很多的油液去给你这个降温去降热，就是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干式双离合和湿双离合的区别，没啥了啊。但你要说问题都不大，知道吗？正常开，然后呢别长期的低温短距行驶，别暴力驾驶，然后再有的就是4年或者6万公里换变速箱油。很多人说了不对，小娜你说的不对啊，大众告诉我们了，说是变速箱油终身免维护啊。朋友们，我再次强调一下，如果哪个车企告诉你变速箱油终身免维护，这个品牌车你别买了，知道吗？这个品牌车你别买了。所有的油液跟空气接触完之后，它一定是会氧化的。那老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它是只是上面啊，它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速腾的那个干式双离合变速箱，它是分上下两个部分的。上面那部分的阀体油，那个阀体油它是封闭的，所以只有那个阀体油你是可以一辈子不更换的。但是下面那个正常的变速箱油你是需要更换的，因为它接触空气它就会氧化，它就是有有效期的，能明白吗各位啊？所以别迷信什么这哎大众车省钱变速箱油都不用换，纯扯，我告诉你啊，纯扯。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叫超越梦想，想问一下说，新款的哈弗 H6 和捷达的 VS5 哪个跑得快，哪个小毛病少？跑得快，你要笑死我了啊！你要跑得快的话，那你看那个哈弗的 H6 吧，真的，哈弗 H 你哈弗 H 就行，哈弗的 H6 的话呢 1.5T 给你能带来130多匹马力，捷达 VS5 的话呢可能大概是 1.4T， 它的大马力大概可能110多匹。所以如果说你要问我跑得快，我认为还是新款哈弗 H6 第四代。小毛病少的话呢肯定是捷达 VS5， 因为捷达 VS5 的话呢 1.4T 大众的发动机，然后呢 6AT 的爱信变速箱，它的稳性可靠性是很好的，毛病很少。但是呢内饰配置差，空间尺寸小，动力一般。我要是你的话，超越梦想，年轻人必须去看第四代哈弗 H6， 1.5T 动力好，颜值配置高，对不对？你买那老 VS5， 你现在45，你别说你45，你65你都能开 VS5， 是不是？我还是那句话，真的，如果说你们不差钱，如果说你们想得开，就是咱现在喜欢啥车就买啥车，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对不对？人生不过3万多天，享受一天是一天啊！喜欢啥就整啥，想买啥就买啥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新能源和油车买哪个呀？繁星点点，那玩意儿看你自己啊，你什么样的使用路况啊？你高速多还是市区多呀？你家里边有没有车位呀？能不能安充电桩啊？对不对？这些玩意儿你都得考虑啊！你一年公里数有多大呀？你自己好好想想再来问我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第五代的瑞虎8能买吗？没问题，瑞虎8 1.6T 发动机配7档双离合变速箱，不管是虎8、虎8 Pro 还虎8 Plus， 我认为都没问题，都可以啊。抖音用户说理想 L6 可以买不？谢谢，太能买了，理想 L6 卖老好了，22.99万起步的一个价格，说实话一点都不贵，而且新款理想 L6 的话呢给你升级换代了很多东西，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贵。我跟你讲，现在在22-23万的这个价格区间买增程的车，哎，理想的 L6 把问界 M6 已经甩过去老多条街了，知道吗？问界 M6 先卖老差了，即便问界 M6 整了一个低配的，对吧？续航干100多公里，然后呢，给你搞了一个896限速激光雷达，但是24万多起步的价格还是比 L6 贵，知道吗？L6先卖老好了，没问题，随时可以买啊。我们仗剑天涯说了，小南你说的我现在都想上揽胜了，哥们儿你得告诉我你兜里有没有能买得起揽胜的钱，你别回头你兜里你说我有这个30万，我想买个100万的车，那不行啊。我说的这意思就是你说我能买得起的情况下你别舍不得，我是这意思，你知道吗？你说我有200万，我买100万车吧也中，我还剩100万生活也够用，对吧？但是呢我有点舍不得，不行我买个50万的得了，你别这么想，能明白吧？我不是让你说兜里就10万块钱，你买个100万车，那可不是让你这么干啊！那咋整啊？那车那90万上哪儿借？上哪儿抢去啊？对不对？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大众的6AT 变速箱油多少公里换？所有的变速箱油都是4年或者6万公里，4年或者6万公里以先到为准，知道吗？你说我4年了，但我公里数少，需不需要换呢？需要。你说我没到4年，我2年多就跑了6万，需不需要换呢？需要。4年或者6万公里以先到为准，能听明白吧？啊，
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现在买油车还划算吗？都说油车以后要讨

派了。纯扯，我告诉你，真的纯扯。你就记着，现在确实是新能源当道，但是呢，油车，你看你开多少年？我这么跟你讲，你现在如果买台油车，你开十年，你就算你开十年，大马路上依然有跟你一样开油车的，只不过开的少了，只不过那个时候油价可能高了，能明白吧？而且，即便是有一天国家说了，现在啊，停售燃油车了，以后燃油车都不卖了，对不对？你的车该上路跑上路跑，没有人说不卖燃油车就不让你的燃油车在市面上跑。前两天有很多听众问我说，海南说了禁售燃油车，我们的燃油车在海南说不让跑了呀。我说你上马路上看看有没有警察拦你，对吧？政策咱们解读的时候千万别歪曲事实，一定要把这个政策解答清楚，你们再去给自己一些暗示。要你人家是不让你卖了，让4S店全停售，必须得开始卖新能源，而不是说你的车不能让你上路跑了，对不对？完全两个概念啊。我们继续来看哈 ，CRV 型吗？和 BQ40 增程该咋选呢？城乡结合部一年10000公里啊，伯乐呀，赶紧上 CRV 吧！真的，城乡结合部家庭的唯一台用车，你得在乎的是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维修保养便宜，对不对？底盘呢还有点通过性，因为你在城乡结合部看 CRV 得了。你整那个 BQ40 的增程，你有车位吗？能安充电桩吗？对不对？这老玩意儿在城乡结合部，也那个啥，你公里数少，路况好，它也不算省，你买它干啥呀？而且 BQ40 增程现在得22万多呀， CRV 14万多，他俩差8万，你说他俩咋选？你不差钱，你非得喜欢 BQ40 的老方盒造型可以，但是我认为城乡结合部，对吧？咱稳稳当当的，你就整个 CRV 就足够用了，真没必要上犯不上整那个车啊。超越梦想说了，理想车愿意掉轱辘，我侄子买的理想 L9 在不好道上开就得慢点啊，真那不至于吧？啊，我觉得不至于吧，那得啥样啊？太扯了啊！我觉得太扯了。是你的老王说了，丰田纯牌机油是标准的全合成机油吗？地区工况是不是不能10000公里一年一换的？丰田 4S 店他用的都是半合成的。我跟你讲，最早丰田给你威驰、花冠用的还是矿物油呢，知道吗？为什么3000公里就让你去店里保养？就是因为他用给你用的当时是矿物油。现在丰田也好点了，给你用的是半合成的。半合成的机油你就记着，必须得是5000公里或者半年就得换，全合成的是1年或者10000公里换，能明白吗，老王？所以你看啊，他给你换的是啥你问一嘴，你别被人忽悠了，别人家给你换的是半合成的，完了然后你一年一换，那可就不行了啊！机油这玩意儿必须得按照公里数换。你说我超个1800公里行不行？行，但你别超太多。你超太多的话呢，发动机噪音也大，对不对？时间长，万一拉缸啥，咱也犯不上，没几个钱的事儿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哈，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如果您还有汽车问题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节目来咨询。我们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途观探岳 1.5 该怎么选呢？可乐啊，你相中谁就来谁，谁便宜你就买谁，他俩一模一样。 1.5T 的途观和探岳的发动机，包括他俩的变速箱，包括他俩的底盘一模一样，只不过呢，一个是在一汽大众，一个呢是在上汽大众，知道吗？你觉得谁便宜，你相中谁，你试车谁试得劲儿了，哪个销售顾问给你服务的舒服了，你就买哪个就完事儿了。这俩车没啥说的。如果你在东北的话，更推荐你看探岳，因为探岳的话呢，在东北的爆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东北还是认一汽的。如果你在南方，你就买途观，这玩意儿没啥可说的。但我要是你的话，现在这两个车吧，说实话没有什么南北方地区差异了，就是像我说的，相中谁就来谁，喜欢谁就来谁，就完事儿了啊。万中说了，途观比探岳空间大一点。你看探岳 L， 你看探岳 L， 探岳 L 空间尺寸跟途观一样大，不差不了啥，真差不了啥。你看的是探岳 L 吗？你们看的是探岳吧？探岳 L 的空间尺寸跟途观差不多大，真的，真差不多。但你要想啊，即便是途观更大的话，那途观的动力是不是也更差呀？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迈腾现在是买 B8 还是 B9 啊？哎呀，迈腾的话，说实话，你如果能接受老款，你就先买老款，因为现在老款的迈腾 B8 贼合适。迈腾 B8 的 2.80/1.4T 现在才13万就落地了，你买330的话可能才15-16万就落地了，非常合适，知道吗？但 B9 的价格太贵了， B9 现在价格还没降下来呢，啥时候 B9 降到跟 B8 差不多的情况下你们才能买。所以现在如果你要买 B9 的话，那纯纯那不冤种吗？对不对？那纯花冤枉钱没必要。所以我建议你啊，能相中 B8， 冲价格咱就先买 B8。 如果你说我想用 B8 的钱先买 B9 怎么整呢，你就再等一等，因为 B9 迟早有一天会跟 B8 一个价格的啊。我们这位听众也问了一个新老款的问题啊，是想问一下奥迪 Q5 买新款还是老款。一个道理，奥迪 Q5 的老款现在是24.8万，新款是29万，你看你差不差钱。你如果差钱的话，你又觉得老款没有减配，这个我也能接受的话，那我觉得老款的 Q5 24.8万非常香。你说我如果这个喜欢新款，外观配置好看，对吧？那但是呢，你就可以买新款，但新款现在价格29万太贵了。啥时候我觉得新款 Q5 能降到25万、26万才合理，29万的简直了，对不对？你那3-4万块钱咱上哪挣去啊？所以我是觉得新款 Q5 的价格还是贵，别着急，我感觉呀，今年年底 Q5 就能降，知道吧？迈腾和 Q5 应该都不会，老款啊，应该都不会再售多久了，因为新款现在卖的确实差，所以现在之所以新老款这个同时销售，就是因为新款很多人接受不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老款的，不管冲价格还是冲外观，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老款的啊。所以你们如果喜欢新款的话都可以等一等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揽巡330能买吗？现在资源车可是挺便宜。可乐，你告诉我资源车多少钱。我先跟你说一下，揽巡呢它是一个大五座的 SUV， 330的动力不太够用。如果你买揽巡的话，我觉得你得买380，380的动力才够用，你知道吗？而且不管你买330也好，买380也好，揽巡的坨在那儿摆着呢，所以它的油耗都要比探岳和途观高很多，知道吗？你看你能不能接受。再一个就是你告诉我330多少钱，如果330能跟揽巡换代之前那么便宜，也就是说17-18万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没问题。但如果说20多万的话，那就没啥意思了，对不对？买它干啥呀？挺老大，咱家庭用车整的老大车干啥呀？我非常不理解，就是咱现在老百姓都喜欢那么老大车干啥？干啥用？横向也大，高也大，那啥用啊？真没啥用，没啥意义呀！啊，揽巡33014-5万，而且还能领补贴。你们说的是 4S 店卖的新款的揽巡吗？2026款吗？如果要是这个价格，那真行啊！啊？15万， 是新款吗？你们告诉我一下呗。那也太合适了，你看我就说不可能是新款，二五款的，你看我就说嘛，新款不可能这价吧，对不对？那你要是不在乎的话，你要觉得便宜也可以。哎呦我的妈，这揽巡也太便宜了，哎呀，现在这车价太吓人了，真的。我跟你讲，真的，我是干了十五六年的汽车媒体了，我没见过，就是其实今年、去年、前年，从前年开始，这个燃油车开始降价的时候，哎，我就在想，我说，哎呀妈，我说这燃油车咋能降成这样？这合资品牌咋能这样呢？啊，真的，前年二五年的时候，二四年的时候就很惊讶，去年一整年我又惊讶了一整年，今年这价格比去年还便宜。哎，但是我觉得应该卷的差不多了。你说的揽巡才15万多，你还想着咋便宜？还能10万多吗？那不可能了吧？所以我真心觉得今年合资品牌呀，算是卷到边儿了。明年不可能比这再便宜了，真的，真不可能比这再便宜了啊！我们这位听众说，想换迈腾还是换油电混？一年不到10000公里，冬天有时候2个月不开的都不开出门。那你买油混干啥呀？我跟你讲。不管你是什么用车场景和用车环境，油混的迈腾还有就是探岳我都不推荐你看，知道吗？我都不推荐你看。混动的大众车那就是个垃圾，就是个纯纯的过渡产品，不要去买。要买就买纯正的纯电的 ID 系列 T 系列，对吧？ ID 系就别买那些老什么油混呢，探岳油混啥的，千万别买，没有意义啊。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听众说，车肯定还是越来越便宜，等以后飞行器都普及了，车就是自行车了，价了，那不可能啊。凯美瑞能到10万吗？做梦呢，绝对不太可能的啊。我们这位听众说，纠结途观300和荣放双擎，途观便宜，荣放呢又省心又省油。可乐啊，你每年公里数多大呀？啊，你告诉我你一年公里数多大，能不能超过2万5、3万？如果你每年公里数能干到3万，不用寻思。你就去上荣放双擎，如果你公里数10000，你有啥纠结的呀？上你喜欢途观是不是？上途观吧，真事儿。一年10000公里，它坏能坏到哪儿去呢？咱就说呀，不用纠结。我跟你讲，荣放它的优势，省油省心，皮儿抗造耐用，10年8年不出啥问题。但你牺牲的是动力，你牺牲的是内饰配置，你牺牲的是空间，知道吗？一年10000公里，没必要委屈自己，真事儿。啊，我建议你上途观吧。那么喜欢途观纠结啥呀？别纠结了，我给你个答案啊。万中说，23年的宝来有必要换迈腾吗？小南，没必要，太没必要了。23年的宝来，你买的时候还得12万的吧，对不对？现在宝来多少钱呢？宝来9万多，包牌包税了。宝来马上停产了，知道吗？以后宝来就叫速腾 S 了。3年的宝来，你折腾啥呀？可别折腾了，真的别折腾了，没意义。你折腾的干啥呀？浪费那个钱。昂科威选2驱还是4驱啊？在南方选2驱行，在北方建议你还是选个4驱的，差10000块钱，对不对？整点试补，整点驱补，再整点置换，那10000块钱咋地还回不来呀？4驱的昂科威 Plus 动力确实还是不错的，性能还是很好的啊。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丰田油混咋样呢？丰田油混是可以的，丰田油混的双擎系列，我认为还是非常 OK 的，知道吗？已经多少年了，从普锐斯开始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不得有20多年了呀，稳定性可靠性是很好的，没问题的啊。董先生说纯油的迈腾还有比亚迪那个海狮06，看的这两个。董先生，你家里面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有车位能安充电桩，你可以上海狮06。动力、颜值、配置、智驾、座舱都要比迈腾好很多。你如果没有车位不能安充电桩，就是正常家庭用车，而且需要兼顾很多场景，别上新能源，上迈腾得了啊。万中说，我23年买的是11万8落地，你看不看见？是不是将近12万？肯定是啊。来吧，我们还剩4-5分钟的时间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推荐了8个年头的一款燃油深度清洗剂，叫做利必唑。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如果说你的车辆现在因为积碳多已经造成了油耗增加、动力降低、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凉车怠速的时候方向盘抖动的比较厉害，再有呢就是我这个发动机报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显示的是3元催化效率低，你就用这个利必唑 100%豪使，无效退款，因为它用的是聚醚胺成分，是第十代产品了。而且呢，我们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原液，带国标认证的。你上市面上随便找，有我们这个品质的，一定比我们这个价格贵，跟我们价格差不多的品质一定没有我们好。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啊，如果说你有这个意识，你认为汽油燃烧的过程当中产生了积碳，在你整个的油路管道当中，在你的喷油嘴当中，在你的三元催化当中会对车有一定影响的话，你有这个意识，你信我一句，你就去加一加燃油添加剂。如果你不用我这个燃油添加剂也可以，你可以去修配厂或者去4S店，花用干冰或者核桃沙把你的喷油嘴洗一洗，把你的三元洗一洗，把你的油路积碳清一清。你就记着，这么做完之后，你的车开起来肯定是比别人的车开起来透漏开起来冲，而且小问题和小毛病会少很多。我们这个产品啊，说实话，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再有呢，就是可以缓解的烧机油情况啊。如果你的车辆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烧机油，你也可以用。然后呢，这个产品呢跟你是手动挡啊、自动挡啊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就是不管是手动挡是自动挡啊，你是什么增程的、混动的、 PHEV DMI 的，只要你的车辆还在加92、95、98的这个汽油，还有一个发动机或者增程器的话，这个产品就都能用，而且是急加型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个产品一整瓶一次性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你就正常开就行了，不用跑高速，你知道吗？你就正常开就行，不用跑高速。但是你第一次加的话呢，是需要按照公里数来加的。你是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啥也不用加，因为加啥都浪费。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呢，没什么积碳。5000到5万的，你加一瓶就行了。5万到10万的，连续2箱油，每箱油加一瓶。10到15万的，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的，连续4箱油。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如果你想再用的话，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瓶就行了。各位记着啊，如果你第一次用完之后，不管你加了多少瓶，以后如果你不想用了，你说这玩意儿行不行啊？没问题，因为这个产品的话呢，它是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的。只不过说你不用之后它还会产生积碳，但它没有任何依赖性。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以来给你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你用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效果不好，你用就用了，瓶我也不要了，产品我也不要了，你跟客服联系，我们就给你无效退款，车加坏了给你赔车，你放心就行了。这个产品我自己都在用，我的车现在6万公里，我已经加了14瓶了，效果真的是很好。我跟我同级别的车同年买的，没有人有我的车开起来透漏开起来冲啊，这我在节目当中没必要发誓了，反正你们信得过，你们就拍2瓶试一试。现在有活动啊，138块钱一瓶，然后呢是300毫升，保质期3年，一瓶两瓶呢是没啥活动的。如果你要是拍3瓶的话呢，是给你发4瓶，相当于是打了8折，是非常合理的。所以各位，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对我这个认可的话，或者说对我们这个产品认可的话，你就可以拍2单来试一试啊，一定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有任何问题随时跟客服联系，不会用了或者说效果不好了啊，你就随时跟我们来说都没问题啊。大家呢可以在抖音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通过我的购物车呢就可以直接购买了啊。125说了，手动挡汽车也能用吗？跟你是手动挡自动挡没有任何关系，你就放心大胆用，不好使给我拿回来就完事儿，不好使都不用拿回来，不好使告诉我就给你无效退款，100多块钱我犯不上坑你们啊。我们这是一个省级广播电台汽车节目，吉林广播电台的旅游广播的汽车节目，这个产品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卖了8个年头了，整整7年了，知道吗？已经更新到第十代了。如果不行的话，我跟大卫不可能这么一意孤行在这儿卖。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们天天找客服，天天给我们台里投诉，我也干不到今天。能明白？就这么简单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自己去购买了啊。收音机前听众的话呢，可以在小程序上来搜索大卫砍车，小程序上来搜索大卫砍车也是可以直接购买的啊。如果你想通过小南这儿买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通过购物车或者橱窗直接下单就行了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各位如果有任何汽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来咨询啊。同时呢，各位如果想在节目之外找到小南，或者说跟小南互动的话，依然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用朋友圈记录旅行，想获得更多的点赞，刷刷存在感，一场演唱会也可以是旅行的原动力。一个人或闺蜜死党或呼朋引伴，时尚敢浪，这是90后的旅行标签，也是年轻的态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6，欢迎大家如约守候在吉林旅游广播的收音机旁，收听我们面向全省直播的全省自驾品牌节目《即刻出发》。大家下午好，我是南哥，在这儿呢也诚挚的邀请全省喜欢自驾的朋友都可以加入到我们《即刻出发》的专属朋友圈2954334817481729543348174817。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即刻出发》干了一件大事儿，什么大事儿呢？就是邀请到了我们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各位领导做客到直播间，来为大家来解读我们吉林省专属的旅游资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给爱旅游爱自驾的朋友的一个福利，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即刻出发的专属朋友圈来了解详细的内容，29543348174817。今天再给抛出大家一个关键词，什么呢？长白山。说到了长白山，大家都不陌生，基本上长白山可以说是我们吉林省的旅游地标性名片了。但是在长白山，大家可能还知道分为了池北区、池西区、池南区。那么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间要为大家来进行解读的呢，就是长白山池北区的副区长季小辉季区长。首先呢，还是请季区长跟全省的听众朋友可以打一声招呼。来，季区长。
1: 朋友们好，大家好。
0: 实际上说到长白山啊，刚才说到了，就是它是我们吉林省地标市的这样的一个文旅名片了。那么长白山的池北区也是作为了国家级的全域旅游示范区，来作为一个代表来到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直播间，向全省的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的池北区旅游资源。那说到了旅游，说到了全域旅游，这个旅游资源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所以季区长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的池北区有哪些具体的王牌性旅游资源，也可以说是它这些资源也支撑着我们旅游产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池北区全面贯彻习总书记保护生态和发展生态旅游相得益彰，这条路要扎实地走下去的指示。按照吉林省委省政府关于对长白山实行统一规划、统一保护、统一开发、统一管理的决策部署，坚持将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旅游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0: 哎，说到这个池北区，大家都知道哈，就是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比如说二道白河呀、露水河呀等等这一系列的一些非常适合夏季旅游的避暑胜地。那当然了，在池北区的这个管理范围当中呢，长白山管委会应该说是已经建区14年了吧？
1: 对。
0: 那么它在深度开发我们旅游资源的时候，主要打造的是什么呢？
1: 我们主要打造漫游、冰雪运动、温泉养生等新型旅游产品，深入挖掘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两大资源优势，形成山水林城相融、低碳节能慢行、人文气息浓郁的绿色城市形态。
0: 对，其实都说到了哈，这个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大家在家待的都特别特别的难受，但是与此同时大家也在反思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生态康养往往是在我们旅游当中原来的比重并不大，但是在2020年反而是占有了一个非常重要而显著的位置。那么依托长白山这样非常优势的旅游资源，应该池北区也非常有很多具有特色的这样的景点，季区长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池北区地处长白山脚下，素有长白山下地震的美称，先后被列为全省特色城镇化建设示范镇、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荣获中欧绿色和智慧城市创新奖、可持续发展国际试点城市、全国著名的旅游生态小镇、T20世界旅游名镇等称号，喜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而且这个地儿还被誉为了慢城，这个慢是什么慢呢？是慢慢的慢，也就是希望能够提倡大家在这里能够去慢享生活，放慢你的生活节奏和脚步，好好的去品味生活当中的细节，驻足观看生活当中的美景。那么说到了这个池北区的旅游资源，除此之外，应该说我记得好像还有叫一说叫什么来着，八元一拐是吧？那这都

0: 措公园，
1: 嗯，
0: 长白山美人松空中廊桥公园，
1: 嗯，
0: 长白山碱水河国家湿地公园，
1: 嗯，
0: 长白山天池水畔公园，
1: 嗯，
0: 和长白山河乐文化园，
1: 嗯，
0: 美人松家园，
1: 嗯，
0: 长白山自然博物馆，
1: 嗯。32景，长白山二道白河，我记得有32景，而且这32景可以说是一步一景色，景景醉人心啊。美人松在长白山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植物标识，包括这个美人松可以说在整个的池北区随处可见，冬天夏天它依然都是青松不倒，屹立在长白山脚下，为着我们的生态环境在站着它的这个坚守它的岗位。那说到了这个全域旅游哈，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一个所谓的全域旅游的一个概念。昨天我们其实跟大家聊到了全域旅游涉及到是什么呢，就是全域二字，它涉及到了比如说它的这个空间化，它的具体的这个部门联动，然后产业联动，还有就是系统性的一些联动，包括这个生态环境啊，公共服务啊，还有相关的产业体制机制，反正一堆啊，都是要融合在一起，干嘛呢，就是为了大力发展旅游事业。所以我觉得季区长，其实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0: 对，
1: 但是在咱池北区做的是非常的有声有色，掷地有声。能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是如何做到我们的这种全方位系统化的这种优化提升的吗？
0: 池北区以全域化旅游为引领，
1: 嗯，
0: 以景城融合，
1: 嗯，
0: 创建为重点，以旅游特色小镇为载体。
1: 特色小镇是指二道白河小镇吗？
0: 对，二道白河小镇，是也就是二道白河这个曼城小镇。
1: 哎，嗯，那这个小镇实际上是我们在即刻出发的栏目当中很多次的建议大家到那儿去放松神经，去漫享生活，去品味生活的一个地方。包括长白山整个的这个森林区域的覆盖，也给它带来了非常独特的这种富养的环境，也是康养我们推荐的一个必推之地啊。这个二道白河小镇，很多朋友，我们收音机前的好多玩家，对于二道白河小镇应该说是一年不止去一次，基本上一年都要去好多次，为了是干嘛呢？因为你进入到这个小城，你就会发现你的整个的身心都慢慢的放松下来了。即使你是在大都市的金领白领，你生活在非常节奏紧张的这样环境当中，但是到了二道白河，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了。那说到了这个二道白河小镇，应该说是它聚集了很多的这种功能，打造了一个核心的这个吸引物，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32景。那实际上在这个整个的全域旅游的建设当中，除了我们要做这种生态旅游建设的话，这个基础之上一定是还有地域性的这样的突破和创新的。我记得好像我之前在跟咱们交流的时候知道咱们有好几个方面的这种举措，为了推进全域旅游的这种生态发展，是吧，季区长？
0: 下面我们有七个方面的举措
1: 啊，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呗。
0: 那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先说第一点，嗯，
0: 一是突出龙头引领作用，
1: 嗯，
0: 坚持谋定后动，
1: 嗯，
0: 生态为本的国际化发展格局，
1: 哎，
0: 坚持全域旅游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融合发展，
1: 嗯，
0: 主动融入"一带一路"长期图和吉林东部绿色转型发展的战略部署。
1: 哦，一带一路长期图，这两大关键词很多的朋友都是记忆犹新的，而且是在旅游的圈当中都是非常有名的。那咱们具体是都做了哪些方面的一些工作呢？
0: 首先呢，我们聘请了国际国内一流的设计团队，
1: 嗯，
0: 先后投资了1.2亿元，高标准完成了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总体规划，
1: 嗯嗯，
0: 长白山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1: 嗯，
0: 池北区二道白河镇城市风貌设计，
1: 嗯，
0: 慢行步道系统，
1: 嗯 嗯，其实这个慢行步道系统，我们之前在推二道白河小镇的时候讲到的就是这个慢行步道系统。慢行步道系统特别适合什么样的群体呢？比如说家庭游，你带着老人和宝宝。这个宝宝就是指还没上学的小朋友，到二道白河去享受这个慢行步道系统，很多朋友都回来给我们反馈说超级的舒服，超级的赞，不但温度适宜，而且空气清新，在二道白河睡一觉吧，第二天早上都觉得倍儿精神，一定是这种体验感让我们的二道白河小镇驰名中外。那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吗？
0: 第二方面呢，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池北区将旅游城镇化、城镇景区化、景区国际化。

0: 为融合城镇发展和旅游发展的实践成果
1: 啊，旅游城镇化、城镇景区化、景区国际化，这是一个递进关系，也就是说环环相扣来推进我们这个全域旅游的整个布局。但是我听说有一句话啊，这是老话了，都叫怎么讲呢，叫说要致富先修路。其实开发旅游啊，这个道路其实真的很重要，包括现在自驾游已经成为了人们对于新型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知和习惯的一个改良。所以你说开着车上哪玩去，这个路如果要是不好的话，其实也挺糟心的哈。那么其实在整个池北区的全域旅游的发展当中，修路也成为了非常重中之重的一个部分，是吧继续？
0: 是的。
1: 嗯，
0: 我们加快推进了三条高速的连接，
1: 嗯，
0: 长白山机场的扩建，
1: 嗯，
0: 敦白客专的建设，
1: 嗯，
0: 着力推进呢京沈
1: 嗯
0: 沈白每小时350公里时速的项目建设，
1: 嗯 嗯
0: 建成环山旅游风景道路及旅游公路网。
1: 嗯，包括现在我们都说去长白山，原来一说去长白山开6-7个小时，哎呦，就是一想这个路程都糟心。但是这个高速公路包括各种大交通的这种植入，让我们去长白山去享受长白山非常优质的生态环境，大大缩短了这个时长，基本上3.5-4个小时差不多就能到我们的长白山脚下了，是吧？
0: 对。
1: 嗯，那还有其他方面的，我记得因为咱们的智慧旅游现在开发的也非常好，嗯，采用我们的北景区，我们的北景区的集散中心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这样的一个景区了。那北景区之前好像是并不是像现在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吧？
0: 现在我们开发了自由长白山 APP， 建立智慧旅游总入口，
1: 嗯，
0: 实施景区分时段预约，
1: 嗯，
0: 实现一部手机游全区，
1: 嗯。
0: 向全球发布长白山惠民举措。
1: 哇，好大的口气，向全球来发布。那这个惠民举措大家还是颇为关心的啊，因为设身处地的为老百姓考虑的话，出行的这种惠民政策还是他们会非常关注的。那能给我们简单的举几个例子吗？
0: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
0: 全年实行购一票、可在5天内不限次数旅游游览，
1: 5天之内不限次数游览，
0: 购一张票5天内不限次数游览。
1: 哎呦，这个非常好。哦，因为长白山我们都知道玩一次是不够的，这是第一条。嗯。
0: 第二呢，在妇女节、儿童节、教师节、护士节等节日赐相关证券。
1: 嗯，比如说这个什么身份证啊、教师证啊、护士证啊，
0: 免门票。
1: 啊，是免票的。
0: 免门票，对。
1: 嗯嗯，
0: 对。
1: 然后第三点。
0: 第三点呢，对老年人、残疾人、现役军人、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
1: 嗯，
0: 和消防救援学院的学员、导游、记者等群体进长白山区免门票，走绿色通道，享亲情服务。
1: 哇，这个我知道，哎，因为我们就是这其中的受益者啊。那实际上这里边还有老年朋友啊、残疾朋友啊，还有我们的现役军人、人民警察、消防救援，还有我们的这个导游记者，咱就不说了哈。这个是都会走这个绿色通道的，这个绿色通道就是跟别的通道它就不一样了，这个就不用我做太多的这种解释了哈。我听说还有第四点，是吧？
0: 第四点呢，就从5月1日至10月15日期间，
1: 嗯，
0: 延长景区开放时间，
1: 嗯，
0: 让游客呢欣赏长白山全时美景，
1: 嗯，
0: 观日出，
1: 嗯，
0: 望星空，
1: 一早一晚
0: 对
1: 都设计进去了，
0: 延长时限。
1: 哦，哎，这个还蛮好的，这个特别适合这个摄影爱好者，因为这个观日出拍星空多半都是他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叫一种摄影情怀，因为星空和日出都不是很好拍，所以呢这还是真是挺不错的。还有第五点，我记得
0: 第五点呢，设立1000万元诚信基金，
1: 嗯，
0: 执行先行赔付制度，
1: 嗯，
0: 坚决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哎，实际上这样的一系列的惠民举措，应该说让我们老百姓更加方便的、更加容易的能够去接触到长白山特别优质的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了。那实际上在长白山我们还有非常多的这种品牌性活动，那么相关的这个品牌性活动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了广告时段，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省自驾品牌节目极客出发，来了解我们相应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内容。当然了，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加入到极客出发的专属朋友圈29543348172954334817，29543348174817。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15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6:2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吉林旅游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全省自驾品牌节目极客出发。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全域旅游共享时代全域旅游示范区领导做客直播间的专访系列节目。今天邀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池北区的季区长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长白山池北区的发展和全域旅游方面的一些举措和措施。当然了，这里必然少不了的就是一些精品的旅游资源、旅游线路，包括精品的一些品牌的一些给大家的详细介绍。那么刚才呢也说到了，任何一个地域要想打造自己的这个专属名片，品牌的营销一定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所以季区长，那接下来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长白山池北区对于品牌的一些活动的营销都包含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好的，
0: 嗯，
1: 2016年呢，
0: 嗯，
1: 我们成功举办了长白山国际生态论坛分论坛，
0: 嗯，
1: 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论坛，
0: 嗯，
1: 2018年呢，我们成功举办了中国长白山国际生态会议，
0: 嗯，
1: 2019年呢，我们又举办了中国长白山健康论坛，
0: 嗯，哎，这都是跟这个健康生态相关的一些论坛啊，这是我们论坛系列，那赛事系列有哪些呢？
1: 我们又成功举办了长白山粉雪节，
0: 嗯，
1: 环长白山森林公路自行车赛，
0: 嗯，
1: 长白山冰雪汽车拉力赛。
0: 哎，其实你看这个粉雪节，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在世界三大粉雪基地当中，长白山就占有了一席之地。那么它的这种粉雪资源呢，是非常适合比如说玩单板的、玩双板的、玩雪上运动的这些滑雪爱好者的。粉雪什么概念？它就像颗粒一样的这样的非常细腻的雪，这个雪板踏在了粉雪之上，你会感到和这种人造雪的不一样。人造雪呢，你这个雪板踏上了之后，你就感觉非常的硬，然后呢没有弹性。而粉雪呢，我们多半都是这个板子只要一上雪，你就会发现，哎呦，这种驰骋感特别特别的爽呆。也就是我们很多极客出发的这个自驾车友们，在冬天的时候基本就泡在雪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吉林省的这种冰雪资源实在是太好了。那刚才说到这个粉雪节呀，包括这个公路的自行车赛呀，还有冰雪汽车拉力赛呀，其实我们还有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在接下来的我们的节目内容当中还会给大家来一一介绍。接下来时间我们还要说一点，这个一点呢是我们大家一开始一听就觉得想笑，但是实际上仔细思考，它确实是在旅游行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厕所革命。嗯，你说到这个厕所，大家就觉得，哎呀，这地儿有啥可提的呢？但是对于一个旅游区域的发展，你想想，如果你到这一个地方旅游了，你待了一天，它没有一个能够让你随时都能够便捷打理自己肠胃的这么一个地方，你是不是觉得会很尴尬？所以呢，其实厕所革命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么长白山池北区的这个厕所革命的这种打造，包括它的这种建造，都是从老百姓的实际角度出发来做的，是吧，季区长？嗯。
1: 我们呢进行了2015年以来啊，我们进行对所有的公厕进行了转型升级。
0: 嗯，
1: 在全国率先掀起了这个厕所革命。
0: 嗯，
1: 将先进的技术与环保理念融入到旅游厕所这个建设当中。我们新建了旅游公厕，建了49座。
0: 嗯，而且生态以生态为主打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卫生间是吧？嗯，
1: 我们的旅游公厕呀，与周边的风景、本土文化、艺术品味都协调呼应，融合在一起。
0: 嗯，一公厕一风景。
1: 风景。对。
0: 然后长白山池北区在厕所革命当中提倡的一个口号啊，就是一公厕一风景。其实就说白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0: 这个厕所已经脱离了跳脱出来我们原本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了。所以你看，就是任何的东西都是在于想，在于做，落地实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它还可以做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创新。所以呢，你看长白山池北区依托了它自己的这种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公厕一景色这样的一个口号，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创新的一点啊。那实际上说到了这个呢，我们觉得除了厕所革命之外，我们还应该有一些这个品牌发展的战略，这应该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第四点了吧，季区长。
1: 对对对。
0: 嗯，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生态和文化的这种品牌的发展都包含了哪些方面呢？嗯，有一些比如说品牌的活动还有一些品牌的一些打造都是举例说明吧。我觉得
1: 我们创新了一些旅游活动、旅游产品、旅游服务，举办了长白山国际冰雪嘉年华，长白山分雪节，刚才已经介绍了，
0: 对对对，
1: 就不细说了，
0: 长
1: 白山国际生态论坛，
0: 还有好像 T12 世界旅游名镇吧，
1: 对，
0: 它那是一个名镇，世界旅游名镇联盟长白山峰会，而且长白山池北区也是进入到了世界名镇联盟的这个行列当中。
1: 对对对，
0: 它主要就是开发了一个，比如说依托我们长白山的这种自然生态的环境，比如说冰雪运动啊、温泉养生啊，还有慢城慢行。其实慢城慢行应该说从生态的角度去开发旅游资源是长白山池北区的一个特色。但是在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季区长，这个慢吧，刚才我给大家解读了一下，这个慢城是缓慢的慢。那这个慢呢，我们原来都说就是应该是散漫浪漫三点水的那个慢，是不是更贴切一些？那为什么最后经过几经商讨了之后，把这个慢字定在了一个缓慢的这个慢的定位上呢？
1: 我们主要是从提升生活舒适感，放慢生活节奏，才能关注身边的美景，实现健康生活的角度。
0: 比如说在这里边有一些有关于慢城慢生活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主题活动，包括好像我们在城镇建设上也是依托了这样的一个慢字来打造了，是吧？
1: 对对。
0: 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呗。
1: 2019年6月，长白山池北区成功跻身国际慢城行列，成为吉林省第一个国际慢城。
0: 为什么它有非常得天独厚的这种资源，是吧？
1: 因为池北区啊，森林覆盖率在94%，是当之无愧的森林之城。清澈优质的水体吸引了中华秋沙鸭等大批野生珍贵鸟类常驻。
0: 秋沙鸭大家都知道，它对于环境要求非常苛刻，也就是说你这个环境稍微不舒适一点儿，它都不会落脚在于此。但是我知道这个秋沙鸭是成功的多年落脚栖息在了池北区。
1: 我们那儿啊，各类独具特色的休闲公园、休闲长廊、休闲广场错落布局。68公里的自行车道与人行木栈道并行慢行系统环绕全程。
0: 全程都是慢行系统哈。然后接下来还有
1: 全线365公里的环长白山慢行绿道。与慢行系统一起。成为连接景区与城区的生态连廊。和智慧绿谷。也构成了独特的极富品位的生态奇观。
0: 其实你看，就是对于任何的一个系统的打造，它一定是连贯性的，一定是会有一个闭环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去到池北区，你自然就会放缓了你自己的脚步，放缓了你自己的这种心态，用一种非常舒适宜人的这种状态生活一段时间。实际上对于现在在社会打拼当中的这些中流砥柱们，生活节奏非常之快，压力也非常之大，那么到池北区去好好的修身养性几天，等你再回归到岗位上的时候，我觉得一定是满血复活的一个状态。那么刚才这说到的是第五点，我们打造的一个生态天堂慢城这样的一个核心定位。那第六点是什么呢？因为我记得有七点。
1: 第六点呢，我们主要是以游客需求为中心，全力创新旅游服务机制，倡导人人都是长白山的当家人，旅游形象代言人这个理念。我们
0: 那对于这个诚信服务这一块，咱们又做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1: 我们主要做到啊，投诉马上办，陪你没商量，
0: 陪你没商量。还有几个

0: 几个关键词儿吧，应该
1: 以速办速赔满意为目标。
0: 嗯，其实这个是对于很多旅游群体，尤其是老百姓来说，非常好的一种体系的一个保障了。
1: 对对。
0: 嗯，那这是实际上从我们的生态的角度，从我们对于旅游者的这种服务的维权的这个角度，其实也做的是蛮有这样的一个规划的。因为我知道的就是整个长白山池北区是首创了一个叫长白山旅游咨询投诉综合处理平台，它整合了13个部门对旅游市场来进行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监管，是这样吧？
1: 对，
0: 嗯，
1: 并且呢，我们还与国家呀12301旅游投诉平台有效衔接，
0: 嗯，
1: 将原本分散的投诉受理工作，借助信息化手段整合为一。
0: 嗯，哎，其实我昨天其实也跟大家聊过，说我们都说办事难，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部门太多，环节太多，跑的这个路程太多。但是这种综合一体化的这种服务，往往就是非常好的实现了老百姓一站式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便民服务措施。那么第七点，就我们还得说一下我们的业态模式。嗯。
1: 第七啊，主要是丰富产品内涵，拓展旅游家业态模式，精心培养全域旅游的新产品新业态。
0: 新产品新业态，这里边都包含了旅游家什么呢？
1: 旅游家康养，旅游家经济，
0: 然后旅游家我看看旅游家文化，我记得咱们有长白山博物馆嘛，
1: 对
0: 吧？
1: 对，
0: 旅游家环境，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秋沙鸭的这种环境保护，也算是我们的这个旅游家当中的一部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其实我们接下来其实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既然已经融合了，就等于是在进行了一个资源共享。那么实际上在全域旅游整个的推动和发展过程当中，这种资源的共享往往就是成就了资源区域化的这样的一个有效有机整合和利用。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季区长，就是在咱们长白山池北区的这种资源整合当中，我们实现了用哪些方式实现了区域资源的有机整合和社会共享共建这样的一个形式的呢？
1: 长白山拥有啊世界级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品牌优势和交通优势，在全域旅游时代啊，在新的产业格局下，我们要借助长白山生态旅游的资源优势，在推动旅游融合这个产业发展，整合资源，建立沟通协调，统筹规划，产业合作，综合服务实现等共同繁荣，我们将开展一场旅游深度加的实践。
0: 啊，就不单是旅游加了，而是旅游深度加。这旅游深度大家都加了什么呢？
1: 我们主要想打造啊冰雪加大健康主题的特色小镇，
0: 并
1: 且一镇一品，一镇一运，打造绿色小镇，融入到长白山管委会打造的一圈两带一环当中。
0: 一圈两带一环，这里边包含了什么内容？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1: 一圈啊，就是构建环长白山运动加康养小镇生态圈。
0: 小镇生态圈。
1: 对。
0: 那接下来，我觉得这个小镇生态圈包含了是几个小镇呢？
1: 我们主要包含了七个小镇。其中啊，主要是有二道白河镇、松江镇、露水河镇、泉阳镇、松江河东岗镇、万江镇和长白镇等七个小镇。
0: 哦，它这就是一个生态闭环了，这是属于我们的小镇共享一圈两带和一环。那这是第一点，就是冰雪加大健康。那第二点是，
1: 我们打造东北东部12+2的联盟。
0: 12+2的联盟。
1: 对。运动康养产业带。以长白山优势资源为龙头，带动大东北地区运动康养产业整体发展。
0: 哦，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
1: 第三点呢？
0: 我们第三点应该是旅游，也是在深入推动旅游加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布局了吧？
1: 对对。
0: 那这个第三点，这个是加了什么呢？应该是加文化了，好像。
1: 对，第三点我们加旅游加文化。
0: 那这个文化加的是我刚才说的有长白山博物馆，那它依托的是长白文化，长白山的文化。那还有别的文化吗？还有闯关，我记得好像有红色文化、抗联文化、
1: 抗联文化、闯关东文化。
0: 对对对，那这里边

其实就是需要大家再深度的去体验，去感受，去好好的细细品味，我觉得才是更为有效的。那实际上刚才呢也是请季区长系统性的给大家说到了这个长白山池北区相应的一些资源和内容，但是今天季区长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实惠，因为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广告之后啊，我们将连线到一位在长白山旅游的一个大咖，给大家介绍什么呢，是我们老百姓也是最想听最为关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现在到了休闲避暑季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出去玩呢，到了池北区我们怎么玩才是一个最佳方案呢，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无论是面临着这个毕业季，还是面临着有一些宝宝们到了暑季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可能会更为关心到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还有别忘了就是加入到即刻出发的专属朋友圈2954334817，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太原侯李渊要离开盘古寺到太原走马上任，临走的时候就给了柴少5000两银子，先知啊，请老方丈腾出一个跨院来，你给我的恩公琼武将军盖一个生祠，里边塑上我的恩公琼武将军的塑像，早晚要焚香上供，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将此事办好。然后李渊就告别了秀渊高僧，带着全家离开盘古寺到山西上任。咱们放下太原侯李渊暂且不表，书回头呢再说二爷秦琼秦叔宝。秦琼催马到了树林子，翻身下了坐骑，樊虎跟司明伙计一看，二爷秦琼是满脸是汗，惊慌失色。樊虎就过来了，二哥呀，您这是怎么了？贤弟呀，先别问，咱们赶紧快走。樊虎樊建威跟四名伙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也就赶紧压着人犯随着秦琼上马赶路了。这一路之上，二爷秦琼是一句话也没说。等到了晚上住了店，秦琼背着众人就跟樊虎说了临潼山剪打太子晋王杨广的事情。樊虎一听也愣了，我说二哥呀，您这篓子捅的可够可以的呀，咱们得赶紧快走，就咱们哥俩知道这事就作罢，再也不许提了。第二天秦琼跟樊虎挺早就起来了，把众人叫起来，急急忙忙离开店房，直奔山西。咱们书意简洁为妙，这一天走到福山县，二爷秦琼呢跟樊虎两个人应该分手了，因为前边是两股大道，往东南是奔泽州，往东北是奔潞州。秦琼就跟樊虎说，建威贤弟啊，你押着10名人犯到泽州交案，我押着8名人犯到潞州交案，咱们哥俩就此分手吧。好吧，二哥，咱们带着4名伙计，您带2个人，我带2个人，押解人犯方便。不用了，二哥跟你说实话，二哥武艺要比你强，我一个人押着人犯绝无差错。这么办吧，你们到泽州交代完公事，就到潞州来找我，咱们一块回归山东。二哥，您看这么办好吗？我们在泽州呢，公事要是办得早，我们就去找您，咱们一块回去。要是公事办得晚呢，也许就直接回归山东，咱们就家里见了。说完之后，这哥俩就把行李分了。樊虎樊建威带着4名伙计，押解了10名人犯，岔道往东南，够奔泽州了。放下樊虎，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二爷秦琼秦叔宝，押着8名人犯，上了东北的大道，直奔山西潞州。这一天到了潞州天堂县，进了县的西门，已然天到黄昏了。二爷秦琼一看，路北了一家客店，门匾上写着4个字是王家老店。秦琼押解着犯人就走进店房了，店主人一看客人来了，赶紧站起身形，由打柜房里走出来了。哎呦，客爷，您住店吗？啊，正是住店，给我们腾出几间清静点的房子有吗？这个店主东眼睛里可不揉沙子，他一瞧秦琼就知道这位是押解人犯的常界官人啊。可以，我们这跨院里头啊正有2间上房，虽然说不算太大吧，但是

画院里清静。客爷，您随我来看看，您就满意了。好吧，反正我明天就到衙门交差，什么大小的就将就一宿吧。秦琼带着犯人就跟着这位店主东走到东跨院。两间上房确实不宽敞，但是挺干净。店主东马上打过洗脸水来，把灯光也掌上了。秦琼就把自己这匹黄骠马交给这个人，请你把我的马拉到槽头，要细草细料的喂印啊。您放心，一看客爷您这匹马就是长兴的走马，当然得好草好料了。秦琼由打马上摘下袜面金装锏，搬进了行李，然后又要了酒饭。时间不大，这个人就把要的饭菜端上来了。秦琼跟这些犯人吃喝完毕，这个人呢就跟秦琼说，客爷，您这是由哪儿借来的差事啊？请问您贵姓高名？秦琼明白，店主人问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得把自己的名姓记到店簿子上。啊，你要问我吗？在下山东历城县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到贵县来交代差事。哎呦，原来您就是山东秦二爷呀。哎呦，我们这客里住的山东的客人呢，经常提到您，说您这人可好了。这店主人当然是什么好听的说什么呀。秦琼微微一笑，请问你贵姓啊？客爷，您要问我，我姓王，就是本地人士，在这开这店房已然开了十几年了。我这人呢，心眼好，人又忠厚又老实，可就是拙嘴笨腮的，不会说话，所以呢，老街就邻的，跟往来的客商的就管我叫王老好。哦，原来你就是店主东啊！啊，失敬失敬。哎，秦二爷，您别客气，我这个人呢，也是个好交朋友的人。一会儿的功夫，这些犯人吃喝完毕。这个王老好把家伙收拾下去，二爷你也该歇着了，我给您沏上茶来，我可就不打搅您了。时间不大，王老好把茶沏上来，然后呢就回到前边去了。一夜无书，到了次日天明，二爷秦琼押解着八名人犯就到了天堂县衙投案。衙门的官人一看山东来的差事，就把秦二爷让进了班房。来见本衙门的两位班头，一个姓金叫金甲，一个姓童叫童环。秦琼赶紧上前施礼，在下历城县马快班头秦琼，拜见二位上差。金甲童环可早闻秦琼的大名啊，一听来人是秦琼，哎呦，原来是秦二哥，我们两个人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二哥，您什么时候到的？您押解的是什么案子呀？秦琼把这案情一说，哎呦，童环一跺脚，我说秦二哥呀，您借的人犯就是这一案呢。好家伙，就这个案子，我们县的老爷吴知县就因为这案子丢官罢职啊，现在正在交理手续呢，等候新官接任呢。现在这案子被二哥您给捕获了，我们赶紧禀告县太爷，也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金甲在这儿陪伴着二爷秦琼，童环呢就走进县衙去禀报吴的老爷。吴知县一听漏网大盗的案子现在能够归案了，心中也是很高兴，来呀，升堂伺候。童环赶紧下来打点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往两旁边一站，吴知县就升坐了大堂了。二爷秦琼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叩见县的老爷，然后把公文呈上。吴知县就让人点了人犯的数目，把人犯暂且收监，然后就跟秦琼说，秦琼啊，你这一路上是辛苦了，本来应该给你回文，可是现在我已然卸任了，所有的事情正在办理接待，
这个人犯呢，只不过暂时压在监中，等候新官到任再办。后任的蔡大老爷本应该前几天就到任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到现在还没有来，想必过两天也就会到了。这样吧，我暂且给你批100两奖银，等到县的老爷接任呢，你呢

金甲铜环把秦琼送出来，秦琼就跟金甲铜环说：“二位上差，等新官接任之后，我要是不来，请你们二位派人去找我一趟吧。我就住在西门里王家老店。好吧，二哥，您先回店，等蔡的老爷一到任，我们马上去给您送信。”二爷秦琼辞别金甲铜环往回走，回王家老店。王老好一看秦琼回来了，赶紧迎上去，是满面带笑：“哎呦，二爷您回来了，差事交代完了吗？”“人犯是交代清楚了，可是公事还没有办完呢。现在的吴知县已然卸任了，得等着新知县蔡的老爷上任呢，才能把公事交代清楚，所以还在您店里住着，得等候几天。”王老好一听更高兴了，住一天是一天的银子呀。“哎呦，二爷，这说我可真是跟您有缘呐，您在这多住几天，这是咱们俩人的缘分。二爷您赶紧回屋，我给您准备酒菜。”“好吧，我也觉得饿了，叫他们随便炒几个菜来，我喝点酒吧。”“二爷您等着，我一会儿就给您送来。”秦琼回到屋中落座，时间不大，这王老好就把酒菜送上来了。四壶酒，四碟四碗，是有凉有热，一共八个菜。“二爷您喝吧。”“店主动啊，还用你亲自动手吗？是不是应该让你的伙计来料理？”“哎呦，秦二爷您可不知道，我这是小本经营，灶上用着两个伙计，还有一个是做零活的，我是连冬带火伺候客人，没办法，小本经营，没钱凑合着做这个买卖，就这么支应着吧。再说二爷您来了，别人要是应酬不好，我也是怕不周到。”秦琼一边喝酒呢，一边就跟王老好说：“店主东，你这个人也太客气了，我跟你商量商量，我一个人住在店里头，等候县的老爷的批票回文，一个人呢也住不了这么两间房屋，这样你给我一个单间就行了。”“哎呦，二爷呀，您就凑合着住这两间吧，又清静又畅快，也没人吵您，等您领了赏银，还在乎这点小意思吗？”二爷秦琼秦叔宝也不好说什么了。“好吧，那我就住着吧。如果你这儿来了客人，房子要是不够住呢，我再给你腾。哎呦，二爷您放心，您就住着您的。”王老好伺候二爷秦琼吃完饭，把杯盘撤去，秦琼就住在店房里等着吧。等到第三天，到衙门里一问，新官没到。过了两天，秦琼到衙门一问，新官还没来。就这样，二爷一直等了十天，这位蔡大老爷也仍然没到。秦琼哪知道啊，蔡大老爷到太原府去接这太原侯李渊，因为李渊在路途中住在盘古寺耽误了日期，所以这位蔡大老爷也不能如期到任。秦琼是真着急呀，每天要没事儿干，就坐在屋中喝酒解闷。这天二爷正喝着酒呢，掌柜的王老好进来了。“哎呦，二爷，您喝酒呢？”二爷秦琼抬头看了一眼，秦琼心说这是有话要说，他又不说。二爷秦琼是干什么的？秦琼微微一笑：“店主东，有事吗？”“嘿嘿，二爷，他有点小事，不过二爷，我也不太好说。”秦琼秦叔宝对待外边的事什么不知道啊，他马上就明白了。“店主东啊，有话你就直说，是不是你想用点银子的事？”“哎呦，二爷您可真是会交外边的朋友啊，按理说呢，我不应该开这个口，可是这几天买卖不好，客人又少，闹得我这几天呢连打油买盐的钱都没有。

二爷，您手里要是方便呢，就请您借给我点儿，我好到市上去囤货。秦琼就站起来了。店主东，你何必客气呢？我先给你几两银子。说着呢，就把自己的包袱打开了。等打开包袱，二爷秦琼可愣了。哟，王老好赶紧过来了。二爷呀，怎么了？嗨，店主东啊，我要打山东出来，是跟我兄弟樊虎、樊建威两个人押解了18名人犯。10名人犯呢，由我兄弟借往泽州，我带着8名人犯借往潞州。在福山县岔路，我们哥俩分手的时候，我可忘了跟他分银子了。因为来回的盘费还有我自己带的30两银子，我们全都包到一块儿了。你瞧，分手的时候一疏忽，忘了把银子分了。这样吧，我兄弟说了，到泽州办完了案子，交代完公事，他到潞州天堂县来找我，到那个时候我就有银子了。店主东，你放心，即便我这朋友不来，前几天我交案的时候，前任的知县已然批给我100两银子了。等到蔡大老爷上了任了，我领下银子，我再给你。早晚让你使银子，不过让你晚用2天，我可真对不住你呀。二爷，不要紧，您别着急。我再到别处先拆着拆着，反正我有的是朋友。二爷，您先喝酒。说完呢，这个掌柜的王老好就到前边去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又来到衙门，一打听，蔡大老爷还没到，而且樊虎的消息也没有。二爷秦琼真是着急呀。王老好就跟秦琼说，二爷呀，您这伙伴儿得什么时候来呀？啊，这蔡大老爷得什么时候到任呢？您瞧，两边都没准信儿，二爷您打算怎么办呢？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没办法，耐着性子等着吧。二爷，您这样耗下去得等到哪天呢？您一天的花销可不小啊，要是我这店里买卖好，哎，敢说我王老好是个交朋友的人，您吃您喝算不了什么。您瞧，这些日子我这买卖也不知道怎么这么不好，这客人有息，简直是有点不好办了。二爷，我说话您可别过意，要照这儿耗下去对您也不好，我给您出个主意，以后呢，您每顿饭就少炒俩菜，对付着喝点酒，咱们凑合着，不管哪头银子回来了，咱们就好办了。行啊，秦琼亲说宝点了点头，随你便吧，店主东，只要我吃饱了喝足了就行了，暂且忍耐一时吧。又过了2天，王老好又来找秦琼。二爷呀，您说这话我是不应该跟您说，这肉铺因为我赊的账太多了，他不卖给我了。二爷，您将就着吃点素菜吧。等王老好把菜端上来，秦琼一看呐，芹菜炒豆腐干，一碗香菜汤啊，而且也没有酒。二爷秦琼看了一眼王老好，王老好乐了，哎呦，二爷您瞧，没钱给您打酒，您等着，这还有一壶酒不给拿来，您就凑我喝一壶吧。王老好撒腿往外跑，然后给秦琼拿了一壶酒。

贫穷的。喝着酒，看着王老好，行了，这点呢也就将就着够了。等秦琼吃完了饭，马上走到殿外，在阳关大道上盼望着樊虎，可就是不见樊虎的影子。第二天到衙门问呢，这位蔡的老爷还是没有一点音信。二爷秦琼可是烦透了，回到了殿房呢，已然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秦琼往这一坐，等了半天，这位王老好也没把午饭端上来。秦琼饿得肚子里直叫唤，没办法出来吧。到了柜台上看见了王老好，我说店主东啊，天已然过了晌午了，怎么这午饭还没做熟呢？哎呀，二爷您不知道，早上起来我给人家管了一档子闲事儿，刚回来不大一会儿，哎，我还没到酒店去取酒呢，酒也没了。二爷，我跟您商量商量，您得避点委屈呀，今天您别喝酒了行不行？您呢就将就着跟我们东火一块吃吧。行啊，一块吃就一块吃，好吧。二爷您回屋等着。秦琼回到自己屋中坐这儿等着，时间不大，王老好把饭端上来。秦琼一看这倒不错，一碗素热汤面，俩贴饼子。秦琼一边吃着，这王老好在旁边还跟秦琼说，我说二爷呀，您到衙门打听半天怎么样了？您这伙伴哪天才能到啊？衙门没信儿，我到大道上等我的伙伴，也不见他们到来，我也是着急呀。二爷，着急没用，咱们就慢慢的耗着吧。等秦琼吃完了，王老好把碗跟筷子拿走了。秦琼看着王老好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这可真是啊，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可不能没钱呐。秦琼一难过，一歪身躺在炕上，心里一烦，就沉沉的睡着了。一直睡到下午申时，王老好蹦着就进来了。哎呦，二爷，您快醒点。秦琼赶紧坐起来了。店主东，有事吗？二爷爷，您可大喜了。外边衙门有人送信儿来了，说蔡的老爷已然到任了，您赶紧上衙门走一趟吧。秦琼赶紧起身下炕往外就走，这王老好赶紧拦住了，二爷您可别忙，您瞧您这两天连脸都没洗呀，啊，我给您打盆洗脸水，您净净面，您叫您靴子上这么多尘土，我也得给您挡干净，您再去面见县的老爷。说着拿起布掸子就给秦琼掸这靴子，二爷您赏我个脸儿，今天晚饭您可别在外头吃，我好好的给您炒八个菜，碰巧了有朋友送我一瓶好酒，晚上我可请您喝酒。秦琼轻轻摇了摇头，微微一笑，好吧，店主东，我一定饶你，这些日子可让你分心受累了。哎呀，二爷，受累还不是应当的吗？您擦把脸，您赶紧上衙门。王老好把洗脸水端来了，秦琼洗了洗脸，整了整衣服，出殿房直接奔衙门。到了衙门一看，金甲铜环正在班房呢，两个人赶紧上前给秦琼施礼，秦二哥呀，这么几天没见，您怎么这么瘦啊？秦二爷叹了一口气，跟着金甲铜环面见县的老爷蔡有德，到底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来到了天堂县的县衙门前，两位班头金甲铜环赶紧上来迎接。哎呦，二哥，金甲铜环愣了，二哥呀，这么几天没见，您怎么这么瘦啊？县的老爷没有到任，我不能回去消差，心里烦，所以吃不下去，喝不下去。

就显着瘦了点儿。二位贤弟啊，新任太爷到任了吗？猜的老爷已然到任了，二哥，请您暂且在这儿坐上一坐，我们回去给您回禀一声。时间不大，衙役三班喊喝唐威，知县蔡有德升坐大堂了。二爷秦琼来到大堂之上，跪倒磕头，见过县的老爷。蔡有德让秦琼站起来，然后蔡有德就跟秦琼说：“秦琼啊，本县因为迎接太原侯上任，所以耽误了日期，叫你在这儿多等了这么多天。听本县的差人说，前任太爷已然把借来的人犯收监了，只是还没批了回文。如今本县把回文给你，你就回去消差吧。来人呐，把奖银赏给秦琼。”有人递过来赏银，秦琼谢过知县，接过赏银一看，二爷秦琼可愣了，这赏银是24两。秦琼赶紧跪倒，禀太爷得知，前任县太爷可是批了100两的奖银。哎呀，蔡有德看了看秦琼，秦琼啊，你久当长借吗？回太爷的话，下夜从18岁进衙门学习当差，这长借还是初次。哦，这也就难怪你了。我告诉你，咱们大隋朝是有定例的，每借一名人犯，奖银是3两银子。你借了8个犯人，一共是3824两。前任县太爷已然卸任了。他呀，那是蒙哄你呢，怎么能给100两奖银呢？本县念你初次做长借，不懂得规矩。再说，你又在这儿多等了这么多天，来人呐，有打我的官俸里再补助秦琼6两饷银，共凑30两。秦琼，你拿回去，回转历城县消差去吧。秦琼听到这儿也就没有办法了，只好谢过知县蔡有德，领了回文，拿着30两银子，辞别了金甲铜环，往店房走。二爷可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等秦琼迈步走到店门首了，这王老好是满面堆欢迎上前来：“哎呦，二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这王老好一看秦琼的面容不对呀。秦琼迈步走进店房了，王老好跟着走，一直到了秦琼的屋中。秦琼往这一坐，王老好才问：“二爷，您的公事都齐了吗？”“啊，都办齐了。店主东，你把我这些日子的电饭账算上一算。”“哎呦，好，我给您算算去。”说完了，王老好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拿进了一张清单。“二爷您瞧，您是7月15来的，今天是9月16，前后2天咱们就不算了，整整的您在我这小店里住了2个月，每天房钱是4钱，一共是24两。您这2个月的伙食呢，还有马的草料，一共是37两8钱4分，合的一块是61两8钱4分银子。二爷秦琼愣了：“店主东，60多两银子，哎呦，二爷呀，您可省多了。要是按您一进店那样的排场啊，嘿，100两银子也不够啊。”秦琼听到这儿，只好实话实说吧，就把衙门里的事情告诉了王老好。“店主东，奖银只给了30两，你呀，暂且先收下账，下欠的呢，等我的伙计来了，我再给你清账。”“嗨，二爷呀，您说这是怎么说的？我还指望着您老这笔银子呢，我已然拉了一屁股两类账了，没想到衙门里就给您30两。好吧，我暂且呢给您收到账。”

皇上，下欠的等您火气来了再说。还有您的回文，我给您存到柜上吧，要不然留神丢了，您呢可担不起这个沉重。秦琼一听，心说：“这个王老好，你可真够厉害的！我欠账，你把我的回文公事给扣下了。好吧，好在一时半会儿我秦琼也走不了。你放心，将来无论如何清了你店房账，我才能离开你的店房的啊！你呢，就拿去吧。”二爷秦琼就把回文交给了王老好，王老好接过来刚要走，秦琼说话了：“店主道，天已然到了这个时候了，我可还没吃饭呢。你不是说要给我炒八个菜，请我喝酒吗？”哎呦，王老好眼珠一转：“我说二爷呀，您还提呢？您上衙门了。没想到这时候我来亲戚了，您猜怎么着？我舅舅带着两个朋友上我这喝酒来了，您说我能说什么？把我这酒全都给喝光了。这么着，二爷，等会儿呢，我再给您打两壶去。”秦琼心里十分明白。秦琼一笑：“店主东，我秦琼已然戒了酒了，你呀，还给我一碗热汤面，俩贴饼子，一碟咸菜，我就能吃饱了。”哎呦，二爷，您还记着这个茬呢？您放心，早晚我把您这顿酒饭给补上。说完呢，王老好就出去了。秦琼看着王老好的背影，心说这是什么东西，纯粹是一个势利小人。二爷秦琼没有别的盼头了，只好盼着兄弟樊虎赶紧来，没想到一点音信没有，如同石沉大海。二爷心里着急，这王老好还是一步进一步的挤的二爷。这天王老好进来了，我说：“二爷，我有件事跟您商量商量。前面呢来了一波客人，这是常客了，每回来呢都到天堂县住在我王家客店，今天呢这帮客人又来了，可是恰巧呢我这屋子里全都住满了客人。您不是说来了客人您就给腾房吗？您瞧，我又怕得罪他们。这样，二爷，我跟您商量商量，后院呢还有一间房，半间堆的是草，可是呢还有大半间闲房，也不太脏，我给您搭个铺，屈尊二爷您暂时住上几天，等这客人走了呢，您再搬回来，您呢也帮着我挣俩钱儿，我好给您打酒买肉。”好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得了，我谢谢二爷了。王老好就把秦二爷的东西收拾好了，搬到后院这间堆草的屋子里。秦琼进屋一看，床铺早已然搭好了，旁边放了一张破桌子，一把破凳子。王老好就把二爷秦琼的行李放在铺上。秦琼往四外看了看，就有一个小窗户已然破烂不堪了。二爷秦琼心里非常难受，这晚饭就没吃。等天黑了，王老好端过一盏小油灯来，往桌子上一放：“二爷，这间屋子呢可是堆草的地方，这火您可得留点神呐，您要睡您可想着吹灯。”王老好说完就走了。这时候外边突然间下起小雨来了，秋风阵阵，吹得二爷秦琼遍体生凉。这盏灯被风这么一吹呢，一会儿这功夫就灭了。秦琼心说：“倒不用我吹灯了。”秦琼心中难受啊，就把一条被子往上一拉，搭在身上，一微身他就着了。二爷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听外边雷雨交加，这雨就下大了。唉，秦琼躺在床上想兄弟樊虎不到，樊虎不来，我没法还电饭账，我怎么回家呀？家中的老母跟大哥秦安
也不

放心呢、啊。谁知道我二爷被困店房，寸步难行啊！就这样，二爷翻来覆去，他可就睡不着了。迷迷瞪瞪的，听见外边梆敲鼓点，天交四鼓了。二爷一翻身，迷迷糊糊睡着了。等睁眼再一看，天交正午，雨也停了。秦琼刚要起来，哎呀，就觉得浑身疼痛，胳膊腿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糟了，我病了。二爷一想自己是练武的武夫，有点病不算什么，就躺在床上闭目休息。等到太阳落山了，这王老好才过来呀。哟，二爷，您这是怎么了？我今天前面忙活一点，没时间过来。您怎么还没起床呢？哎呦，您脸色可不好看呐、啊！二爷，您是不是病了？是啊，昨天夜里一下雨，我着了一点凉，觉得浑身酸懒，四肢无力，哎，歇两天也就好了。二爷，您即使着了凉，我给您做一碗素热汤面，烂烂乎乎的，热热乎乎的，您出点汗也就好了，好吧，店主东，叫你受累了。王老好出去时间不大，端了一碗素热汤面放在桌上。秦琼拿眼睛一看，哎，世态炎凉啊！这热汤面这一碗几根数得过来，上边飘着几个菜叶，一点油腥都没有，整个的是一锅刷锅水呀。秦琼挣扎着坐在凳子上，吃了几口，觉得又苦又涩，索性把筷子撂下不吃了。到了第二天，秦琼可就起不来了，觉得浑身发热，就发起高烧来了，迷迷糊糊，昏昏沉沉，二爷秦琼就被烧糊涂了，白天黑夜他都不知道了。他哪知道啊，他这一病不要紧，这个黑心的王老好连口水都没给送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秦琼就觉得旁边有人叫他。客爷，您醒醒，您醒醒。二爷秦琼秦叔宝睁开双眼一看，面前站着一个妇人，也就在四十出头，身穿布衣布裙。左手拿着药丸，右手端着一碗开水。客爷，您生病了，您吃点药吧。请问大嫂，你是何人？哎，客爷呀，店主东是我们当家的，我也不瞒您，我们这个当家的呀，人倒是挺正直，可就是爱财如命。您是个外乡人，病在我们店里了。我怎么劝他，他也不肯的花钱。按说他应该给您请个先生，他不掏银子，我也没有办法呀。我听着您哎呦哎呦的，我心里实在是难过。我给您拿点治风寒的药来，您吃了吧，喝碗开水，发发汗也行就好了。秦叔宝心中十分感激，想不到这位店主东还有这么好的一位贤内助啊。二爷强打精神坐起来，接过这丸药，用开水送下去了。时间不大，这位内掌柜又端进一个小托盘来，盘子上放着一碗热汤面。这碗热汤面点的明香油，撒着香菜末，放了一点胡椒面，旁边是一碟咸菜，还有一双筷子。二爷心里一痛快，稀里呼噜的就把这碗面条全吃了。这一下就发出一身热汗来，等汗出来，二爷就觉得好受多了。这位内掌柜就背着王老好，每天精心照料秦二爷。过了几天，这位王老好琢磨着，秦二爷可能离着阎王爷也差不了几步了吧。他到了后院进屋一看，他愣了，二爷在这坐着呢。哎呦，二爷！他想说这句话，您还没死呢，可是他没说出来。哎呦，二爷，您今天可好多了。
可是您脸

脸上的气色还没有复原。哎呀，您可比从前瘦多了。是啊，店主东，我这一病可让你操心了。您瞧，这有什么呀？二爷呀，您生病的时候怕您着急，我不好跟您说。如今您病体见好了，我有两句话说出来，您可千万别着急。咱们有事儿呢，慢慢商量着办。店主东，有话就请讲吧，我呀绝不着急。二爷，自打您搬到这后屋来，这房呢，我王老好是白送人情，送给您二爷住了，不收您的房钱。这房钱不收，可是每天的饭钱您可得花。二爷呀，您等了这么多天了，您的伙伴也没来，他是在泽州耽误住了呢，还是已然回山东老家了？这件事儿您也不清楚。要是他真回了山东了，二爷您老在这儿等着回不去家也不是当的事儿啊。二爷，我想跟您商量商量。我问问您，您在我们本地有没有亲戚，有没有朋友？您要有，您说出来，我去替您找去，给您凑个路费，您好回家呀。您在这耗着也不像话呀，您还是打个正经主意吧。秦琼倒吸了一口凉气。哎呀，店主东啊，我是山东历城县人，初次来到贵宝地，我这地方没有亲戚朋友啊。二爷，既然没有亲戚朋友，那你也不能老在店房里住着不回家，您呐得另打个主意。哎，店主东啊，你就把我这几件衣服折遍了吧。什么？二爷，卖衣服？您瞧这天儿可慢慢的要冷了，您得穿着衣服挡寒呢。再说了，这几件衣服能值几个钱儿啊？就是把它卖了也无济于事啊。您还得想想您身上带的有没有值钱的东西，要有值钱的东西，把它当卖折押，那才能当出银子来，才能当用呢。店主东啊，你说到这儿可让我秦琼为难了。店主东，我倒想起一件东西来，卖不能卖，只能把它典当了，遇见十家也许能还清你的店房账。不但还清你的店房账，剩下的银子我也够回家的路费了。王老好听到这儿满脸堆欢。哎呦，二爷可真有您的，您是有珠子，有翡翠，有宝石，有猫眼的，您拿出来我给您卖去，还觉少卖不了钱。您要舍不得，我给您送到当铺，把它典当，将来您再赎。哎呀，店主东，我随身怎么能带这样的物件呢？再说了，我是一个历城县的马快班头，我怎么能有值钱的翡翠猫眼呢？店主东，你来看。二爷秦琼用手往下边一指，王老好顺着秦琼的手往后沿墙底下一瞧，哟，二爷呀，就这两根通条啊，我给您往后院搬的时候拿一只都费劲儿了。嘿，不瞒您说，这两根通条我还是分两回给您搬来的，这分量挺沉的，谁要它干什么呀？秦叔宝摇了摇头，店主东，你哪里懂的呀？你瞧我这一对袜面金装茧，样式是样式，分量是分量，敢说是一对宝贝。呵呵，王老好乐了。我说二爷，可真有您的呀，原来您这两只物件是金的呀。哎呀，不对，我这对宝贝叫袜面金装简，不是金的，是风魔铜打造的。铜的？呵呵，二爷，铜的谁要啊？您按碎铜卖能卖多少钱呢？
这怎么能说是宝贝呀？我告诉你，店主东，我这一对袜面金装剪要按碎铜卖，我可不卖，这是我的传家之宝，现在要把它典当，已然是逼得我万不得已了。店主东啊，你放心，这一对袜面金装剪传家之宝，就是典当也能当个百八十两的银子，足够还你的电饭账了，也够我回家的盘缠了。这儿的当铺在哪儿我不知道，就请店主东你随我去典当。我说二爷，我这人呐不跟您抬杠，我说不值钱您愣说值钱，好，我陪着您咱们上当铺走一趟。好吧，你替我拿着。什么？我替您拿着？哎呦二爷爷，我可拿不动，得了，我给您找个伙计扛着吧。嘿，何必叫人的，待我自己来拿。二爷站起身形，走到后檐前，一弯身抄自己的双锏，抄起双锏往怀中一抱，二爷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啊！这一对袜面金装锏是父亲所留啊！拿起双锏一看，二爷心中更难过了。原来锏上刻的是“秦怡”两个字，后来父亲死了，我把这个“怡”字磨去了，刻上一个“穷”字。锏上刻着我秦琼二字，而今我秦琼被困山西潞州天堂县，只落得荡锏归家呀。秦叔宝是英雄气短，不由得两只眼睛一红，眼泪差点落出来。走吧。王老好一瞧秦琼抄起双锏来了，哎呦二爷，您这病刚好，还能拿这么大的分量。秦琼连理他也不理他，迈步走出房门，走出王家老店，王老好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往前走，走着走着王老好站住了，二爷您看当铺到了。秦琼一看路东有一座当铺，上边匾上三个字横长荡。王老好陪着二爷秦琼走进当铺。秦琼秦叔宝被困天堂县，要当锏卖马，咱们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本来八姐九妹说的是气话，哪知道被孟良焦赞听见。

0: 娘认听，哦，该老娘治病，除非是谢金武的人心。好了，找新状元去，这才有孟良交难，大闹状元府，惹出一场塌天大祸。孟良交难为给佘太君治病，要摘谢金武的人心。两人挎着腰刀到杨府的后角门，叫家人给开门。家人说，都快三更天了，这么晚您二位上哪儿去啊？
1: 给娘抓药去。
0: 一听说是给老娘抓药，家人也没拦挡，两人就溜达出来了。一出来就傻了，谢金武家在哪儿啊？这不认得呀。哎呀，新状元
1: 不用问，
0: 哪家房子阔就是哪家。
1: 对，
0: 找房子阔的地方去。就这么两人溜溜达达出了顺龙街，刚一拐弯，哟，一看眼前这片宅子可太阔了，一丈二的粉皮墙，磨砖对缝，天鼓响的门洞，广亮的大门，门外各有四颗龙爪槐，倒吹针儿，一捧散香字，青枝露叶，雾气弥漫。上下马石，拴马的庄爵，对面是道影壁墙，上边画着福禄寿三星的图像，门前是悬灯结彩。他探头往院里看看，只见院里大厅东西配房雕梁画柱，金碧辉煌。追答是不是老谢的，他一看门上有副对联，上联写状元及第春常在，下联配极善人家庆有余。状元及第，
1: 哎，兴许是这，别走，就来这转腾转腾。
0: 两个人正在这转腾，突然就听院里有人喊叫，哎，老魂头，你还要耍赖是怎么的？给你脸不要脸，给我出去。紧跟着啪啪啪打人的声音，又有含混不清的叫骂声。两个人一闪身躲在旁边胡同口，探头往着看，时间不大，就看从院里出来三四个恶奴，架着一位老人，站在门里，一抬手，呜的一下子，就把这位老人给扔到台阶下边，随后咣当，大门关闭，插上了。那老者趴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呀。焦赞可气坏了，哟，这太欺负人了！他想闯进去问问，被孟良一把拉住。先顾这个，看看怎么回事，问明白了再去。两人到近前，把他揪起来，一看老人浑身是伤，嘴角带血。这两个愣头青啊，把老头架到没人的地方，小声问：“
1: 老爷子，老爷子，快醒醒！”
0: 半天，老人明白过来，少气无力的喊：“哎呀！”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抢人，还我的孩子，还我的闺女。
1: 你孩子哪去了？
0: 老人一伸手就把孟良给薅住了。好啊，你们打死我吧，如果不把我打死，我就冲你们要人。
1: 我老爷子，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是那家把你给推出来的，我们两个把你救进来，送到这块儿，你有什么冤枉事告诉我吧，我们给你出气。
2: 哦，你们俩不是状元府的？
1: 不是。
2: 哎呀，对不起呀，我呀糊涂了。
1: 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
2: 好汉爷，我说也没用，你能给我帮忙吗？
1: 我姓田，老伴啊早死了，有个女儿叫秀姐，今年19岁，因为家中啊太穷了，就叫他和借饼的王大妈学唱曲儿，能唱个三个段两个段的，好挣钱糊口啊。每天我领着他穿街过巷，你说要不是穷逼的，那么大的姑娘能让他抛头露面吗？今天呢，路过状元府，被府里的恶奴看见了，把我们爷俩叫进去给他们唱曲儿。我女儿整唱了一天呢， 唱得口干舌燥，他们也不给钱，也不放走。天都黑了，我就问怎么回事啊？有个家人告诉我说，谢老爷看我女儿有几分姿色，要留府里住几天，给了我50个老钱，叫我走。我们爷俩不答应啊！我说了，我们卖艺不卖人，他们就往外推我。我跟他们讲理，我说你们哪能说把我女儿留下，把我撵走呢？这不是霸占民女吗？那谢老爷出来了，指使他的恶奴，叫他打我。他们连仇带打，把秀姐儿从我手里给夺过去了。我喝他们评理，被他们打个死去活来，扔到门外。多亏遇见二位好汉爷呀，快救救我那闺女吧，我们是十七八的大闺女啊。孟良交赞听完肚子都气爆了。我问你，这状元爷叫什么名字？他叫谢金武。哦，谢金武啊，他老丈人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啊，要是没有王强给他撑腰，敢这么干吗？嘿，这么巧啊。好了，雷子，别哭别着急，你在这等着，我们给你救女儿去啊。你们俩能救得了吗？怎么救不了？那大门关上了。废话，大门关上就不行了。老爷子，你在这等一会儿，你家在哪？
2: 我家呀，我家在西门里呢，离这老远了。
1: 你能不能自己走回去？
2: 哎呀，我两条腿被他们都要打飞了，走不了了。
1: 嗯，这又找个雷人，我交钱定，干脆你背着他把他送到家，我到府里去找谢金武去，怎么样？嗯，那不干。嗯，那就你把这老头背走，我进去。你看你怎么还和我争呢？我不是和你争，露脸事儿敬你办了，没出息事儿敬我办了。上次你出马临敌，哼，露一次大脸，我一出去叫人揍趴下了，那给老娘治病，这回得先挤着我。行行行，我不跟你争功，这么办，我把老头送到家去，然后我赶回来，咱们俩一块到府里办事儿，行不行？
2: 嗯，行，
1: 那你先走吧。孟良背起老田头，老爷子看点道啊，我把你送到家去。他撒脚如飞，揉揉揉揉他走了。焦赞来这站一会儿，往左右看看，
2: 等孟良得哆嗦回来呀、啊。我先进去就得了，
1: 到里边等去吧。焦赞往四周围看看，小楼都三更过了，家家是熄灯关门睡觉，一片的寂静。他绕到后院墙，抬头看看，大墙一丈多高，脚尖点地，身子蹭往上一窜，双手一搭，啪搭住了墙头，一掌身一片腿来到了墙上，然后往下扑通一飘身就跳到了院里。他脚刚一沾地，突然从黑暗之处呜的一声窜出一条大狗来，可把焦赞吓坏了。哟，怎么有这玩意儿？他急忙亮出肋下的腰刀，随后举起刀来，咔的一下把这条狗砍为两段，然后蹲起身子听听动静。他怕被人发现，一看呢、没什么声音，这才站起身来往前转。这后院是个花园，冷冷清清的。等他穿宅过院，转来转去，发现前边有喊叫之声。那边有人，还得往前去。半夜三更的了，哪个屋都睡着了，唯独是前边的大厅灯光明亮，人影晃动，隐隐约约有女人啼哭的声音。焦赞来到窗前，将窗户纸捅破个大窟窿，往里面看。一看这屋啊，立灯、吊灯、戳灯，这是灯火辉煌。屋子里收拾太阔了，银花纸糊棚，下边方砖铺地，靠北墙有张桌子，上边蒙着星星血染的桌蒙子，有两把檀木椅子，
0: 一扎厚的墩垫，右边座位上的

左边坐着一个男子，这个男的有28、29岁，黄白净子，两道粗眉，两只小眼睛眯缝着一条缝，手拿着发金小扇在那呼的呼的扇呢。浑身的衣服穿的挺阔，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地下倒着个姑娘，头发散乱，衣服都被抽开花了。

脚还踢着那姑娘。不要脸，老爷看得起你，你才拿起把来了。哼，翻了，找死呢。你长几个脑袋啊？今天不把你打软和了，就算你长得结实。说完啪啪还在抽。那姑娘咬牙忍痛，脱口大骂呀，一声，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不认呀。好啊，还犟嘴，拿扇子这小子吱声呢。哎，别往脸上抽啊，脸上抽破了可不合适。姑娘听见了，一伸手夸的一下子把他脸全挠破了，血下来了。哎呀，上边这小子急了，啪把扇子一扔，哼，脸抓破了要你有什么用，把他给我打死。说话这小子是谁呢？正是新科中的文状元，叫谢金武。谢金武家里有钱呐，他家在京城有十几处买卖，京城外边的买卖还有他家的股份。家里有钱，公的游手好闲那个花花公子，自称风流才子。那他怎么和王强混到一块了呢？前文书咱们说过，王强是大辽的龙虎双状元，名叫贺黑绿。因为萧太后要进犯中原，想当皇上，就叫王强到中原卧底。他借着给六郎写状纸，又拜了把兄弟这么个机会，当上翰林院的大学士。你等他当了翰林院的大学士，就教小皇上赵恒念书。几年来他卧薪尝胆，把根基给扎稳了，把家口呢也偷偷的接进了京城。你等二弟赵光义死了，赵恒登基坐殿，王强立刻升为兵部大司马，是朝中的红人，可以说满朝的瓜果，属人家王家红。王强在赵恒的面前是说一不二，他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把持朝纲。可怎么扩大自己势力呢？就在自己孩子身上打主意。两个儿子还没有官职，这个姑娘倒不小了，她姑娘叫王月荣。王月荣啊，在大辽的时候已经给人家了，她嫁出去之后呢，由于行为不老实，被人家给休回来了。就这么王强给带进东京汴梁，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就想给她闺女找个主。找谁呢？王强就看好大财主谢金武了。因为谢金武有钱呢，王强派媒人一说和，谢金武冲着王强是大官就答应了。这边是图钱，那边是图势力。等成完亲呢，谢金武可咧嘴了，怎么呢？这位王月荣长得哪是什么月容花貌啊，倒像个癞蛤蟆，不过挺爱收拾的，老是浓妆艳抹。不过冲着老丈人不敢小瞧，成亲三个月，正赶上京城开科场，主考官就是王强。王强叫他姑爷谢金武下考场，就考中了头名状元。王强高兴啊，现在可该着我给大辽帮忙的时候了，可以借皇上的手把这些忠良都治死，引皇上荒淫酒色，不理朝政，宋朝不达四命。但是有杨六郎在边关，韩昌不敢进兵，他想办法得把老杨家给平了，韩昌才能发兵。想什么道呢？他就老在谢金武的耳边吹风，老杨家忘恩负义，不叫我当初写状纸给他帮忙出主意，他告不倒潘仁美，现在他得好了，把我给忘了，还说什么他们家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呢、啊、他呸，他哪点能比了我呀？等有一天犯在我手，飞到皇上面前告的不可，叫他把这些东西给扒了。谢金武可就记在心里了啊，我老丈人恨老杨家。那天他在府门前故意找茬，拉倒牌坊，砸碎了闹龙。

0: 不抬匾。老太君到金殿一告他，谢金武也害怕了。有王强从中周旋，告诉姑爷啊，没事，惹什么祸担我的身上，甭搭咕他，看你能怎么的。他们家一群的寡妇，老太君气病了，巴结九妹才派人送书信，将六郎叫进京城。孟良交代也跟来了。谢金武这小子是可恨呐、啊，他夸官这几天呐、啊，每天在街上惹是生非，天天有喝喜的，还有那些狐朋狗友来喝酒来。今天找了个唱曲的秀姐，那秀姐别看是穷人家的姑娘，没什么穿戴，可模样长得够国色天姿。谢金武兽性发作，逼姑娘陪他喝酒要成亲，把秀姐的爹给推出府门。这姑娘真是个烈性人，开始哀告，后来大骂，谢金武叫恶奴们打他两个发昏了。谢金武还不死心，后来一看姑娘把脸抓破了，他急了，打死恶奴们，抬腿就下毒手，交战在窗外看得真真的。哟，这不是要把这姑娘打死吗？不行，我得管。他冲着里边高喊，嗨，住手，亮出单刀，噌就穿进来了。可是已经晚了，恶奴一抬脚，啪一声正踢在姑娘的太阳穴上，当时就没气了。肖战也进来了，他一进来把屋子人都吓傻了。好、啊，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就干这个的。肖战把刀一抡，噗噗，两刀宰了俩。那两个小子往上刚一扑，你看肖战呢、啊，打大将没能耐，要杀这些恶奴啊，一个顶八个。砰的一脚把那个踢出了五尺远，这个刚往前一近身，反手砰的一刀，脑袋给嘎起来了。那个刚想往外跑，焦赞往前一近身，又是一刀，结果的性命，四个家人死了两个。他摸过身来，来找方才拿扇那小子，就是谢金武。没了，哎，人哪去了？怎么没了呢？他正发愣呢，就看这桌帘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啊！在这儿呢，小子，给他出来吧！一伸手，刺啦，把桌帘给撕掉了。一看谢金武就在里边呢，扯着大腿就给捞出来了。小子，你是谁？你小子不是人，你们家没有姐姐妹妹呀、啊？啊，拽人家唱曲的就给留在家了，你算神马东西？你是谁？
1: 啊、我叫谢金武。
0: 什么？你叫谢金武？
1: 是我是我。浩浩爷，你饶命，刚才我一时糊涂做错了事，你无论如何饶我的性命，这屋里有的是东西，你随便拿。
0: 哈哈，你是新科的状元
1: 啊？是我。
0: 你夸官路过天波阳谷、
1: 啊、对对对对，
0: 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拉倒了，李龙牌匾砸碎了，是你干的不是？
1: 他这个不是。
0: 什么、
1: 是我手下家人干的。
0: 那是一回事，杨红是不是你打的、
1: 也是我手下家人打的。
0: 好啊，你小子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敢欺负老杨家，你长几个脑袋
1: 啊？呀，好汉爷，你是谁？
0: 明人不做暗事，临死叫你死个明白。我乃是边关大将杨六郎的兄弟三爷。
1: 兄弟，来人！
0: 这小子一看不好，刚要喊来人，再看焦三放前一近身，单刀一举，噗的一声，把脑袋给削下来，一腔子血噗喷出多远。他蹭了蹭刀上的血迹，转身想出来，哟，猛然门啪一开，打外边进来一个人，是个女的，擦了一脸的怪粉呢，打扮的活像个妖精，穿的是五红大绿。谁呀？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儿王月荣。因为她丈夫谢金武在前面陪客人，王月荣回后边歇着去了。天都快到四更了，谢金武不回来，王月荣越合计越生气，丫鬟都睡了，就亲自到前边找来了。 他不知道焦赞杀人，他推门进来一看，满屋是血，吓得妈呀一声。

0: 头往回就跑。交代响，他要一喊家人准出来，那就坏事了。往前一近身，抓住头发往怀里一带，把刀一举，哎，你是谁？
1: 我叫王月荣，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的女儿。
2: 哈哈，不是好东西，打发你上王强台。
0: 他也给抹了。此时登出多远，他回头看看，这回可给我老蒙娘出气了，病该好了，走。哎，不对，得把谢金武的人心拿回去，老娘病才能好呢。也算我一点的孝心。交战过去，就把人心给弄出来了。他又往外走，回头瞧见这几具死尸，哎呀，杀了这么多人，这不给周围老百姓惹祸吗？明天官府一抓人，找不着凶手，就得挨家挨户的折腾，岂不连累好人呢？咱交战不干大事，好汉做事好汉当，别连累他人遭祸殃。有多大祸，我一个人盯着，对，给他留个记号，告诉他们是谁干的。
3: 哎呀，留个什么记号呢？哎，对了，我经常听孟大哥说，某某公子到什么地方游山玩水，粉皮墙流失一走。今天呢，老焦也留首诗。
2: 对，
0: 人家游山玩水留诗一首做纪念，你杀完人留的哪门子诗呢？焦赞他糊涂啊，他认字，他以前学过几天，后来跟岳胜练着的，跟孟良练着的，还别说，真就能编出一套词儿的。他在屋里学了一圈，一看真找了一管笔，用笔蘸粥写，在粉皮墙上写了四句话，写完了自己还觉得不过瘾，又写了四句，啪，把笔一扔，砰砰砰，把灯吹灭了，从屋里出来，随后把门关上，倒带上，直奔后院。来到后院，纵身上墙，翻墙而过，来到了外边，心里觉得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4: 焦赞夜入谢金武家，刀伤六条人命，
2: 心里觉得个痛快呀，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3: 哎，我二哥哪去了？
0: 他正在琢磨，就看由远而近，孟良虚虚带喘的跑来了。因为老田头的家太远了，
3: 老三呐，走，快进院。
2: 进啥进？咱都干完了。
3: 怎么？
2: 杀完了？嘿！干净利整，嘁了咔嚓，全完了。谢金武的人心拿来了，在哪？
3: 这就搁着。嘿，走，咱们回府。
1: 哎呀，我走你后头了。
0: 那就甭提了。等回去，老蒙娘准得说，还是焦赞孝心喽。
1: 他俩还当好事儿呢。
0: 孟良就问
3: 老焦：“你宰了几个？”“
2: 没算，六七个吧。”
3: 我没摊上。
2: 哎，
0: 说着两人来到天波杨府的后门，咣咣咣一敲门，家人把门开开，两人进来，把门又上上锁，然后两人奔吴宁楼。现在吴宁楼啊，灯光明亮，谁也没睡，都守着老太君呢。这阵太君呢，精神头好点了，一看儿子回来，又是高兴又害怕，怕儿子私自进京城，叫皇上知道，有杀头之罪。
1: 儿啊，你是怎么回来的？
0: 六郎知道啊，写信的事娘根本不知道，得撒谎。进京办点事儿，顺便到家看看。
1: 哦，
0: 回来几个人，就我自己，他没敢说出老孟老焦。就在这阵儿，孟良交战到了，
2: 娘们，我们也回来喽，给您磕头来喽。
0: 上楼咣推门进来，扑通就跪下了，梆梆梆磕响头，娘们不但回来了，还可把药引子给您弄来了。
4: 大家一看，魂都吓飞了，怎么

0: 干一身的血呀，孟良跑得通身是汗，脸上抹得一道子一道子的，令郎就知道惹祸了。二位贤弟，你们这是从哪来？
1: 六哥，我们给老娘弄药引子去了。
0: 什么药引子？
1: 老娘不是要谢金武的人心吗？我们哥两个借入谢金武的宅院，把他人心掏出来，在这呢。娘们，你看看。
0: 说完，把人心逼了出来，往太君眼前一放，老太君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就看眼珠子往上一翻，吓得周围人哭喊不止啊！一会儿的功夫，太君明白过来了，出了一身的透汗，这汗出的太多了。这汗出来了，就觉得身子轻快多了。老太君得的病啊，是叫谢金武气的，再受点凉，得的是夹气伤寒，这汗始终没出透。叫孟良交战吓得把这汗给吓出来了，病见好了。哎呀，八姐九妹，快把我扶起来
2: 啊。娘啊，您躺了好几天都坐不起来，怎么你要坐会儿？
0: 我现在觉得头不那么沉了，快扶我坐起来。
2: 哟，娘啊，您病是见好了。
0: 腰蛋可乐了，这个药真好使，老娘病好了。太君虽然病见好了，心病可见重了。张景啊，你说实话，你们是怎么回来的？六郎这回不敢撒谎了，就把自己如何接到柴郡主这封信进京城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
2: 老太君又问交代，
0: 蒙儿
2: 这人心从哪里而来？
1: 行了，谢金武家的。
2: 啊，你杀谢金武可是真？
0: 那能撒谎吗？刚才是这么回事情，把他们两口都杀了，外带四个家人，还有一条狗。
2: 老太君听这话，吓得亡魂皆冒。哎呀，蒙儿，你可给我杨家惹祸了。
0: 柳兰儿，速将你两个兄弟领出京城。佘老太君吓坏了，人命关天，这还了得？谢金武的老丈人王强也不能善罢甘休啊，忙叫六郎领着交战孟良出京，离开这是非之地。六郎点头答应，给孟良交战换了件衣服，天刚放亮，三匹马离开天伯杨府，除了顺龙大街奔城门。正好城门刚开，三个人打马出城，是马上加鞭，一口气儿跑出五六十里地，回头看看没人追，战马放慢了脚步。交代说，哼，这回京城啊没白来，给老娘出气了。六郎说，出气倒是出气了，不过这祸也算惹下了，杀了新科状元，叫朝廷知道，天子怪罪下来，性命难保啊。孟良说，嗨，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是焦赞杀的人呢？找几天凶手找不着就完了呗。不对，鸟飞还有个影儿呢，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啊，何况杀了好几条人命啊。刘夫人，你不用害怕，没你的事，要是漏了，我替老焦打官司去。嗨，我不是埋怨你们，你们给老娘报仇杀的新科状元，我还有什么说的呢？有事儿哥哥担着，不过今后少办这样事儿。焦赞这回可傻了，吓得他不敢对六郎说，杀完人在墙上还留了诗句，这就耽误事儿了。刘郎说，回边关呐，对谁都别说杀人的事儿，连岳胜也别讲，好吧？三个人商量好了，马不停蹄飞驰一日，这天晌午来到边关大营，从后营进去，各回各的屋。刘郎把岳胜找来，问问边关有什么事情没有。岳胜说什么事儿都没有，只是把孟良交蛋给丢了。刘郎说，

0: 他俩偷着跟我去了。哦，我说的吧，怎么没了呢？老娘病好点没有？六郎心想，身体是复原了，可是心病又重了，还不敢说啊、哦，好多了。六嫂子和小侄儿都好，哎，好好好。月盛发现六郎好像不怎么高兴，好像有心事，又不好深问。到了下半晌，月盛准备了几个菜，弄两壶酒，想陪六郎吃点喝点。他们刚端起酒盅，中军官进来报：杨元帅，东京汴梁来了奉旨的钦差，现在已到帅府门外，叫您去接。六郎一听钦差来了，吓得两眼发直，坏了，犯案了。月盛见六哥这样，忙问六哥你怎么了。六郎怕叫月盛看出破绽，哦，没什么，一路上鞍马劳乏，精神不爽，走接钦差去。六郎月盛换上官服，点鼓巨将，这些个将官来见元帅。元帅有什么事儿？随本帅到营外迎接钦差。说完，六郎在前，边关24员大将在后边跟着，来到帅府门前。一看门外有20多个御林兵，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一匹战马，马上一员武将，身高有9尺，长得细高细高的，柳肩膀没胯骨，上下一条条。往脸上看，白净子面皮，细眉毛，小眼睛，长了稀稀愣愣的几根胡子，年纪在个28、9岁，说话乌鸦嗓子，男人故作女态，穿了个挺好，头戴绿缎子大叶方巾，身穿绿缎子的开裳，腰扎皮裙大带，青中衣抓地虎的靴子，肋下佩剑，得胜钩鸟翅环，还挂着一口3停刀。怀抱皇王圣旨，坐在马上，撇子辣嘴的，那意思7个不服8个不忿，120个不含糊。柳郎带众将到他跟前了，他还装着看不见。边关的大将可都生气了，钦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仗着圣旨吓唬人吗？我们镇守边关，披星戴月，爬冰卧雪，你们在京城吃喝玩乐，养尊处优，算在什么地呢？气的众将真想过去把他拉下马来问一问，可是一看六郎恭恭敬敬，一躬到地，谁不敢言语。钦差在上，杨景迎亲来迟，望其恕罪。论道理，这个钦差大人应该下马客气客气，没有，这小子用眼皮撩了撩，一摆手，嗯，罢了。六郎一看这位钦差这样，可不高兴，压着火，钦差大人，此地不是讲话之处，请到帅堂一叙。嗯，朝前带路。众将也过来行礼，参见钦差，免。众人气得鼓鼓的，在后边跟着，偷偷的嘀咕着，你问我，我问你，哎，这是谁？
1: 不认识。
0: 他来干什么来了？
1: 不知道。
0: 好大的架子，哼，臭架子。等到了里边，钦差高喊，杨金马接旨吧。六郎心里头忐忑不安，钦差来得这么快，一定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看来这个灾难要降到杨某的身上。哎，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爱怎么怎么地吧。军兵排摆香啊。六郎领众将跪倒磕头，朝拜圣旨。吾皇万岁万万岁，臣等接旨。这个钦差把旨意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选三官大帅杨景回朝，见诏即日动身，特命钦差抵御逃，临时代理三官大帅，望旨谢恩。

0: 一听全愣了，怎么把六哥的元帅给撤了，换这么个狄玉桃，他是干什么的呢？你看长那模样，有这风能刮倒还镇守三关呢，韩长兰还不得把他掐死。孟良大眼珠子叽里咕噜来回之转悠，
1: 坏了坏了，准是为了交战杀人的事儿把六哥诓到京城。
0: 嗯，
1: 等等，一会儿我得问问这个新元帅。
0: 岳胜、郎琴、郎万这些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都奇怪的看着杨景。
1: 杨景心里明白，杀人能白杀呀，准是为谢金武一案，此次行程凶多吉少，不过别把焦孟二位贤弟牵进来就行了，我快走，免得他们两个纠缠不休。想到这儿，六郎谈笑自若，天台大人，我和大家辞了行，马上有印。
2: 好吧，不过急速登城，赶路要紧，万岁皇爷还等着你呢。
1: 是是是是是。六郎转身看了看二十四员大将，心里难受啊，眼看跟这些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就要分手了，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面。众位将军，本帅奉万岁明诏进京见驾，望你们跟着新元帅同行协力镇守边关。诸位，我告辞了。说完捧起帅印交给狄玉桃，狄玉桃拜过帅印往当中一坐，六郎转身走出帅帐。众将呼啦过来拜见新元帅，可是心呐、早飞出去了，都惦记杨六郎了。狄玉桃这小子也看出来了，心的话，哎，怪不得我老恩师王强说边关二十四员大将是杨景的心腹之人。嗯，一点不假，撤了杨景的帅权，你看看他们那个样，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冲我施礼，皮笑肉不笑的，就冲这个非制服你们不可，我得找个茬杀一个，来个杀一儆百。此时花刀太岁岳胜早就待不住了，直往门外看，意思你快退让，我们好看看六哥去啊。那狄玉桃就是不吐口，谁也不敢走啊。这阵六郎回到寝房，叫差人给他准备随身的衣服、团子、路费，常看的书记打了一个大包裹挂在了战马身上，然后往外走的时候跟差人说，诸位再会吧，我要进京了，你们伺候新元帅处处要小心，免得惹新元帅生气，另外要加强防范镇守边关。这些人都愣了，郡马爷你要走上哪去？进京去，这个走，这就起身，哎呦，我怎么一点信也不知道，中将还没送送呢，您干什么走得这么急呀？不要多问，你们保重吧。说完六郎出了营门，抓将上马，打马入飞，走出多远，冲着差人回身一抱拳，再会，然后奔东京汴梁。差人们看着后影都哭了，杨元帅辛辛苦苦镇守边关这么多年，功高盖世啊，临走的时候连一个人送都没有啊，这些战将都干什么去了呢？唉，咱是当兵了，说了不算。六郎是怕众将来送添麻烦，又怕焦孟二人要跟着，想偷偷一走就得了。一口气跑出二十多里地，六郎放心了，这回想追也追不上。他又走了有十几里地，忽然后边马挂轮铃，紧跟着就听有人高喊，

0: 小弟来喽，六龟，快留步啊！
1: 六郎回头一看，远处尘土飞扬，飞来几匹战马，跑在最前头的正是花刀大将岳胜岳景龙。岳胜的马都飞起来了，后边陈林柴干、郎前郎外、杨行等人都来了，边关24员大将来了22个，只少了孟良交代。六郎不能走了，下马站着等着，等岳胜他们到近前，跳下战马，抓住了杨景的双手。六哥，你怎么不等我一会儿就走了呢？可叫我们追得好苦啊！六郎一乐，兄弟啊，你们伺候新元帅有公事在身，不必麻烦了。送不送不是都得走吗？哪能不送呢？六哥呀，我们舍不得离开你呀。可是你们都出来了，那元帅能让吗？我们和狄元帅请假说送您，新元帅还不错，给我们半个时辰的功夫，我们要给您践行，哪知道您不辞而别走了。大家都过来，各位您进京，你姑妈有什么事儿？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到京堂你可来信呢？好，我一定给你们回信，我们不放心呢。干脆哥呀，我们都去得了。哎呀，贤弟，那哪行啊，我是奉旨进京，你们还要在这跟元帅镇守边关，你们大家要在此地好好的镇守边庭，保护边关百姓不再受外寇的蹂躏。他又看看岳胜，兄弟啊，你要多关照这些弟兄们，尤其是焦孟二位兄弟突如莽撞，你要多费心。六哥，你估计什么时候能回来？六郎苦笑笑，我想不出一个月就能回边关。那好，我们的税厅者接您，您快回来。好吧，别送了，不，我们再送您一程。哎，回去晚了，新来的元帅要怪罪下来怎么办呢？不怕，我们都在这儿呢，法不责众。新来的怎么的？他得有个面子跟着，不行，得送送。这哥几个是难离难舍，又送了5-6里地才分手，众将往回去。六郎站在高坡之处，看着他们的后影，拐过山环看不见了，才回过身来，要上马登城赞路。他刚一抓丝缰，突然从树林里走出两个人来。六哥，我们哥俩来了。六郎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谁呀？孟良交赞，怪不得刚才没他俩，他俩在这猫着呢。贤弟啊，你们来作甚？六哥，我们给你送行来了。二位兄弟，送君千里，总有一别，快回去吧。那不行，我们得把你呀送到京城才回来呢。六郎心的话，你还要进京啊？上次你进京城杀了谢金武，这个事儿还抖落不开呢，别去了。兄弟，边关是防范重地，不能擅自离开，你们快回去吧。那不行，你进京我们不放心。你说你调进京城干什么去？愚兄不知，咱们案子犯了，准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儿。这个事儿是我出的主意，老焦干的，能叫你被屈含冤吗？你回京城也不好啊，非宰你不可。走，别回去了，咱们到边关杀死狄玉桃，自立为王，你当皇上，我当王爷，不就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5: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5: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7: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

0: 将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读书是一种境界。
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4: 想孩子吗？
1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19: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

0: 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考考得好吗？
12: 不算差。
1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2: 还可以。
1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2: 一般。
1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2: 好累。
1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7: 加
18: 油。加
17: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再

0: 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8: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0: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

0: 脚步，丈量美丽姿势。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心耐心还有。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点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0: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 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2: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7: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 哎，师傅，等一等。
1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1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 接受良好的教育。
1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0: 为什么呀？
1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0: 哦，是这样。
2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我是八零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8: 我是九零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

0: 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3: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五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有啥用啊？
17: 不
16: 买
17: 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嘞。
2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2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6: 五岁时，
2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8: 行，妈给你烧。
26: 15岁时，
2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8: 行，做别的菜。
26: 35岁时，
2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9: 不行，最近忙。
26: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3: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7: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0: 那年我5岁，

0: 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7: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嘞。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3: 嗯，出错了，
24: 发现病毒，
23: 下中毒了。
2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6: 谢谢合作。
2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8: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9: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0: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

0: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0: 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2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0: 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8: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8: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2: 5岁时，
2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4: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4: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2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5: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

0: 才懂得父母的爱。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4: 不
3: 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7: 回去吧。
1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 真正深沉的智慧，
17: 是我们能够沉浸下去。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3: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2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8: 你还好吧？
2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3: 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
1: 有你，城市更美好。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9: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6: 想孩子吗？
2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4: 不行，最近忙。
1: 五十五岁时，
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

0: 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嘞。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亲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1: 读书是一种快乐。
1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4: 嗯，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呀，中毒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4: 师傅，到爱心小区。
2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1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3: 为什么呀？
3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3: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得了，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5: 嗯。
2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8: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0: 愿意做，不用安了。
3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8: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4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4: 那年我5岁，
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15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55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星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0: 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15: 哥们儿，有想坐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6: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在
16: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0: 雨，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5: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5: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 回

0: 家的路。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 您坐这儿，
0: 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0: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4: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4: 加
5: 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十个手指。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那年我5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2: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0: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6: 现在

0: 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城，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5: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旅行。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

0: 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9: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1: 不
10: 买，不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9: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那年我五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9: 我要投诉。
1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9: 啊？为什么呀？
1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0: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哎，师傅，等一等。
2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3: 美女，等一下。
21: 快走，别理他。
2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1: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2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
0: 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淤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为什么说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一同服用，它是一种啊清淤活血的新疗法呢？你看最新一项来自全球血液研究中心的最新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呢，实际上啊是血液循环障碍性的疾病。除了血液变脏以及油脂斑块破坏血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血液本身的活力在衰退。研究发现呢，我们人体的血液不但承载着生命，本身呢它也是一个生命结构，也有生命和活力。人的血液在20岁左右生命力最为旺盛，但人到中年之后，也就是人过40天过5之后，你看人体的血液慢慢就退化了，颜色也就变深了，代谢低下，活力衰退，血液正在由活血退化成死血。随着血液活力的衰退，血液中具有高效抗凝作用的纤维蛋白溶解酶，也叫做洗血活性因子，它的活性降低，血液就呈现高凝状态，就出现了淤血。淤血作为血液活力衰退的产物，对心脑血管啊产生了严重的损伤。淤血使血液粘稠度升高，阻碍血液循环，导致心脑缺血。淤血还能形成血栓，发生心脑梗。

淤血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堵塞血管，使血流中断，导致大脑死亡、心脏骤停等等猝死的结果。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病重在活血与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这也就是呢，咱们用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两个药去清瘀活血疗法的根本治病机理。也正因如此呀，你看但凡用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药品的家人们，无不是打来电话报喜啊，个个都是啊手挑大拇指。像这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心衰的，像头晕头痛、血压血糖飙升的，口唇发紫、胸闷气短的情况，自打用上这两个好药，哎，不几天的功夫大有好转。有的呢，用了一个疗程之后，不良症状基本消失，三个疗程为一个大周期，轻度只需一个周期，中重度2到3个周期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再有什么呢？像腰腿酸痛的，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药一周左右，有的不怕风不怕寒了，因为金熊胆和灵芝本身都有消炎消肿止疼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像一些关节的酸的麻的肿的痛的僵的，这些家人们用上之后，这个关节明显轻松，什么酸麻肿痛僵这些情况大大减轻。你再加上呢，漠北的黄芪补气活血，这气血一足啊，关节里的风寒湿邪明显感觉呼呼往外走，老寒腿晚上也不那么冷了，也不怕疼了，类风湿手指早上沉僵也大大减轻了。有的患者说，哎呀，真没想到啊，金熊胆配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这种新疗法，把这祛风除湿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哎，其实呢，早在古代用熊胆灵芝黄芪组合起来，就能打通筋骨通道，消炎镇痛，治疗风湿类风湿。你再加上呢，现代制药工艺破壁浓缩技术特别的好，所以他们的能力呢就像坐上火箭一样直线上升。同样的情况呢，像肝胆胃肠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眼病的、各类一体多病的患者，好多的老用户治疗重病大病，说实话，你只要把这俩药吃上，那就跟张飞吃豆芽一样，小菜一碟啊。许多人连连夸赞，一直在说，哎呀，这两个药真是解决了我们中老年人大问题了。哎，大家看啊，这几天报喜的电话特别的多啊，就是因为呢这两个药啊有确实的疗效。那么谁听了这些报喜的电话谁不高兴呢？对吧？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现在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的活动，不但呢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呢，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

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活动力度太大了。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能赠送一次呀，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大家现在呢，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报名电话，你就马上记录报名。有许多老用户啊，对咱们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大为赞赏。有人说的很直白，说你看，吃植物药材，不就是吃里面的活性因子吗？的确啊，灵芝加黄芪中，活性因子加起来好几百种之多。像里面大量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化合物、灵芝腺苷类因子，它们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受损、胃壁黏膜、血管内皮细胞、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它们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脑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与胃黏膜修复，在血管中能够扩血管、降粘稠、降低血脂，作用十分全面。所以你看，这款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对防治糖尿病和并发症，还有什么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等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呢，给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的流淌。咱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磁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呢，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齐联合治病，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啊，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为什么咱们老百姓喜欢吃灵芝？这个灵芝啊，在《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它具有阴阳双调、活络气血、填精生髓、安神补脑、强筋壮骨的作用。你久服呢，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仙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它还能祛痰，健骨排毒啊。还有历代的中医大家对这个灵芝啊都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它可以和任何的中西药搭配同服，称为了百搭奇药。你看，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早就有对灵芝的崇拜，并且呢有许多关于灵芝的神话传说。那说到这儿，我就给大家讲上一两个神话传说。在战国时代啊，《山海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就是炎帝之女姚姬不幸夭折，化为瑶草的故事。相传说姚姬她是炎帝神农的女儿，她不但长得美丽动人，而且天真善良，深受炎帝的宠爱。姚姬从小在天庭长大，喝的那是琼浆玉液，吃的那是奇珍异果，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有一天，姚姬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炎帝非常担心，给女儿服了无数的仙药，还是治不好女儿的怪病，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儿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以炎帝痛哭一场之后，把女儿安葬在巫山之上。姚姬的灵魂并没有马上散去，而是飘飘荡荡来到孤瑶山上，化作了一株瑞草。这株瑞草啊，长期吸收日月之精华，渐渐修炼出人形，比原来的瑶姬更加美丽动人。

经常下山游走，帮助百姓排忧解难，所以巴蜀之地的人呢都夸她是个善良的女神。说有这么一年，巴蜀之地爆发了大山洪啊，大禹奉命前去治水。大禹来到巫山脚下，指挥着人们呢开山泄洪，没想到他的举动惹怒了在山上修炼的妖精，妖精施法变出龙卷风，卷起滔天巨浪，眼看就要把大禹吞没。就在这个时候啊，妖气从天而降，直接就说道：禹，你治水有功，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说完之后啊，他就施法术赶走了妖精，平复了巨浪。大禹十分高兴啊，连连向妖姬道谢。妖姬微微一笑，轻声说：你要想开山，得有一些呢能干的帮手。随后啊，他就传授给大禹驱使诡异的口诀，并且派出自己的侍卫去帮忙，把巫山炸开一条裂缝，巴蜀之地的洪水立刻顺着裂缝就流走了。做完这些事儿啊，妖姬就消散在巫山的云雾之中，而妖姬消失的那座山峰常年雾气缭绕，好像它在翩翩起舞一般，因此被后人称为神女峰。而且凡是有人呢说患了重病了，只要你能到这座山峰上找到像云朵一样的瑞草，回家熬成汤，你只要喝下去，不论什么病立刻痊愈。所以后来呢，人们就把灵芝称为瑞草、瑶草、长生不老草等等啊，这是一个灵芝的神话传说。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我听的传说跟你讲的不一样啊，我听的呢它叫起死回生草。这个名字呢它是另外一个神话传说。我接着给大家讲，相传宋朝时期，白素贞是千年修炼的一个蛇妖，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欲报恩。后来又遇到了青蛇小青，两人结伴去报恩。这个白素贞呢施展法力，在断桥就遇到许仙了，并且呢一来二去呢，俩人熟了，就嫁给许仙了。结果结婚之后啊，有一个人不满，就离这儿不远有个金山寺，有个大和尚啊，法海对二人婚姻十分不满。你看法海啊，他本身他不能结婚，他和尚嘛，所以这个心里呢他就十分呢怨恨二人。他为什么怨恨二人呢？他有他的道理。他就说了，二人结合那不得变成人妖吗？太不像话了。所以你看法海呢，他就认为二人结合太不像话。金山寺的老和尚法海他看不了二人的幸福生活，于是呢把白素贞是蛇妖的事情就一五一十告诉许仙。许仙听完之后啊，将信将疑，说怎么可能啊，哎呀，我这个夫人生得美若天仙，那怎么会是蛇妖啊？法海啊就小声说：你要不信我啊，你这样，你端午节的时候啊，你让白素贞呢，你喝下带有雄黄的酒，因为呢端午节民间呢就爱喝这个雄黄酒，你让他喝点，喝完之后你看看他到底是人是妖。这个许仙呢胆子比较小，但是呢他很好奇，好奇害死猫嘛，对吧？所以说呢到了端午节坐在一起喝酒，两人喝得正美呢，许仙就把这个酒啊换成雄黄酒了。结果白素贞滋漏一口吧嗒一口菜，滋漏一口吧嗒一口菜，坏了。过了一会儿现出原形，变成了一条千年大蛇。这个许仙胆子太小了，哪儿见过这么大的蛇呀，小心。

0: 样承受不住，咯楼一声，心肌缺血，背过气去了。白素贞当时没办法，你想啊，喝完雄黄酒，现出原形，自己就还难受呢，哪来的时间救许仙呢？顾不上啊。当时没有120，当然说也遇不到高老师我，对吧？也没药，对吧？要有药，咱能救他，没有，也家里也没囤啊。所以说呢，没办法。过了好几个时辰，小青打外边回来了，推门一看，哎呦妈呀，坏了！啊，许仙躺在床上死了，白素贞倒在床下动弹不了。小青急忙施法救醒了白娘子。哎呀，姐姐姐姐，你快醒醒，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白娘子一看，哎呀，许仙死了，大哭起来。哎呀，都怪我呀，呵呵，哎呀，不小心贪杯呀，喝了雄黄酒现人形，你看我把官人吓死了。小青说呀，你呀不要只管哭了，快想法子救他吧。白娘子摸摸许仙的心口，哎呀，还有点热乎气儿，就说呀，哎，凡间的药草恐怕救不了他呀，我得到昆仑山去盗仙草。说完之后啊，双脚一跺，架起一朵白云啊，腾的一下比猎鹰九号还要快啊，藏就窜出去了，直奔昆仑山飞去。哎呀，这个快呀，啊，猎鹰九号绝对呢，他赶不上。飞到昆仑山顶，昆仑山那是座仙山，满山都是仙树仙花，山顶之上有几棵紫郁郁的灵芝仙草。白娘子弯下腰，悄悄地采了一颗，衔在嘴里，正想架起白云飞走啊，忽听得空中的咯溜溜一声，看守灵芝仙草的白鹤从天边飞来，他看到白娘子想到仙草，哪里肯放啊，人家白鹤就是看守啊，就是看仙草的，施展大翅膀啊，伸出大长喙，就大长嘴，就跟白娘子厮打在一起了。二位正打着，忽然从后面把伸出来一根弯头拐杖，把白鹤的长脖子勾住了。这个白娘子眼看就打不过白鹤了，转过身一看是谁啊？眼前站着一个白头发、白胡须、白眼眉，浑身上下一身白，还拄着一个蹦白的白拐杖棍，一看是谁？南极仙翁。他就哭着呀，向南极仙翁来诉求，说什么呢？哎呀，老仙翁，老仙翁，你就给我一颗灵芝仙草吧，我要救救我的官人，你这儿啊好几颗呢，你也不差这一颗呀。南极仙翁啊皱起了眉头，捋了捋花白的胡须，犹豫了一会儿，他其实很清楚啊，南极仙翁啊，他掐手一算就知道了，许仙是人，白素贞是妖，想了想，我得管呀。于是呢，就向白素贞点了点头。白素贞呢，赶快谢过南极仙翁，衔着这个灵芝仙草，急忙架起白云，飞回家中。他把灵芝仙草啊熬成药汁儿，灌入许仙嘴里，那不一会儿，许仙咯楼一声又活了过来。所以呢，这株灵芝草就被后人称为起死回生草，也叫做还魂仙草。那现代医学研究灵芝多年啊，许多急救药物中呢，我告诉大家都要添加灵芝的成分。西医认为呢，灵芝含有的成分太多太全了，十大类上百种，包括灵芝多糖、灵芝多肽、灵芝三萜，包括16种氨基酸，其中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蛋白质、甾醇类、甘露醇、香豆精带、生物碱、有机酸，以及大量微量元素，什么锗呀、铍呀、镁呀 啊，钙呀、铁呀、锌呐，那一应俱全。其中提取出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贴、灵芝线干，真正能做到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用于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等中老年慢性病，都能来用灵芝啊。所以你看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又给你加上北芪、漠北的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再加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和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而且这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这都是稀缺药材，平时呢你根本遇不到啊。六种颜色的灵芝，它需要复杂的炮制工艺，青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六色灵芝加上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而且加上漠北黄芪，增加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这个组方啊，十分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临床验证，获得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正规药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由于六种颜色灵芝生长不同区域，里面呢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其中啊九种具有超强抗细胞氧化且具有活血作用的因子。第一类，白细胞介素，大大提高你的抗病毒能力。第二，极弱刺激因子，让我们血液重生。第三，干扰素，对待一些呢疑难杂症。第四，肿瘤破坏因子。第五，生长因子。第六，趋化因子家族。第七，神经营养因子。第八，转化生长因子贝塔家族。第九，各类酶类。如此之齐全的抗氧化因子家族，我告诉你，你在其他药物中你是找不到这么全的。可以说呢，这两个好药，一个是金熊胆粉，一个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工序就需要上百道，而且采用现代化破壁浓缩技术，这些工序十分复杂。但是大家吃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金熊胆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吃上这能清淤活血的双药，用上最新的疗法，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广大患者家人。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再加黄核金标高含量金熊胆，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想喝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抓紧时间，大型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 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

0: 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到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说是现在这还买它的话还赠送那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是吧？
4: 对呀、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你看张厂长啊给咱们大家带来的福利啊真的是受到咱们新老患者的欢迎、不但是平时啊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而且呢
3: 对
4: 每一档啊咱们还要赠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是买的多送的多，明白了吧？
3: 对对，哎呀，而且这两个这都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4: 对，
3: 听说是这数量有限，我就这给我急的，我说赶紧打进电话来那个啥，正好我也想跟您沟通沟通，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4: 您先别着急，说说您的情况啊。
3: 高老师，我这现在是正在用着呢。
4: 哦。
3: 啊，用着呢，我这用的效果挺好的，我说我这啊，这回我感觉也是见到希望了吧。
4: 哦。那什么情况呢？
3: 我这那个老师啊，我这是血压血脂都高。
4: 嗯。
3: 啊，这都高了好多年了。好多年那些年吧，反正一测是高，一检查高，平时也没啥的太大的反应。
4: 嗯。
3: 这两年不行。完了这两年吧，就总是觉得这个头顶，哎，就好像是跟箍了个什么圈似的，戴了个帽子似的，发闷。
4: 嗯。
3: 完了有的时候还那个迷糊。还有就是啥呢，我爱睡觉。且吃完早饭，哎，就是个9点来钟、10点来钟，我也得先眯一觉，就是这样的。中午也得睡，可能睡呢。
4: 嗯，
3: 完了，有的时候这个脸吧就麻酥酥的，像那个过电似的。完了，我就觉得，哎呀，我说这可不是好现象，我就有些害怕。
4: 这就是血液粘稠的标志，对吧？我们的血液呢比较粘了，血管壁上都是斑块了，这时候氧气呢就不能供上去了。新陈代谢就变慢了，所以呢他就特别困，而且呢那个脸呢发麻，说明什么呢？毛细血管有堵。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咱们呢这个血液呢要净化它，一个要清瘀要活血。我们人体的血液呢它有自己的生命力，人过40天过5啊，人过40之后啊我们的血的颜色就变深了，垃圾就很多了，不像20多岁了那么有力量了，那皮肤也就衰老了。为什么呀？就是血液开始变脏了，对吧？
3: 对对，哎呀，最主要我这不心脏还不好呢吗？
4: 嗯，
3: 我父亲呢，他就是这个心脏病没的。
4: 嗯，
3: 哎，所以吧，我就觉得我也是遗传他了。这个心脏就一天就是总是感觉到好像

0: 烧没落的呼呼悠悠的。
1: 嗯
0: 嗯，完了有的时候呢还主要是憋的不行，尤其是说一着急一上火生点气儿，哎呀我就觉得胸口就憋的我呀就像压着什么似的，我就得那个喘粗气。
1: 嗯，
0: 我就可害怕了。后来我也是这不总上医院查嘛，医生说的我那个心肌缺血挺严重的，他说严重了这个也得手术。
1: 嗯，
0: 哎呀我说能拖就得拖，我说我不能手术，完了他就给我开的什么速效救心丸啊，还有什么我又去看的养心丸啊，丹参片啊，阿司匹林的，贝塔勒克的，我平时就吃这些药。
1: 嗯，
0: 这不就开一堆嘛。后期是啥呢，我就是下楼扔个垃圾，哎呀我都觉得我都累得都不行，就是再回来我上个楼我得歇个两三气，我家三楼嘛，我得歇个两三气能上来。
1: 嗯，
0: 我就更不愿意出去溜达了，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就不行。
1: 嗯，
0: 这不后来这也是多亏用上咱这个金熊丹粉嘛，哎我觉得这次吧我这是各方面我真的改善挺大的。
1: 是吧，
0: 我现在就是用了有快到一个疗程了吧。
1: 嗯，
0: 我这个头现在就是那种那个沉的那种压着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测血压还挺好呢，血压我就是你看原来吧吃完了药那个高压也得在个140几150几这样。
1: 嗯，
0: 我现在呢我这个血压这个高压一般就是在个130，100有时候还不到130，低压也好，低压就是个85-90也就这样。
1: 嗯，
0: 脑袋现在是感觉挺清亮的。还有这个心脏，哎反正这个有一个礼拜了吧。这心脏没疼，要平时的话就是两三天肯定就得疼。这次我一个礼拜就一点也没疼。完了还有就是平时就是感觉那个出去上个楼了下个楼，哎也比以前要好多了。不再说是出现那种憋的我就好像上不来气了。哎我要以前就跟你说这些话我也不行，我得肯定得喘喘出气儿，哎稳一稳缓一缓我才能接着说。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没有了。
1: 这就是咱们呢金熊胆具有清血排的效果，清就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呢就解除掉啊各种化学毒或者食物中带来的一些污染毒素，排呢就把它们能排出去，一旦呢熊胆清血排那么健康自然来。我再问问你啊，除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们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同样用上了吗？
0: 那个我没用嘛，要不我着急呢，我说这次是还赠呢所以我着急。
1: 嗯，如果把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上它更好啊，这就是咱们呢清淤活血的新疗法。首先把这个血里的淤血毒素给它清出去，还要促进什么呀血液的新陈代谢，本身血液它是有活性的。
0: 嗯，
1: 那咱们一旦把这个血液的新陈代谢给它激活了，比如说新的红血球啊，新的血小板呢、啊、新的白血球啊，它代替了旧的血液中的成分，那么血的颜色就变得更加鲜红了，血氧能力呢就变得更加强大了，输送到头顶啊四肢啊，这个血呢循环起来就更快速了。这样一来不但对心脑血管好，那对我们的骨关节呢，对我们的肌肉韧带呀、
0: 啊、
1: 对我们的脾胃呀、
0: 啊、
1: 对我们的呼吸消化呀、啊、肺呀、啊、肝呐、啊、肾呐、啊，那都好。所以呢，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金熊胆一块用上，这就是最新疗法清淤活血新疗法，明白吧？
0: 对对，那高老师，你看我这回我参加哪个活动？我现在反正你说这个，我那个，我觉得我连那个失眠便秘都给我解决了，我现在躺下能睡着，睡得好。这个大便也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挺好。
1: 你呢？赶紧打厂外电话，先去把名额报上，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快结束了，先得有名额，咱们才能参加。而且咱们是三档活动啊，厂外的指导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0: 行行，那个，那我定多少，我问他们就行哈。
1: 对，厂外老师呢会给你做一个具体化的指导，这个不用担心。啊，
0: 行行，我就相信你们了，我听你们的。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

0: 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那位朋友。
1: 高老师辛苦了，我听到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而且还有赠品，说是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儿，所以我想给我父亲问问看他的情况能用啊，我趁着活动赶紧给他订上吧。高老师，
2: 好好好。先说说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好吗？
1: 好。哎呀，我老父亲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也真不算小了。78了。
2: 78。
1: 哎呀，啥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这不是前年冬天脑出血了，然后就落下半身不遂了。
2: 哎呦，
1: 你说这刚开始在医院住着，就觉得还能走，结果到那儿慢慢越来越严重了。哎呦，治来治去的，治了有差不多20多天，也还不行，控制住了，就让回家养着。后来慢慢恢复了，倒是能走了。就是左半拉身子就是不听使唤了，然后眼神发呆，有时候休息不好了或者情绪不好了，有时候着急，哎呦，一着急那一说话那嘴呀、流口水，淌了哈喇子，急呀、急得你没法。因为他之前呢还有那个年轻时候就有甲状腺结节，骨头身上也有骨质增生，腰腿呀本身就有毛病。这一偏瘫了，那这更走路就不太好了。
2: 对，
1: 哎呦，你说每年春秋那以前都有个数个月，各种各样药吃一大把，好好赖赖的，就是反正就是怕再二犯吧。幸运的是没有再犯，但是就想着把它治到啥地步，哎，自己能出门遛个弯，能回来，自己呀、能吃个饭。哎呀，别求说这干这干那了，能让他情绪稳定，心情好，哎，能见好。别再严重了，这就是我做姑娘的这个心愿吧，就想着彻彻底底的往好里边走，咱别多活吧，再活个十来年的我们就知足了，你知道吧，高老师。
2: 这个老父亲的年龄呢也不小了，眼看就80岁了，78是吧？再加上这个病啊，可是个大病，自古以来呢，风老骨骼四大疑难杂症，这个中风它是为首，就最厉害的就是中风。这个中风呢，它要解决两大方面的问题，这个人才能站起来。说哪两大方面的问题呢？一个是要恢复供血啊，包括大脑，包括心脏，包括四肢，这个血得运转起来，得把这个油脂斑块啊堵塞血管的地方得打通，所以这叫清瘀。再一个就是呢，激活大脑神经，包括呢大脑的一些呢控制的细胞，这叫激活。那么包括这个血液呢，它一旦干净了，它对大脑的修复啊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咱们呢清瘀活血的新疗法。正好咱们的金熊胆加灵芝加黄芪都是什么呢？都是大自然中的中药，这些药都没有毒副作用的。你看这个熊胆在古代小孩都能吃，它是个儿科用药，小儿惊风都能治疗。灵芝更别说了，灵芝泡茶熬汤都能用，是吧？灵芝黄芪。所以呢熊胆它这个大脑神经又有一定的修复作用，重病大病古代人就是用熊胆加灵芝啊。所以呢老父亲呢、用一用咱们的金熊胆粉，用一用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把这个清瘀活血新疗法用上，哎，它是治大病重病的好药啊。
1: 哦，那我就给他订那个最大的那一箱，然后赠品也多，不是？
2: 就是您想把这个药一下拿够它是吧？
1: 对呀、这都是好东西，宝贝啊，这可都是。
2: 当然说是可以的了，而且呢，你别看订这个第三的啊，就是订60盒金熊胆粉，说句实话啊，要跟平时比啊，也就等于只花了平时的3盒药的钱。你看咱们平时呢，它是199亿只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活动呢 直接补贴到

0: 块九一支，就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二十盒药；平时买三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六十盒药。也就是说，现在的六十盒金熊胆，你只花了平时的三盒药的钱，剩下的呢，全是厂家送的。要送什么呀？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最合适了。
0: 这一档呢是选择量最大的，就大家都上来要选这一档，但是只有重病大病的，咱们才允许参加这一档啊。
1: 是是是，那我就给老父亲定这档吧。太
0: 可以，你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好的，谢谢高老师啊，
0: 好，
1: 谢谢您。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哎，谢谢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金鱼奶粉现在有活动是吧？还赠送什么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是吧？
0: 对，咱们金熊奶粉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补贴到9.9元一支，而且还有三档活动，都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
3: 哎呀，那太好太好了，因为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这是我记得呢，这是第40天了。
0: 嗯，
3: 这40天呢，这个效果啊就特别的好，所以我也想着，趁着这次活动吧。又送这么好的东西，我想着再定上一点，再接着用呗。
0: 说说情况吧。
3: 哎呀，我是什么，我这年龄不大，我今年58岁。可是我有一个呢高血压也有15-16年了吧。关键这血压呢也是降压药换了好几次了，好几回了，其实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太好。那吃着药高压也在150多。低压呢也在将近100吧。哎呀，整天的头晕头胀，后来啊就感觉这个左边这个头啊它跳着疼，而且感觉这个左手这个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就有些麻。那么我也害怕嘛，很多这个高血压偏瘫啊什么，我就赶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呀我这脑动脉硬化的比较严重。哎呦，这药呢也开了一大堆，也吃了，可是吃药吃多了，我这个肠胃还不好。哎呦，生的、冷的、凉的、辣的，我都不敢吃。一招啊，这一天呢大便得跑好几次。哎呦，肚子一疼就得去。这个你说吃药吃多了，这胃里也反酸、烧心。哎呀，平时胃口也不好吧？这几年呢，人也瘦了很多。不过这次呢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呢，别看这短短40天，我感觉比我这几年这调养啊要好得多了，
0: 是吧？
3: 哎，你看这40天下来，首先呢现在这个血压呢，哎，它逐步逐步就下来了。现在高压一般就在130-135。低压呢降到90以下了吧。哎，血压一降下来，就感觉这头晕脑胀，这咬着明显就减轻了。
0: 好啊，
3: 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小拇指麻的这个情况也有所减轻了。整体吧，整个人这个精气神也好了，
0: 精气神也好了。
3: 对，而且我感觉这一段呢，哎，吃饭也香了，胃口也好了吧。关键是现在这个大便呢。一天呢也就1次2次吧，关键大便呢没有以前那么淌稀了，现在基本上成型了。哎，我感觉这次啊咱是选对了，既然这条路走通了，我得接着走下去啊，正好又有活动，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嘛。
0: 灵芝北齐用上了吗？
3: 用上了，也用上了。
0: 这个金熊胆啊加上灵芝北齐，这就是咱们呢清医活血的新疗法。为什么手指不麻了？血液呢它新鲜了啊。现代医学研究啊，血液不但承载着生命，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结构，它也有生命和活力。20岁的人的血液拿出来 啊，它这个新陈代谢特别旺盛，颜色呢它就鲜红的，含氧量高。但是40岁以后这个血液就变深了，你要说七八十岁的人这个血液呢就特别粘稠了，就是活血逐渐在退化，退化成死血。那么用上咱们这两个药啊，就是清淤活血啊，促进了循环，所以手指也不麻了。尤其呢，你看灵芝也好，你看那个熊胆也好，对胃肠道黏膜他们的修复非常好。那灵芝就是健脾能够有健脾生津作用。这个熊胆呢，它本身就是黑熊的消化系统，对这个胃壁黏膜啊，不但修复，杀菌消炎呢，什么幽门螺杆菌呢，它都能杀灭，而且呢，修复呢胃溃疡啊，肠溃疡啊，促进了脾胃消化，所以你看脾胃功能大大提高了。这个方法咱们用对了，那后边呢，咱们再巩固一个阶段，直接停药了，好吧？
3: 好，好，好，那我就想参加这个定40盒这个就可以了吧？
0: 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呢，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那恐怕只能让你呢定最低的那一档，最低那一档呢就第一档。定上30盒药就足够了，30盒金熊胆，也就是你平时买了一盒半的钱就拿走了，剩下还有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那是送给你的，明白了吧？
3: 哦呀，那太好太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
0: 对，你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啊。
3: 哎，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哎，
0: 你好。
4: 哎呀，电话是终于打通了。哎呀，
0: 对，
4: 打你们电话实在是太不容易，我一直在这边反复的拨打。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这下心里呢也算是踏实下来了。
0: 嗯，
4: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就是63岁，我以前呢是那个在那个工地里边呢，就是做那个施工的嘛。哎，那时候呢就是压力大，哎，可能呢年轻的时候吧也吃了不少的苦。
0: 嗯，
4: 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55岁的时候查出来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而且呢还有那个糖尿病的。
0: 嗯。
4: 那时候我呢其实开始也没啥症状，我年轻的时候身体老好了。
0: 嗯，
4: 那时候我是一年到头啥感冒啥的一点都没有。我也搞不懂，我这个哎呀上了年纪了可能也是啥原因。哎，感觉呢就是人呢就好像不打这劲儿，就是没力气，不要动。而且呢就是吃东西啊啥的没啥口味儿。哎，我那个头呢就跟我说，他说您去医院查一查吧，看看啥情况到底，看你好像整天无精打采的。后来呢就是我去查了一下呢，就是有那高血压嘛，血压那时候高到就是180多。
0: 嗯，
4: 低压呢也到就是靠100那样子。
0: 嗯，
4: 哎，医生呢他说你这个要控制一下了，不控制一下不行啊，他说你这个血糖也比较高。他说你这个血糖最好你要开始服用那个就是健糖片。
0: 嗯，
4: 那时候后来呢我就这样开始吃那个健糖药了嘛，也开始吃那健糖药吃了一年多呢，感觉还是不行，控制不住。医生呢就会他说你打那个胰岛素吧，他那胰岛素一打呢就打了就停不了嘞，我后来都打到32个单位。哎呀，我真的是，其实为这个病呢也想了好多办法，真的是后来也是多亏遇到了你们，遇到郭老师你，在你的指导下呢，我这样才把那个血糖现在是控制住了。我呢现在是用了就是两个疗程嘛，两个疗程下来，我感觉就是用了2个月那样子吧，就是整个用了2个月，现在感觉挺好的。现在呢血糖呢就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胰岛素呢我现在也在减量，已经现在减到了一半都不到了，而且呢现在这个血压呢这一块也稳定下来了。
0: 嗯，
4: 所以呢我现在是看到了那个效果嘛， 我说我得跟那个就是高老师我得沟通一下，让高老师再帮我指导指导。我就是下一步呢，我准备就是趁着活动嘛，你们这个活动力度搞得也挺大，我准备呢就是趁着那活动呢，我准备就是多购一些，这次呢把它就是购足了它。

0: 这个上一次也没参加活动是吧？
1: 对对对，上一次呢正好呢就是没参加上活动嘛，我说这次我千方百计我得跟那个郭老师沟通。
0: 明白，这个老用户呢每天打来的电话很多，第一个就是说呢首次遇到这么大的活动，而且我再提醒大家，这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放到平时呢从来没举办过活动，都是980一盒。
1: 对对对对，
0: 这一次是首次活动，而且呢近一两年之内你也不会再遇到第二次活动了，因为就这么一次，
1: 就是，
0: 咱们要赠送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加上亲兄弟呢，咱们能补贴到9.9一支，这个的地板价了，啊，搁到平时呢，这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亲兄弟粉，它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这都是出口创汇的药，现在是9.9一支，力度非常大，您用的也挺满意是吧？
1: 对对，我现在感觉呢，就是整个呢，就是控制下来了，控制住了啊，而且呢，现在都在往好的方面在发展，就是现在那个血糖这一块呢，现在也稳定下来了。现在就是，就是早晨空腹的时候，一般都在就是7点多一点，有的时候6点多，我就感觉挺满意了。我以前就是有时候都是11、12个点啊，空腹啊。
0: 嗯，
1: 现在都能控制下来，我控制的这么好，我现在特别满意，而且呢，现在这个胰岛素呢，我现在都在检验下来了。
0: 好，
1: 所以呢，而且最主要，我这个血压现在这一块也控制的非常好，现在血压都在平稳的，就是正常的那个范围值。
0: 嗯，
1: 啊，所以呢，我现在就是真的我特别的兴奋啊，能跟你通上话。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呢，这首先呢，我得好好谢谢高老师你们，谢谢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有呢，你们这次给我们争取来的这个活动啊，还是实在是太难得了。我其实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也在关注着你们这个节目，哎呀，听到这个活动，哎呀，我说我得真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呢，
0: 要说感谢呢，这次活动咱们得感谢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常说呢。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这个药价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系到千家万户。这个药价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的幸福安康。比如说呢，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改写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1: 说的太对了。
0: 有的人因为什么呀，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哪怕你熊胆你灵芝，你搁到平时普通老百姓原价买，又有几个能够长期吃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次活动呢，真的啊，惠民活动，它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是一把为老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让咱们以这么低的价格能同时拿走这两个好药，一次性就能把咱们的三高啊、疑难杂症啊、杂七杂八病就都能够一次性康复了，难得的机会啊！
1: 哎，真的，
0: 用得好，我也就不多讲了，就打这个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吧，好吧？
1: 你看，我再定个多少比较好？
0: 咱们的场外老师会根据大家的情况给你一个简单的指导。你比如说你一个人用，对吧？咱们恐怕呢不会让你多拿。哎，一般呢第一档啊、第二档活动一个人用，要是说家里两个人用或者病特别重的。才会考虑到给你第三档，所以你呢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你做指导啊。
1: 哎呀，太好，真的你们显得太周到了，
0: 嗯，
1: 啊，真的是在就是急老百姓所急啊，真的我真的在这儿再次感谢高老师你，谢谢你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谢谢。
0: 好，
1: 哎，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谢谢你们。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魏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瘀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为什么说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一同服用，它是一种啊清瘀活血的新疗法呢？你看，最新一项来自全球血液研究中心的最新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呢，实际上啊是血液循环障碍性的疾病。除了血液变脏以及油脂斑块破坏血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血液本身的活力在衰退。研究发现呢，我们人体的血液不但承载着生命，本身呢它也是一个生命结构，也有生命和活力。人的血液在20岁左右生命力最为旺盛，但人到中年之后，也就是人过40天过5之后，你看人体的血液慢慢就退化了，颜色也就变深了，代谢低下，活力衰退，血液正在由活血退化成死血。随着血液活力的衰退，血液中具有高效抗凝作用的纤维蛋白溶解酶，也叫做洗血活性因子，它的活性降低，血液就呈现高凝状态，就出现了淤血。淤血作为血液活力衰退的产物，对心脑血管啊产生了严重的损伤。淤血使血液粘稠度升高，阻碍血液循环，导致心脑缺血。淤血还能形成血栓，发生心脑梗塞。淤血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堵塞血管，使血流中断，导致大脑死亡、心脏骤停等等猝死的结果。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病重在活血与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这也就是呢，咱们用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两个药去清瘀活血疗法的根本治病机理。也正因如此呀，你看但凡用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药品的家人们，无不是打来电话报喜啊，个个都是啊手挑大拇指。像这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心衰的，像头晕头痛、血压血糖飙升的、口唇发紫、胸闷气短的情况，自打用上这两个好药，不几天的功夫大有好转。有的呢用了一个疗程之后，不良症状基本消失，三个疗程为一个大周期，轻度只需一个周期，中重度2-3个周期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再有什么呢，像腰腿酸痛的，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药一周左右，有的不怕风不怕寒了，因为金熊胆和灵芝本身都有消炎消肿止疼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像一些关节的酸的麻的肿的痛的僵的，这些家人们用上之后，这个关节明显轻松，什么酸麻肿痛僵这些情况大大减轻。你再加上呢漠北的黄芪补气活血，这气血一足啊， 关节里的风寒湿邪明显感觉呼呼往外走，老寒腿晚上也不那么冷了，也不怕疼了，类风湿手指早上沉僵也大大减轻了。有的患者说，哎呀，真没想到啊，金熊胆配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这种新疗法，把这祛风除湿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哎，其实呢，早在古代用熊胆灵芝黄芪组合起来，就能打通筋骨通道，消炎镇痛，治疗风湿类风湿。你再加上呢，现代制药工艺破壁浓缩技术特别的好，所以他们的能力呢就像坐上火箭一样直线上升。同样的情况呢，像肝胆胃肠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眼病的、各类一体多病的患者，好多的老用户治疗重病大病，说实话，你只要把这俩药吃上，那就跟张飞吃豆芽一样，小菜一碟啊。许多人连连夸赞，一直在说，哎呀，这两个药真是解决了我们中老年人大问题了。哎，大家看啊，这几天报喜的电话特别的多啊，就是因为呢这两个药啊有确实的疗效。那么谁听了这些报喜的电话谁不高兴呢，对吧？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现在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的活动，不但呢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呢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活动力度太大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能赠送一次呀。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大家现在呢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报名电话，你就马上记录报名。有许多老用户啊对咱们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大为赞赏。有人说的很直白，说你看吃植物药材不就是吃里面的活性因子吗？的确啊，灵芝加黄芪中活性因子加起来好几百种之多，像里面大量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化合物、灵芝腺苷类因子，它们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受损、胃壁黏膜、血管内皮细胞、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它们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脑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与胃黏膜修复，在血管中能够扩血管、降粘稠、降低血脂，作用十分全面。所以你看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对防治糖尿病和并发症，还有什么肝胆肾病、 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等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呢，给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的流淌。咱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呢，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啊，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为什么咱们老百姓喜欢吃灵芝？这个灵芝啊，在《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它具有阴阳双调，活络气血，填精生髓，安神补脑，强筋壮骨的作用。你久服呢，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仙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它还能祛痰，健骨排毒啊。还有历代的中医大家对这个灵芝啊都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它可以和任何的中西药搭配同服，称为了百搭奇药。你看，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早就有对灵芝的崇拜，并且呢有许多关于灵芝的神话传说。那说到这儿，我就给大家讲上一两个神话传说。在战国时代啊，《山海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就是炎帝之女姚姬不幸夭折，化为瑶草的故事。相传说姚姬她是炎帝神农的女儿，她不但长得美丽动人，而且天真善良，深受炎帝的宠爱。姚姬从小在天庭长大，喝的那是琼浆玉液，吃的那是奇珍异果，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有一天，姚姬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炎帝非常担心，给女儿服了无数的仙药，还是治不好女儿的怪病，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儿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炎帝痛哭一场之后，把女儿安葬在巫山之上。姚姬的灵魂并没有马上散去，而是飘飘荡荡来到孤瑶山上，化作了一株瑞草。这株瑞草啊，长期吸收日月之精华，渐渐修炼出人形，比原来的姚姬更加美丽动人。因为姚姬呢被安葬在巫山，所以人们叫她巫山神女。姚姬生性活泼，化为人形之后啊，

把大雨吞没。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妖气从天而降，直接就说道：雨，你治水有功，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说完之后啊，他就施法术赶走了妖精，平复了巨浪。大禹十分高兴啊，连连向瑶姬道谢。瑶姬微微一笑，轻声说：你要想开山，得有一些呢能干的帮手。哎，随后啊，他就传授给大禹驱使诡异的口诀，并且派出自己的侍卫去帮忙，把巫山炸开一条裂缝，巴蜀之地的洪水立刻顺着裂缝就流走了。做完这些事儿啊，瑶姬就消散在巫山的云雾之中，而瑶姬消失的那座山峰常年雾气缭绕，好像它在翩翩起舞一般，因此被后人称为神女峰。而且凡是有人呢说患了重病了，只要你能到这座山峰上找到像云朵一样的瑞草，回家熬成汤，你只要喝下去，不论什么病立刻痊愈。所以后来呢，人们就把灵芝称为瑞草、瑶草、长生不老草等等。啊，这是一个灵芝的神话传说。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我听的传说跟你讲的不一样。啊，我听的呢，它叫起死回生草。哎，这个名字呢，它是另外一个神话传说。我接着给大家讲，相传宋朝时期，白素贞是千年修炼的一个蛇妖，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欲报恩。后来又遇到了青蛇小青，两人结伴啊去报恩。这个白素贞呢，施展法力，在断桥就遇到许仙了。哎，并且呢，一来二去呢，哎，俩人熟了，就嫁给许仙了。结果结婚之后啊，有一个人不满，哎，就离这儿不远有个金山寺，有个大和尚啊，法海对二人婚姻十分不满。你看法海啊，他本身他不能结婚，他和尚嘛，所以这个心里呢，他就十分呢怨恨二人。他为什么怨恨二人呢？他有他的道理。他就说了，二人结合，那不得变成人妖吗？太不像话了。所以你看法海呢，他就认为二人结合太不像话。金山寺的老和尚法海，他看不了二人的幸福生活，于是呢，把白素贞是蛇妖的事情就一五一十告诉许仙。许仙听完之后啊，将信将疑，说怎么可能啊，哎呀，我这个夫人生得美若天仙，那怎么会是蛇妖啊？法海啊就小声说，你要不信我啊，你这样，你端午节的时候啊，你让白素贞呢，你喝下带有雄黄的酒，因为呢端午节，哎，民间呢就爱喝这个雄黄酒，你让他喝点，喝完之后你看看，你看看他到底是人是妖。这个许仙呢胆子比较小，但是呢他很好奇，哎，好奇害死猫嘛，对吧？所以说呢，到了端午节啊，坐在一起喝酒，哎呀，两人喝得正美呢，许仙就把这个酒啊换成雄黄酒了。结果白素贞自漏一口，吧嗒一口菜，自漏一口，吧嗒一口菜，哎，坏了。过了一会儿现出原形，变成了一条千年大蛇。哎呀，这个许仙胆子太小了，哪儿见过这么大的蛇呀，小心脏承受不住，咯楼一声，心肌缺血，背过气去了。白素贞当时没办法，你想啊，喝完雄黄酒现出原形，自己就还难受呢，哪儿来的时间救许仙呢？顾不上啊。当时没有120，当然说也遇不到高老师我，对吧？也没药，对吧？要有药咱能救他，没有，也家里也没囤啊。所以说呢没办法。过了好几个时辰，小青打外边回来了，

0: 看，哎呦妈呀，坏了。啊，许仙躺在床上死了，白素贞倒在床下动弹不了，小青急忙施法救醒了白娘子。哎呀，姐姐姐姐，你快醒醒，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白娘子一看，哎呀，许仙死了，大哭起来。哎呀，都怪我呀，呵呵，哎呀，不小心贪杯呀，喝了雄黄酒现人形，你看我把官人吓死了。小青说呀，你呀不要只管哭了，快想法子救他吧。白娘子摸摸许仙的心口，哎呀还有点热乎气儿，就说呀，哎，凡间的药草恐怕救不了他呀，我得到昆仑山去盗仙草。说完之后啊，双脚一跺，架起一朵白云啊，蹭的一下比猎鹰九号还要快啊，蹭就窜出去了，直奔昆仑山飞去。哎呀，这个快呀啊，猎鹰九号绝对呢他赶不上，飞到昆仑山顶。昆仑山那是座仙山，满山都是仙树仙花，山顶之上有几棵紫郁郁的灵芝仙草。白娘子弯下腰，悄悄地采了一颗衔在嘴里，正想架起白云飞走啊，忽听得空中的咯溜溜一声，看守灵芝仙草的白鹤从天边飞来，他看到白娘子想到仙草，哪里肯放啊，人家白鹤就是看守啊，就是看仙草的，施展大翅膀啊，伸出大长喙，就大长嘴，就跟白娘子厮打在一起了。二位正打着，忽然从后面啊伸出来一根弯头拐杖，把白鹤的长脖子勾住了。这个白娘子眼看就打不过白鹤了，转过身一看是谁啊，眼前站着一个白头发白胡须白眼眉，浑身上下一身白，还拄着一个蹦白的白拐杖棍，一看是谁，南极仙翁。他就哭着呀向南极仙翁来诉求，说什么呢，哎呀，老仙翁老仙翁，你就给我一颗灵芝仙草吧，我要救救我的官人，你这儿啊好几颗呢，你也不差这一颗呀。南极仙翁啊皱起了眉头，捋了捋花白的胡须，犹豫了一会儿，他其实很清楚啊，南极仙翁啊他掐手一算就知道了，许仙是人，白素贞是妖，想了想我得管呀，于是呢就向白素贞点了点头。白素贞呢赶快谢过南极仙翁，衔着这个灵芝仙草急忙架起白云飞回家中。他把灵芝仙草啊熬成药汁灌入许仙嘴里，那不一会儿许仙咯噔一声又活了过来，所以呢这株灵芝草就被后人称为起死回生草，也叫做还魂仙草。那现代医学研究灵芝多年啊，许多急救药物中呢，我告诉大家都要添加灵芝的成分。西医认为呢灵芝含有的成分太多太全了，十大类上百种，包括灵芝多糖、灵芝多肽、灵芝三萜，包括16种氨基酸，其中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蛋白质、甾醇类、甘露醇、香豆精带、生物碱、有机酸，以及大量微量元素，什么锗呀、铍呀、镁呀、啊钙呀、铁呀、锌呐，那一应俱全。其中提取出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灵芝腺苷，真正能做到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用于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等中老年慢性病，都能来用灵芝啊。所以你看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又给你加上北芪、漠北的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再加金熊胆， 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和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而且这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这都是稀缺药材，平时呢你根本遇不到啊。六种颜色的灵芝，它需要复杂的炮制工艺，青汁入肝，赤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六色灵芝加上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而且加上漠北黄芪增加补气生阳、生津养血的效果。可以说这个组方啊十分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临床验证，获得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正规药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由于六种颜色灵芝生长不同区域，里面呢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其中啊九种具有超强抗细胞氧化且具有活血作用的因子。第一类，白细胞介素，大大提高你的抗病毒能力。第二，极弱刺激因子，让我们血液重生。第三，干扰素，对待一些呢疑难杂症。第四，肿瘤破坏因子。第五，生长因子。第六，趋化因子家族。第七，神经营养因子。第八，转化生长因子贝塔家族。第九，各类酶类。如此之齐全的抗氧化因子家族，我告诉你，你在其他药物中你是找不到这么全的。可以说呢，这两个好药，一个是金熊丹粉，一个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工序就需要上百道，而且采用现代化破壁浓缩技术，这些工序十分复杂。但是大家吃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金熊丹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吃上这能轻易活血的双药，用上最新的疗法，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广大患者家人。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再加黄核新标高含量金熊胆，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想喝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抓紧时间，大型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

0: 雄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7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到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说是现在这还买它的话还赠送那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是吧？
4: 对呀、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你看张厂长啊，给咱们大家带来的福利啊，真的是受到咱们新老患者的欢迎。不但是平时啊，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而且呢，
3: 对，
4: 每一档啊，咱们还要赠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是买的多送的多，明白了吧？
3: 对对，哎呀，而且这两个这都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4: 对，
3: 听说是这数量有限，我就这给我急的，我说赶紧打进电话来那个啥，正好我也想跟您沟通沟通，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4: 您先别着急，说说您的情况啊。
3: 高老师，我这现在是正在用着呢。
4: 哦。
3: 啊，用着呢，我这用的效果挺好的，我
4: 说
3: 我这啊，这回我感觉也是见到希望了吧。
4: 哦，那什么情况呢？
3: 我这那个老师啊，我这是血压血脂都高。
4: 嗯。
3: 啊，这都高了好多年了，好多年，那些年吧，反正一测是高，一检查高，平时也没啥的太大的反应。
4: 嗯。
3: 这两年不行，完了这两年吧，就总是觉得这个头顶。哎，就好像是跟箍了个什么圈似的，戴了个帽子似的，发闷。完了，有的时候还那个迷糊。还有就是啥呢？我爱睡觉。吃完早饭，哎，就是个9点来钟、10点来钟，我也得先眯一觉，就是这样的。中午也得睡，可能睡呢。完了，有的时候这个脸吧就麻酥酥的，像那个过电似的。完了我就觉得，哎呀，我说这可不是好现象，我就有些害怕。
4: 这就是血液粘稠的标志，对吧？我们的血液呢比较黏了，血管壁上都是斑块了，这时候氧气呢就不能供上去了，新陈代谢就变慢了，所以呢它就特别困，而且呢那个脸呢发麻，说明什么呢？毛细血管有堵。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咱们呢这个血液呢要净化它，一个要清淤要活血。我们人体的血液呢它有自己的生命力，人过40天过5啊，人过40之后啊，我们的血的颜色就变深了，垃圾就很多了，不像20多岁了那么有力量了，那皮肤也就衰老了。为什么呀？就是血液开始变脏了，对吧？
3: 对对，哎呀，最主要我这不心脏还不好呢吗？我父亲呢，他就是这个心脏病没的。哎，所以吧，我就觉得我也是遗传他了。这个心脏就一天就是总是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忽忽悠悠的。完了有的时候呢还主要是憋的不行，尤其是说一着急一上火生点气儿，哎呀我就觉得胸口就憋的我呀就像压着什么似的，我就得那个喘粗气。我就可害怕了，后来我也是这不总上医院查嘛，医生说的我那个心肌缺血挺严重的，他说严重了这个也得手术。哎呀，我说能拖就得拖，我说我不能手术了。完了，他就给我开的什么速效救心丸啊，还有什么，我又去看的养心丸啊、丹参片啊、阿司匹林的，

0: 乐克的，我平时就吃这些药，
1: 嗯，
0: 这不就开一堆嘛。后期是啥呢，我就是下楼扔个垃圾，哎呀我都觉得我都累得都不行，就是再回来我上个楼我得歇个两三气，我家三楼嘛，我得歇个两三气能上来，
1: 嗯，
0: 我就更不愿意出去溜达了，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就不行，
1: 嗯，
0: 这不后来这也是多亏用上咱这个金胸丹粉嘛，哎我觉得这次吧我这是各方面我真的改善挺大的，
1: 是吧。
0: 我现在就是用了有快到一个疗程了吧，
1: 嗯，
0: 我这个头现在就是那种那个沉的那种压着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测血压还挺好呢，血压我就是你看原来吧吃完了药那个高压也得在个140几150几这样，
1: 嗯，
0: 我现在呢我这个血压这个高压一般就是在个130，100有时候还不到130，低压也好，低压就是个85-90也就这样，
1: 嗯，
0: 脑袋现在是感觉挺清亮的，还有这个心脏，哎反正这个有一个礼拜了吧这心脏没疼，要平时的话就是两三天肯定就得疼，这次我一个礼拜就一点也没疼，完了还有就是平时就是感觉那个出去上个楼了下个楼，哎也比以前要好多了，不再说是出现那种憋的我就好像上不来气了，哎我要以前就跟你说这些话我也不行，我得肯定得喘喘出气儿，哎稳一稳缓一缓我才能接着说，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没有了。
1: 这就是咱们呢金胸胆具有清血排的效果，清就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呢就解除掉啊各种化学毒或者食物中带来的一些污染毒素，排呢就把它们能排出去，一旦呢胸胆清解排，那么健康自然来。我再问问你啊，除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咱们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同样用上了吗？
0: 那个我没用嘛，要不我着急呢，我说这次是还赠呢，所以我着急。
1: 嗯，如果把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上它更好啊，这就是咱们呢清淤活血的新疗法，首先把这个血里的淤血毒素给它清出去，还要促进什么呀，血液的新陈代谢，本身血液它是有活性的，那咱们一旦把这个血液的新陈代谢给它激活了，比如说新的红血球啊，新的血小板呢、新的白血球啊，它代替了旧的血液中的成分，那么血的颜色就变得更加鲜红了，血氧能力呢就变得更加强大了，输送到头顶啊、四肢啊，这个血呢循环起来就更快速了，这样一来不但对心脑血管好，那对我们的骨关节呢，对我们的肌肉韧带呀、对我们的脾胃呀、对我们的呼吸消化呀、肺呀、肝呐、肾呐，那都好。所以呢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金胸胆一块用上，这就是最新疗法，清淤活血新疗法，明白吧？
0: 对对，那高老师你看我这回我参加哪个活动，我现在反正你说这个我那个，我觉得我连那个失眠便秘都给我解决了，我现在躺下能睡着睡得好，这个大便也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挺好。
1: 你呢赶紧打场外电话先去把名额报上，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快结束了，先得有名额咱们才能参加，而且咱们是三档活动啊，场外的指导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0: 行行，那个那我定多少我问他们就行哈。
1: 对，场外老师呢会给你做一个具体化的指导，这个不用担心啊。
0: 行行，我就相信你们了，我听你们的。
1: 好
0: 那
1: 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辛苦了，我听到这个。

0: 云南正宗的这个金云南粉，现在有活动，而且还有赠品，说是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所以我想给我父亲问问看他的情况能用啊，我趁着活动赶紧给他订上吧，高老师。
1: 好好好，先说说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好吗？
0: 好，哎呀，我老父亲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也真不算小了，78了。
1: 78，
0: 哎呀，啥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这不是前年冬天脑出血了，然后就落下半身不遂了。
1: 哎呦，
0: 你说这刚开始在医院住着，就觉得还能走，结果到那儿慢慢越来越严重了。哎呦，治来治去的，治了有差不多20多天，也还不行，控制住了，就让回家养着。后来慢慢恢复了，倒是能走了，就是左半拉身子就是不听使唤了。然后眼神发呆，有时候休息不好了，或者情绪不好了，有时候着急，哎呦，一着急那一说话那嘴呀、流口水，淌了哈喇子，急呀、急得你没法。因为他之前呢，还有那个年轻时候就有甲状腺结节，骨头身上也有骨质增生，腰腿呀本身就有毛病，一偏瘫了，那这更走路就不太好了。
1: 对，
0: 哎呦，你说每年春秋那以前都有个数个月，各种各样的药吃一大把。好好赖赖的，就是反正就是怕再二犯吧。幸运的是没有再犯，但是就想着把他治到啥地步，哎，自己能出门遛个弯，能回来，自己呀能吃个饭。哎呀，别求说这干这干那了，能让他情绪稳定，心情好，哎，能见好，别再严重了。这就是我做姑娘的这个心愿吧，就想着彻彻底底的往好里边走，咱别多活吧。再活个十来年呢，我们就知足了，你知道吧，高老师？
1: 这个老父亲的年龄呢也不小了，眼看就80岁了，78是吧？再加上这个病啊，可是个大病。自古以来呢，风老骨骼四大疑难杂症，这个中风它是为首，就最厉害的就是中风。这个中风呢，它要解决两大方面的问题，这个人才能站起来。说哪两大方面的问题呢？一个是要恢复供血啊，包括大脑，包括心脏，包括四肢，这个血得运转起来，得把这个油脂斑块啊堵塞血管的地方得打通，所以这叫清瘀。再一个就是呢，激活大脑神经，包括呢大脑的一些呢控制的细胞，这叫激活。那么包括这个血液呢，它一旦干净了，它对大脑的修复啊，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咱们的清瘀活血的新疗法。正好咱们的金胸胆加灵芝加黄芪都是什么呢？都是大自然中的中药，这些药都没有毒副作用的。你看这个熊胆在古代小孩都能吃，它是个儿科用药，小儿惊风都能治疗。灵芝更别说了，灵芝泡茶熬汤都能用，是吧？灵芝黄芪。所以呢，熊胆它这个大脑神经又有一定的修复作用，重病大病古代人就是用熊胆加灵芝啊。所以呢，老父亲呢、用用咱们的金熊胆粉，用用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把这个清瘀活血新疗法用上，哎，它是治大病重病的好药啊。
0: 哦，那我就给他订那个最大的那箱，然后赠品也多，不是？
1: 就是您想把这个药一下拿够它是吧？
0: 对呀、这都是好东西，宝贝啊，这可都是好东西。
1: 当然说是可以的了，而且呢，你别看订这个第三的啊，就是订60盒金熊胆粉，说句实话啊，要跟平时比啊，也就等于只花了平时的3盒药的钱。你看咱们平时呢，它是199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活动呢，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就是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20盒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60盒药，也就是说，现在的60盒金熊胆，你只花了平时的3盒药的钱，剩下的呢，全是厂家送的。要送什么呀？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0: 明白了，明白，这个最合适了。

0: 这一档呢是选择量最大的，就是大家都上来要选这一档，但是只有重病大病的、
1: 哦、
0: 咱们才允许参加这一档啊。
1: 是是是，那我就给老父亲定这档吧。太
0: 可以，你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好的，谢谢高老师啊，
0: 好，
1: 谢谢您。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哎，谢谢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金鱼奶粉现在有活动是吧？还赠送什么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是吧？
0: 对，咱们金鱼奶粉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补贴到9.9一支，而且还有三档活动都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啊。
3: 哎呀，那太好太好了。因为啊，我用这个金鱼奶粉呢，这是我记得呢，这是第40天了。
0: 嗯，
3: 这40天呢这个效果啊就特别的好、
0: 嗯、
3: 所以我也想着趁着这次活动吧，又送这么好的东西，我想着再定上一点再接着用呗。
0: 嗯，说说情况吧。
3: 哎呀，我是什么，我这年龄不大，我今年58岁。
0: 嗯，
3: 可是我有个呢高血压也有15-16年了吧。
0: 嗯，
3: 关键这血压呢也是换降压药换了好几次了，好几回了，其实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太好。
0: 嗯，
3: 那吃这药高压也在150多，低压呢也在将近100吧。
0: 嗯，
3: 哎呀，整天的头晕头胀。后来啊就感觉这个左边这个头啊它跳着疼，而且感觉这个左手这个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就有些麻。
0: 嗯，
3: 那么我也害怕嘛，很多这个高血压偏瘫啊什么，我就赶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呀我这脑动脉硬化的比较严重。
0: 嗯，
3: 哎呦，这药呢也开了一大堆也吃了，可是吃药吃多了我这个肠胃还不好。
0: 嗯，
3: 哎呦，生的冷的凉的辣的我都不敢吃，一招啊这一天呢大便得跑好几次。
0: 嗯，
3: 哎呦，肚子一疼就得去，这你说吃药吃多了这胃里也反酸烧心。
0: 嗯，
3: 哎呀，平时胃口也不好吧，这几年呢人也瘦了很多。不过这次呢用上这个金鱼奶粉以后呢，别看这短短40天的，我感觉比我这几年这调养啊要好得多了。
0: 是吧？
3: 哎，你看这40天下来，首先呢，现在这个血压呢，哎，它逐步逐步就下来了。
0: 嗯，
3: 现在高压一般就在130-135。
0: 嗯，
3: 哎，低压呢降到90以下了吧？
0: 嗯，
3: 哎，血压一降下来，就感觉这头晕脑胀，这咬着明显就减轻了。
0: 好啊，
3: 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小拇指麻的这个情况也有所减轻了。
0: 嗯。
3: 整体吧，整个人这个精气神也好了，
0: 精气神也好了。嗯，
3: 对，而且我感觉这一段呢，哎，吃饭也香了，胃口也好了吧。
0: 嗯，
3: 关键是现在这个大便呢，一天呢也就1-2次吧，关键大便呢没有以前那么淌稀了、
0: 嗯、
3: 现在基本上成型了。
0: 嗯，
3: 哎，我感觉这次啊咱是选对了，既然这条路走通了，我得接着走下去啊，正好又有活动，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嘛。
0: 嗯，灵芝北极用上了吗？
3: 用上了，也用上了。嗯，
0: 这个金胸胆啊加上灵芝北极，这就是咱们呢清医活血的新疗法。为什么手指不麻了？血液呢它新鲜了啊。
3: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啊，血液不但承载着生命，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结构，它也有生命和活力。20岁的人的血液拿出来啊，他这个新陈代谢特别旺盛，颜色呢它就鲜红的，含氧量高。但是40岁以后这个血液就变深了，你要说70-80岁的人这个血液呢就特别粘稠了，就是活血逐渐在退化成死血。那么用上咱们这两个药啊，就是清瘀活血啊，促进了循环，所以手指也不麻了。尤其呢、
3: 嗯、
0: 你看灵芝也好，你看那个熊胆也好，对胃肠道黏膜他们的修复非常好。那灵芝就是健脾能够有健脾生津作用。 这个熊胆呢，它本身就是黑熊的消化系统，对这个胃壁黏膜啊不但修复，杀菌消炎呢，什么幽门螺杆菌呢它都能杀灭，而且呢修复呢胃溃疡啊啊肠溃疡啊，促进了脾胃消化，所以你看脾胃功能大大提高了。这个方法咱们用对了，那后边呢咱们再巩固一个阶段直接停药了，好吧？
3: 好好好，那我就想参加这个定40盒这个就可以了吧。
0: 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呢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那恐怕只能让你呢定最低的那一档，最低那一档呢就第一档定上30盒药就足够了。30盒金熊胆也就是你平时买了1.5盒的钱就拿走了，剩下还有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那是送给你的，明白了吧？
3: 哦呀，那太好太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
0: 对，你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啊。
3: 哎，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哎，
0: 你好。
4: 哎呀，电话是终于打通了。哎呀，
0: 对，
4: 打你们电话实在是太不容易，我一直在这边反复的拨打。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这下心里呢也算是踏实下来了。
0: 嗯，
4: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就是63岁，我以前呢是那个在那个工地里边呢就是做那个施工的嘛。哎，那时候呢就是压力大，哎，可能呢年轻的时候吧也吃了不少的苦。
0: 嗯，
4: 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55岁的时候查出来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而且呢还有那个糖尿病的。
0: 嗯，
4: 那时候我呢其实开始也没啥症状，我年轻的时候身体老好了。
0: 嗯，
4: 那时候我是一年到头啥感冒啥的一点都没有，我也搞不懂，我这个哎呀上了年纪了可能也是啥原因。哎，感觉呢就是人呢就好像不打对劲儿，就是没力气不要动，而且呢就是吃东西啊啥的没啥口味儿。哎，我那个头呢就跟我说，他说您去医院查一查吧，看看啥情况到底，看你好像整天无精打采的。后来呢就是我去查了一下呢，就是有那高血压嘛，血压那时候高到就是180多。
0: 嗯，
4: 哦，低压呢也到就是靠100那样子。
0: 嗯，
4: 哎，医生呢他说你这个要控制一下了，不控制一下不行啊。他说你这个血糖也比较高，他说你这个血糖最好你要开始服用那个就是健糖片。
0: 嗯，
4: 那时候后来呢我就这样开始吃那个健糖药了嘛，也开始吃了健糖药，吃了一年多呢感觉还是不行，控制不住。医生呢就会他说你打那个胰岛素吧，他那胰岛素一打呢就打了就停不了嘞，我后来都打到32个单位。哎呀，我真的是其实为这个病呢也想了好多办法，真的是后来也是多亏遇到了你们，遇到郭老师你，在你的指导下呢我这样才把那个血糖现在是控制住了。我呢现在是用了就是两个疗程嘛，两个疗程下来我感觉就是用了2个月那样子吧，就是整个用了2个月，现在感觉挺好的。现在呢血糖呢就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胰岛素呢我现在也在减量，已经现在减到了一半都不到了，而且呢现在这个血压呢这一块也稳定下来了。
0: 嗯，
4: 所以呢我现在是看到了那个效果嘛，我说我得跟那个就是高老师我得沟通一下，让高老师再帮我指导，我就是下一步呢我准备就是趁着活动嘛，你们这个活动力度搞得也挺大，我准备呢就是趁着那活动呢我准备就是多够一些，这次呢把它就是够足了它。
0: 这个上一次也没参加活动是吧？
4: 对，上一次呢正好呢就是没参加上活动嘛，我说这次我千方百计我得跟那个郭老师沟通。
0: 明白，这个老用户呢每天打来的电话很多，第一个就是说呢首次遇到这么大的活动，而且我再提醒大家，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放到平时呢从来没举办过活动，都是980一盒，这一次是首次活动，而且呢近1-2年之内你也不会再遇到第二次活动了，因为就这么一次，
4: 就是，
0: 咱们要赠送灵芝北齐活性因子。

0: 啊，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加上亲兄胆呢，咱们能补贴到9.9块一只，这个的地板价了啊。搁到平时呢，这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亲兄胆粉，它的熊羔羊胆酸的含量高达46.7%，这都是出口创汇的药，现在是9.9块一只，力度非常大。您用的也挺满意是吧？
1: 对对，我现在感觉呢，就是整个呢，就是控制下来了，控制住了啊，而且呢，现在都在往好的方面在发展。就是现在那个也水潭这一块呢，现在也稳定下来了。现在就是，就是早晨空腹的时候，一般都在就是7点多一点，有的时候6点多。我就感觉挺满意了。我以前就是有时候都是11、12个点啊，空腹啊。
0: 嗯，
1: 现在都能控制下来，我控制的这么好，我现在特别满意，而且呢，现在这个胰岛素呢，我现在都在检验下来了。
0: 好，
1: 所以呢，而且最主要，我这个血压现在这一块也控制的非常好，现在血压都在平稳的，就是正常的那个范围值。
0: 嗯，
1: 啊，所以呢，我现在这次真的我特别的兴奋啊，能跟你通上话。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呢，这首先呢，我得好好谢谢高老师你们，谢谢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有呢，你们这次给我们争取来的这个活动啊，还是实在是太难得了。我其实呢，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一直也在关注着你们这个节目，哎呀，听到这个活动，哎呀，我得真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呢，
0: 要说感谢呢，这次活动咱们得感谢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
1: 对，
0: 因为他常说呢。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这个药价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系到千家万户。这个药价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的幸福安康。比如说呢，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改写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1: 说的太对了。
0: 有的人因为什么呀，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哪怕你熊胆，你灵芝，你搁到平时普通老百姓原价买，又有几个能够长期吃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次活动呢，真的啊，惠民活动，它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是一把为老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让咱们以这么低的价格能同时拿走这两个好药，一次性就能把咱们的三高啊、疑难杂症啊、杂七杂八病就都能够一次性康复了，难得的机会啊！
1: 哎，真的，
0: 用的好，我也就不多讲了，就打这个厂卖电话，赶快报名吧，好吧？
1: 你看，我再定个多少比较好？
0: 咱们的厂卖老师会根据大家的情况给你一个简单的指导。你比如说你一个人用，对吧？咱们恐怕呢不会让你多拿。哎，一般呢第一档啊、第二档活动一个人用，要是说家里两个人用或者病特别重的。才会考虑到给你第三档，所以你呢打厂外电话，厂外老师呢会给你做指导啊。
1: 哎呀，太好，真的你们显得太周到了，
0: 嗯、
1: 啊，真的是在就是急老百姓所急啊，真的我真的在这儿再次感谢高老师你，谢谢你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谢谢。
0: 好，
1: 哎，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谢谢你们。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块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块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淤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为什么说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一同服用，它是一种清淤活血的新疗法呢？你看，最新一项来自全球血液研究中心的最新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呢，实际上是血液循环障碍性的疾病。除了血液变脏以及油脂斑块破坏血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血液本身的活力在衰退。研究发现呢，我们人体的血液不但承载着生命，本身呢它也是一个生命结构，也有生命和活力。人的血液在20岁左右生命力最为旺盛，但人到中年之后，也就是人过40天过5之后，你看人体的血液慢慢就退化了，颜色也就变深了，代谢低下，活力衰退，血液正在由活血退化成死血。随着血液活力的衰退，血液中具有高效抗凝作用的纤维蛋白溶解酶，也叫做洗血活性因子，它的活性降低，血液就呈现高凝状态，就出现了淤血。淤血作为血液活力衰退的产物，对心脑血管产生了严重的损伤。淤血使血液粘稠度升高，阻碍血液循环，导致心脑缺血。淤血还能形成血栓，发生心脑梗塞。淤血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堵塞血管，使血流中断，导致大脑死亡、心脏骤停等等猝死的结果。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病重在活血与清淤，活血是根本，清淤是关键。这也就是呢，咱们用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两个药去清淤活血疗法的根本治病机理。也正因如此呀，你看但凡用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药品的家人们，无不是打来电话报喜啊，个个都是手挑大拇指。像这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心衰的，像头晕头痛、血压血糖飙升的、口唇发紫、胸闷气短的情况，自打用上这两个好药，不几天的功夫大有好转。有的呢用了一个疗程之后，不良症状基本消失，三个疗程为一个大周期，轻度只需一个周期，中重度

2到3个周期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再有什么呢？像腰腿酸痛的，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药1周左右，有的不怕风不怕寒了，因为金胸胆和灵芝本身都有消炎消肿止疼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像一些关节的酸的麻的肿的痛的僵的，这些家人们用上之后，这个关节明显轻松，什么酸麻肿痛僵这些情况大大减轻。你再加上呢，漠北的黄芪补气活血，这气血一足啊，关节里的风寒湿邪明显感觉呼呼往外走，老寒腿晚上也不那么冷了，也不怕疼了，类风湿手指早上沉僵也大大减轻了。有的患者说，哎呀，真没想到啊，金熊胆配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这种新疗法，把这祛风除湿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哎，其实呢，早在古代用熊胆灵芝黄芪组合起来，就能打通筋骨通道，消炎镇痛，治疗风湿类风湿。你再加上呢，现代制药工艺破壁浓缩技术特别的好，所以他们的能力呢就像坐上火箭一样直线上升。同样的情况呢，像肝胆胃肠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眼病的，各类一体多病的患者，好多的老用户治疗重病大病，说实话，你只要把这俩药吃上，那就跟张飞吃豆芽一样，小菜一碟啊。许多人连连夸赞，一直在说，哎呀，这两个药真是解决了我们中老年人大问题了。哎，大家看啊，这几天报喜的电话特别的多啊，就是因为呢这两个药啊有确实的疗效。那么谁听了这些报喜的电话谁不高兴呢？对吧？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现在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的活动，不但呢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呢，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活动力度太大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能赠送一次呀，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大家现在呢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报名电话，你就马上记录报名。有许多老用户啊对咱们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大为赞赏。有人说的很直白，说你看吃植物药材不就是吃里面的活性因子吗？的确啊，灵芝加黄芪中活性因子加起来好几百种之多，像里面大量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化合物、灵芝腺苷类因子，它们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受损、胃壁黏膜、血管内皮细胞，黄芪甲苷
毛蕊一黄铜

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它们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脑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与胃黏膜修复，在血管中能够扩血管、降粘稠、降低血脂，作用十分全面。所以你看，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对防治糖尿病和并发症，还有什么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等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呢，给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的流淌。咱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呢，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啊，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为什么咱们老百姓喜欢吃灵芝？这个灵芝啊，在《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它具有阴阳双调、活络气血、填精生髓、安神补脑、强筋壮骨的作用。你久服呢，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仙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它还能祛痰，健骨排毒。啊，还有历代的中医大家对这个灵芝啊都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它可以和任何的中西药搭配同服，成为了百搭奇药。你看，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早就有对灵芝的崇拜，并且呢有许多关于灵芝的神话传说。那说到这儿，我就给大家讲上一两个神话传说。在战国时代啊，《山海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就是炎帝之女姚姬不幸夭折，化为瑶草的故事。相传说姚姬她是炎帝神农的女儿，她不但长得美丽动人，而且天真善良，深受炎帝的宠爱。姚姬从小在天庭长大，喝的那是琼浆玉液，吃的那是奇珍异果，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有一天，姚姬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炎帝非常担心，给女儿服了无数的仙药，还是治不好女儿的怪病，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儿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炎帝痛哭一场之后，把女儿安葬在巫山之上。姚姬的灵魂并没有马上散去，而是飘飘荡荡来到孤瑶山上，化作了一株瑞草。这株瑞草啊，长期吸收日月之精华，渐渐修炼出人形，比原来的姚姬更加美丽动人。因为姚姬呢被安葬在巫山，所以人们叫她巫山神女。姚姬生性活泼，化为人形之后啊，经常下山游走，帮助百姓排忧解难。所以巴蜀之地的人呢都夸她是个善良的女神。说有这么一年，巴蜀之地爆发了大山洪啊，大禹奉命前去治水。大禹来到巫山脚下，指挥的人们呢开山泄洪，没想到他的举动惹怒了在山上修炼的妖精。妖精施法变出龙卷风，卷起滔天巨浪，眼看就要

自己的侍卫去帮忙，把巫山炸开一条裂缝，巴蜀之地的洪水立刻顺着裂缝就流走了。做完这些事儿啊，姚姬就消散在巫山的云雾之中，而姚姬消失的那座山峰常年雾气缭绕，好像他在翩翩起舞一般，因此被后人称为神女峰。而且凡是有人呢说患了重病了，只要你能到这座山峰上找到像云朵一样的瑞草，回家熬成汤，你只要喝下去，不论什么病立刻痊愈。所以后来呢，人们就把灵芝称为瑞草、瑶草、长生不老草等等啊，这是一个灵芝的神话传说。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我听的传说跟你讲的不一样啊，我听的呢它叫起死回生草。哎，这个名字呢它是另外一个神话传说。我接着给大家讲，相传宋朝时期白素贞是千年修炼的一个蛇妖，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欲报恩。后来又遇到了青蛇小青，两人结伴啊去报恩。这个白素贞呢施展法力，在断桥就遇到许仙了。哎，并且呢一来二去呢，哎，俩人熟了，就嫁给许仙了。结果结婚之后啊，有一个人不满，哎，就离这儿不远有个金山寺，有个大和尚啊，法海，对二人婚姻十分不满。你看法海啊，他本身他不能结婚，他和尚嘛，所以这个心里呢他就十分呢怨恨二人。他为什么怨恨二人呢？他有他的道理。他就说了，二人结合那不得变成人妖吗？太不像话了。所以你看法海呢，他就认为二人结合太不像话。金山寺的老和尚法海他看不了二人的幸福生活，于是呢把白素贞是蛇妖的事情就一五一十告诉许仙。许仙听完之后啊，将信将疑，说怎么可能啊，哎呀，我这个夫人生得美若天仙，那怎么会是蛇妖啊？法海啊就小声说，你要不信我啊，你这样，你端午节的时候啊，你让白素贞呢，你喝下带有雄黄的酒，因为呢端午节，哎，民间呢就爱喝这个雄黄酒，你让他喝点，喝完之后你看看，你看看他到底是人是妖。这个许仙呢胆子比较小，但是呢他很好奇，哎，好奇害死猫嘛，对吧？所以说呢到了端午节啊，坐在一起喝酒，哎呀，两人喝得正美呢，许仙就把这个酒啊换成雄黄酒了。结果白素贞自漏一口，吧嗒一口菜，自漏一口，吧嗒一口菜，哎，坏了。过了一会儿现出原形，变成了一条千年大蛇。哎呀，这个许仙胆子太小了，哪儿见过这么大的蛇呀，小心脏承受不住，咯楼一声心肌缺血背过气去了。白素贞当时没办法，你想啊，喝完雄黄酒现出原形，自己就还难受呢，哪儿来的时间救许仙呢？顾不上啊。当时没有120，当然说也遇不到高老师我，对吧，也没药，对吧，要有药咱能救他，没有，也家里也没囤啊，所以说呢没办法。过了好几个时辰，小青打外边回来了，推门一看，哎呦妈呀，坏了啊，许仙躺在床上死了，白素贞倒在床下动弹不了。小青急忙施法救醒了白娘子，哎呀，姐姐姐姐你快醒醒，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白娘子一看，哎呀，许仙死了，大哭起来，哎呀，都怪我呀，呵呵，哎呀，不小心贪杯呀，喝了雄黄酒现人形，你看我把官人吓死了。
小青说呀。

0: 你呀，不要只管哭了，快想法子救他吧。白娘子摸摸许仙的心口，哎呀，还有点热乎气儿，就说呀，哎，凡间的药草恐怕救不了他呀，我得到昆仑山去盗仙草。说完之后啊，双脚一跺，架起一朵白云啊，腾的一下比猎鹰九号还要快啊，腾就窜出去了，直奔昆仑山飞去。哎呀，这个快呀啊，猎鹰九号绝对呢他赶不上。飞到昆仑山顶，昆仑山那是座仙山，满山都是仙树仙花，山顶之上有几棵紫郁郁的灵芝仙草。白娘子弯下腰，悄悄地采了一颗衔在嘴里，正想架起白云飞走啊，忽听得空中的咯溜溜一声，看守灵芝仙草的白鹤从天边飞来，他看到白娘子想到仙草，哪里肯放啊，人家白鹤就是看守啊，就是看仙草的，施展大翅膀了、啊、伸出大长喙，就大长嘴，就跟白娘子厮打在一起了。二位正打着，忽然从后面啊伸出来一根弯头拐杖，把白鹤的长脖子勾住了。这个白娘子眼看就打不过白鹤了，转过身一看是谁啊，眼前站着一个白头发白胡须白眼眉，浑身上下一身白，还拄着一个蹦白的白拐杖棍，一看是谁，南极仙翁。他就哭着呀向南极仙翁来诉求，说什么呢，哎呀老仙翁老仙翁，你就给我一颗灵芝仙草吧，我要救救我的官人，你这儿啊好几颗呢，你也不差这一颗呀。南极仙翁啊皱起了眉头，捋了捋花白的胡须，犹豫了一会儿，他其实很清楚啊，南极仙翁啊他掐手一算就知道了，许仙是人，白素贞是妖，想了想我得管呀，于是呢就向白素贞点了点头。白素贞呢赶快谢过南极仙翁，衔着这个灵芝仙草急忙架起白云飞回家中。他把灵芝仙草啊熬成药汁灌入许仙嘴里，那不一会儿许仙咯噔一声又活了过来。所以呢这株灵芝草就被后人称为起死回生草，也叫做还魂仙草。那现代医学研究灵芝多年啊，许多急救药物中呢，我告诉大家都要添加灵芝的成分。西医认为呢灵芝含有的成分太多太全了，十大类上百种，包括灵芝多糖、灵芝多肽、灵芝三萜，包括16种氨基酸，其中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蛋白质、甾醇类、甘露醇、香豆精带、生物碱、有机酸，以及大量微量元素，什么锗呀、铍呀、镁呀、啊钙呀、铁呀、锌呐，那一应俱全。其中提取出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灵芝腺苷真正能做到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用于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等中老年慢性病都能来用灵芝啊。所以你看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又给你加上北芪、漠北的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再加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和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而且这六色灵芝 加漠北黄芪，这都是稀缺药材，平时呢你根本遇不到啊。六种颜色的灵芝，它需要复杂的炮制工艺，青之入肝，赤之入心，黄之入脾，白之入肺，黑之入肾，紫之入三焦，六色灵芝加上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而且加上漠北黄芪增加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这个组方啊十分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临床验证，获得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正规药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由于六种颜色灵芝生长不同区域，里面呢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其中啊九种具有超强抗细胞氧化且具有活血作用的因子。第一类，白细胞介素，大大提高你的抗病毒能力。第二，极弱刺激因子，让我们血液重生。第三，干扰素，对待一些呢疑难杂症。第四，肿瘤破坏因子。第五，生长因子。第六，趋化因子家族。第七，神经营养因子。第八，转化生长因子贝塔家族。第九，各类酶类。如此之齐全的抗氧化因子家族，我告诉你，你在其他药物中你是找不到这么全的。可以说呢，这两个好药，一个是金熊丹粉，一个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工序就需要上百道，而且采用现代化破壁浓缩技术，这些工序十分复杂。但是大家吃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金熊丹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吃上这能轻易活血的双药用上最新的疗法，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广大患者家人。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再加黄核金标高含量金熊丹，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想喝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抓紧时间，大型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丹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

0: 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到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说是现在这还买它的话还赠送那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是吧？
4: 对呀、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你看张厂长啊，给咱们大家带来的福利啊，真的是受到咱们新老患者的欢迎。不但是平时啊，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而且呢，
3: 对，
4: 每一档啊，咱们还要赠啊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是买的多送的多，明白了吧？
3: 对对，哎呀，而且这两个这都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4: 对，
3: 听说是这数量有限，我就这给我急的，我说赶紧打进电话来那个啥，正好我也想跟您沟通沟通，看看我这个情况啊。
4: 您先别着急，说说您的情况啊。
3: 高老师，我这现在是正在用着呢。
4: 哦。
3: 啊，用着呢，我这用的效果挺好的。我说我这啊，这回我感觉也是见到希望了吧。
4: 哦，那什么情况呢？
3: 我这那个老师啊，我这是血压血脂都高。
4: 嗯。
3: 啊，这都高了好多年了，好多年那些年吧。反正一测是高，一检查高，平时也没啥的太大的反应。这两年不行，完了这两年吧，就总是觉得这个头顶，哎，就好像是跟箍了个什么圈似的，戴了个帽子似的，发闷。完了，有的时候还那个迷糊。还有就是啥呢？我爱睡觉。吃完早饭，哎，就是个9点来钟、10点来钟，我也得先眯一觉，就是这样的。中午也得睡，可能睡呢。完了，有的时候这个脸吧就麻酥酥的，像那个过电似的。完了我就觉得，哎呀，我说这可不是好现象，我就有些害怕。
4: 这就是血液粘稠的标志，对吧？我们的血液呢比较粘了，血管壁上都是斑块了，这时候氧气呢就不能供上去了，新陈代谢就变慢了，所以呢它就特别困，而且呢那个脸呢发麻，说明什么呢？毛细血管有堵。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咱们呢这个血液呢要净化它，一个要清淤要活血。我们人体的血液呢它有自己的生命力，人过40天过5啊，人过40之后啊，我们的血的颜色就变深了，垃圾就很多了，不像20多岁了那么有力量了，那皮肤也就衰老了。为什么呀？就是血液开始变脏了，对吧？
3: 对对，哎呀，最主要我这不心脏还不好呢吗？我父亲呢，他就是这个心脏病没的。哎，所以吧，我就觉得我也是遗传他了。这个心脏就一天就是总是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忽忽悠悠的。完了有的时候呢，还主要是

0: 憋的不行，尤其是说一着急一上火生点气儿，哎呀我就觉得胸口就憋的我呀就像压着什么似的，我就得那个喘粗气，
1: 嗯，
0: 我就可害怕了。后来我也是这不总上医院查嘛，医生说的我那个心肌缺血挺严重的，他说严重了这个也得手术，
1: 嗯，
0: 哎呀我说能拖就得拖，我说我不能手术，完了他就给我开的什么速效救心丸啊，还有什么我又去看的养心丸啊，丹参片啊，阿司匹林的，贝塔乐克的，我平时就吃这些药，
1: 嗯，
0: 这不就开一堆嘛。后期是啥呢，我就是下楼扔个垃圾，哎呀我都觉得我都累的都不行，就是再回来我上个楼我得歇个两三气，我家三楼嘛，我得歇个两三气能上来，
1: 嗯，
0: 我就更不愿意出去溜达了，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就不行。
1: 嗯，
0: 这不后来这也是多亏用上咱这个金胸丹粉嘛，哎我觉得这次吧我这是各方面我真的改善挺大的，
1: 是吧。
0: 我现在就是用了有快到一个疗程了吧，
1: 嗯，
0: 我这个头现在就是那种那个沉的那种压着那种感觉没有了，
1: 嗯，
0: 测血压还挺好呢，血压我就是你看原来吧吃完了药那个高压也得在个140几150几这样，
1: 嗯，
0: 我现在呢我这个血压这个高压一般就是在个130，100有时候还不到130，低压也好低压就是个85-90也就这样，
1: 嗯，
0: 脑袋现在是感觉挺清亮的，还有这个心脏，哎反正这个有一个礼拜了吧这心脏没疼，要平时的话就是两三天肯定就得疼，这次我一个礼拜就一点也没疼，完了还有就是平时就是感觉那个出去上个楼了下个楼，哎也比以前要好多了，不再说是出现那种憋的我就好像上不来气了，哎我要以前就跟你说这些话我也不行，我得肯定得喘喘出气儿，哎稳一稳缓一缓我才能接着说，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没有了。
1: 这就是咱们呢金胸胆具有清血排的效果，清就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呢就解除掉啊各种化学毒或者食物中带来的一些污染毒素，排呢就把它们能排出去，一旦呢胸胆清解排，那么健康自然来。我再问问你啊，除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咱们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同样用上了吗？
0: 那个我没用嘛，要不我着急呢，我说这次是还赠的所以我着急。
1: 嗯，如果把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上它更好啊，这就是咱们呢清淤活血的心疗法，首先把这个血里的淤血毒素给它清出去，还要促进什么呀血液的新陈代谢，本身血液它是有活性的，
0: 嗯，
1: 那咱们一旦把这个血液的新陈代谢给它激活了，比如说新的红血球啊新的血小板呢、新的白血球啊，它代替了旧的血液中的成分，那么血的颜色就变得更加鲜红了，血氧能力呢就变得更加强大了，输送到头顶啊四肢啊，这个血呢循环起来就更快速了，这样一来不但对心脑血管好，那对我们的骨关节呢，对我们的肌肉韧带呀、对我们的脾胃呀、对我们的呼吸消化呀、肺呀、肝呐、肾呐，那都好。所以呢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金胸胆一块用上，这就是最新疗法清淤活血新疗法，明白吧？
0: 对对，那高老师你看我这回我参加哪个活动，我现在反正你说这个我那个我觉得我连那个失眠便秘都给我解决了，我现在躺下能睡着睡得好，这个大便也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挺好。
1: 你呢赶紧打厂外电话先去把名额报上，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快结束了，先得有名额咱们才能参加，而且咱们是三档活动啊，场外的指导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0: 行行，那个那我定多少我问他们就行哈。
1: 对，场外老师呢会给你做一个具体化的指导，这个不用担心啊。
0: 行行，我就相信你们了，我听你们的。
1: 好
0: 那
1: 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 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

0: 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高老师辛苦了，我听到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而且还有赠品，说是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儿，所以我想给我父亲问问看他的情况能用啊，我趁着活动赶紧给他订上吧。高老师，
2: 好好好。先说说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好吗？
1: 好。哎呀，我老父亲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也真不算小了，78了。
2: 78。
1: 哎呀，啥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这不是前年冬天脑出血了，然后就落下半身不遂了。
2: 哎呦，
1: 你说这刚开始在医院住着，就觉得还能走，结果到那儿慢慢越来越严重了。哎呦，治来治去的，治了有差不多20多天，也还不行，控制住了，就让回家养着。后来慢慢恢复了，倒是能走了，就是左半拉身子。就是不听使唤了，然后眼神发呆，有时候休息不好了，或者情绪不好了，有时候着急，哎呦，一着急那一说话那嘴呀、流口水，淌了哈喇子，急呀、急得你没法。因为他之前呢，还有那个年轻时候就有甲状腺结节，骨头身上也有骨质增生，腰腿呀本身就有毛病，这一偏瘫了，那这更走路就不太好了。
2: 对，
1: 哎呦。你说每年春秋那以前都有个数个月，各种各样的药吃一大把，好好赖赖的，就是反正就是怕再二犯吧。幸运的是没有再犯，但是就想着把它治到啥地步，哎，自己能出门遛个弯，能回来，自己呀、能吃个饭。哎呀，别求说这干这干那了，能让他情绪稳定，心情好，哎，能见好，别再严重了。这就是我做姑娘的这个心愿吧，就想着彻彻底底的往好里边走，咱别多活吧，再活个十来年的我们就知足了，你知道吧。
2: 明白，
1: 高老师。
2: 这个老父亲的年龄呢也不小了，眼看就80岁了，78是吧、再加上这个病啊，可是个大病，自古以来呢风老骨骼四大疑难杂症，这个中风它是为首，就最厉害的就是中风、这个中风呢他要解决两大方面的问题，这个人才能站起来。说哪两大方面的问题呢？一个是要恢复供血啊，包括大脑，包括心脏，包括四肢，这个血得运转起来，得把这个油脂斑块啊堵塞血管的地方得打通，所以这叫清瘀。再一个就是呢激活大脑神经，包括呢大脑的一些呢控制的细胞，这叫激活。那么包括这个血液呢，它一旦干净了，它对大脑的修复啊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咱们呢清瘀活血的新疗法。正好咱们的金熊胆加灵芝加黄芪都是什么呢，都是大自然中的中药，这些药都没有毒副作用的。你看这个熊胆在古代小孩都能吃，它是个儿科用药，小儿惊风都能治疗。灵芝更别说了、灵芝泡茶熬汤都能用，是吧，灵芝黄芪、所以呢熊胆它这个大脑神经又有一定的修复作用，重病大病古代人就是用熊胆加灵芝啊。所以呢老父亲呢、用用咱们的金熊胆粉，用用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把这个清瘀活血新疗法用上，哎，它是治大病重病的好药啊。
1: 那我就给他订那个最大的那一箱，然后赠品也多、不是？
2: 就是您想把这个药一下拿够它是吧？
1: 对呀、这都是好东西，宝贝啊，这可都是。
2: 当然说是可以的了，而且呢，你别看订这个第三的啊，就是订60盒金熊胆粉，说句实话啊，要跟平时比啊，也就等于只花了平时的3盒药的钱。你看咱们平时呢，它是199亿只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活动呢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就是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

0: 走20盒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60盒药。也就是说，现在的60盒金熊胆，你只花了平时的3盒药的钱，剩下的呢，全是厂家送的。要送什么呀？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1: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最合适了。
0: 这一档呢是选择量最大的，就大家都上来要选这一档，但是只有重病大病的，咱们才允许参加这一档啊。
1: 是是是，那我就给老父亲订这档吧，太
0: 可以，你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好的，谢谢高老师啊，
0: 好，
1: 谢谢您，
0: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1: 哎哎，谢谢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是吧？还赠送什么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是吧？
0: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补贴到9.9元一支，而且还有3档活动，都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
3: 哎呀，那太好太好了，因为啊。我用这个金熊胆粉呢，这是我记得呢，这是第40天了。
0: 嗯，
3: 这40天呢，这个效果啊就特别的好，所以我也想着，趁着这次活动吧，又送这么好的东西，我想着再订上一点，再接着用呗。
0: 嗯，说说情况吧。
3: 哎呀，我是什么？我这年龄不大，我今年58岁。
0: 嗯，
3: 可是我有一个呢，高血压也有15-16年了吧。
0: 嗯，
3: 关键这血压呢也是降压药换了好几次了，好几回了，其实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太好。
0: 嗯，
3: 那吃着药高压也在150多，低压呢也在将近100吧。
0: 嗯，
3: 哎呀，整天的头晕头胀，后来啊就感觉这个左边这个头啊它跳着疼，而且感觉这个左手这个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就有些麻。
0: 嗯，
3: 那么我也害怕嘛，很多这个高血压偏瘫呐什么，我就赶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呀，我这脑动脉硬化的比较严重。
0: 嗯，
3: 哎呦，这药呢也开了一大堆，也吃了，可是吃药吃多了，我这个肠胃还不好。
0: 嗯，
3: 哎呦，生的、冷的、凉的、辣的，我都不敢吃，一招啊，这一天呐大便得跑好几次。
0: 嗯，
3: 哎呦，肚子一疼就得去。这你说吃药吃多了，这胃里也反酸烧心。
0: 嗯，
3: 哎呀，平时胃口也不好吧，这几年呢人也瘦了很多。不过这次呢用上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呢，别看这短短40天的，我感觉比我这几年这调养啊要好得多了，
0: 是吧？
3: 哎，你看这40天下来，首先呢现在这个血压呢，哎，它逐步就下来了。
0: 嗯，
3: 现在高压一般就在130-135。
0: 嗯，
3: 低压呢降到90以下了吧。
0: 嗯，
3: 哎，血压一降下来就感觉这头晕脑胀，这咬着明显就减轻了。
0: 好啊。
3: 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小拇指麻的这个情况也有所减轻了。
0: 嗯，
3: 整体吧，整个人这个精气神也好了。
0: 精气神也好了。
3: 哎、
0: 嗯，
3: 对。而且我感觉这一段呢，哎，吃饭也香了，胃口也好了吧。
0: 嗯，
3: 关键是现在这个大便呢，一天呢也就1次2次吧，关键大便呢没有以前那么淌稀了、
0: 嗯、
3: 现在基本上成型了。
0: 嗯，
3: 哎，我感觉这次啊咱是选对了，既然这条路走通了，我得接着走下去啊，正好又有活动，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嘛。
0: 嗯，灵芝北齐用上了吗？
3: 用上了，也用上了。嗯，
0: 这个金熊胆啊加上灵芝北齐，这就是咱们呢清医活血的新疗法。为什么手指不麻了？血液呢它新鲜了啊。
3: 嗯，
0: 现代医学研究啊，血液不但承载着生命，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结构，它也有生命和活力。20岁的人的血液拿出来啊，它这个新陈代谢特别旺盛，颜色呢它就鲜红的，含氧量高，但是

0: 十岁以后，这个血液就变深了。你要说七八十岁的人，这个血液呢就特别粘稠了，就是活血逐渐在退化，退化成死血。那么用上咱们这两个药啊，就是清淤活血啊，促进了循环，所以手指也不麻了。尤其呢，你看灵芝也好，你看那个熊胆也好，对胃肠道黏膜他们的修复非常好。那灵芝就是健脾啊，能够有健脾生津作用。这个熊胆呢，它本身就是黑熊的消化系统，对这个胃壁黏膜啊，不但修复，杀菌消炎呢、啊，什么幽门螺杆菌呢、啊，它都能杀灭，而且呢，修复呢胃溃疡啊啊肠溃疡啊，促进呢脾胃消化，所以你看脾胃功能大大提高了。这个方法咱们用对了，那后边呢，咱们再巩固一个阶段，直接停药了，好吧？
1: 好，好，好，那我就想参加这个定四十盒这个就可以了吧？
0: 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呢已经好的七七八八了，那恐怕只能让你呢定最低的那一档，最低那一档呢就第一档，定上30盒药就足够了。30盒金胸胆也就是你平时买了一盒半的钱就拿走了，剩下还有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那是送给你的，明白了吧？
1: 哦呀，那太好太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
0: 对，你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哎，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哎，高老师你好啊。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哎，
0: 你好。
3: 哎呀，电话是终于打通了。哎呀，打你们电话实在是太不容易，我一直在这边反复的拨打，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这下心里呢也算是踏实下来了。
0: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就是63岁，我以前呢是那个在那个工地里边呢，就是做那个施工的嘛。哎，那时候呢就是压力大，哎，可能呢年轻的时候吧也吃了不少的苦。
0: 嗯，
3: 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55岁的时候查出来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而且呢还有那个糖尿病的。
0: 嗯，
3: 那时候我呢其实开始也没啥症状，我年轻的时候身体老好了。
0: 嗯，
3: 那时候我是一年到头啥感冒啥的一点都没有，我也搞不懂，我这个哎呀上了年纪了，可能也是啥原因。哎，感觉呢就是人呢就好像不打对劲儿，就是没力气，不要动，而且呢就是吃东西啊啥的没啥口味儿。哎，我那个头呢就跟我说，他说您去医院查一查吧，看看啥情况到底，看你好像整天无精打采的。后来呢就是我去查了一下呢，就是有那高血压嘛，血压那时候高到就是180多。
0: 嗯，
3: 哦，低压呢也到就是靠100那样子。
0: 嗯，
3: 哎，医生呢他说你这个要控制一下了，不控制一下不行啊。他说你这个血糖也比较高，他说你这个血糖最好你要开始服用那个就是健糖片。
0: 嗯，
3: 那时候后来呢我就这样开始吃那个健糖药了嘛，也开始吃那健糖药，吃了一年多呢感觉还是不行，控制不住。医生呢就会跟他说你打那个胰岛素吧，他那胰岛素一打呢就打了就停不了嘞，我后来都打到32个单位。哎呀，我真的是其实为这个病呢也想了好多办法，真的是后来也是多亏遇到了你们，遇到郭老师你，在你的指导下呢我这样才把那个血糖现在是控制住了。我呢现在是用了就是两个疗程嘛，两个疗程下来我感觉就是用了2个月那样子吧，就是整个用了2个月，现在感觉挺好的。现在呢血糖呢就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胰岛素呢我现在也在减量，已经现在减到了一半都不到了，而且呢现在这个血压呢这一块也稳定下来了。
0: 嗯，
3: 所以呢我现在是看到了那个效果嘛，我说我得跟那个就是高老师我得沟通一下，让高老师再帮我指导，我就是下一步呢我准备就是趁着活动嘛，你们这个活动力度搞得也挺大，我准备呢就是趁着那活动呢我准备就是多购一些，这次呢把它就是购足了它啊。
0: 这个上一次也没参加活动是吧？
3: 对对对，上一次呢正好

0: 那就是没参加上活动嘛，我说这次我千方百计我得跟那个高老师沟通。
1: 明白，这个老用户呢每天打来的电话很多，第一个就是说呢首次遇到这么大的活动，而且我再提醒大家，这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放到平时呢从来没举办过活动，都是980盒，这一次是首次活动，而且呢近一两年之内你也不会再遇到第二次活动了，因为就这么一次。咱们要赠送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加上亲兄胆呢咱们能补贴到9.9块一支，这个的地板价了啊。搁到平时呢，这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亲兄胆粉，它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这都是出口创汇的药，现在是9.9块一支，力度非常大。您用的也挺满意是吧？
0: 对，我现在感觉呢，就是整个呢，就是控制下来了，控制住了啊，而且呢，现在都在往好的方面在发展，就是现在那个血糖这一块呢，现在也稳定下来了。现在就是，就是早晨空腹的时候，一般都在就是7点多一点，有的时候6点多，我就感觉挺满意了。我以前就是有时候都是11、12个点啊，空腹啊。现在都能控制下来，我控制的这么好，我现在特别满意，而且呢现在这个胰岛素呢我现在都在检验下来了。
1: 好，
0: 所以呢而且最主要我这个血压现在这一块也控制的非常好，现在血压都在平稳的就是正常的那个范围值。啊，所以呢我现在这次真的我特别的兴奋啊，能跟你通上话。所以呢我呢这首先呢我得好好谢谢高老师，你们谢谢你们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有呢你们这次给我们争取来的这个活动啊，还是实在是太难得了。我其实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也在关注着你们这个节目，哎呀听到这个活动，哎呀我说我得真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呢
1: 要说感谢呢这次活动咱们得感谢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
0: 对，
1: 因为他常说呢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这个药价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系到千家万户，这个药价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的幸福安康。比如说呢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改写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0: 说的太准了。
1: 有的人因为什么呀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哪怕你熊胆你灵芝，你搁到平时普通老百姓原价买，又有几个能够长期吃的，对不对啊？所以这次活动呢真的啊，惠民活动它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是一把为老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让咱们以这么低的价格能同时拿走这两个好药，一次性就能把咱们的三高啊疑难杂症啊杂七杂八病就都能够一次性康复了，难得的机会啊。用的好我也就不多讲了，就打这个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吧，好吧。
0: 你看我再定个多少比较好。
1: 咱们的场外老师会根据大家的情况给你一个简单的指导，你比如说你一个人用对吧，咱们恐怕呢不会让你多拿。一般呢第一档啊第二档活动一个人用，要是说家里两个人用或者病特别重的才会考虑到给你第三档，所以你呢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你做指导啊。
0: 哎呀太好，真的你们显得太周到了。真的是在就是急老百姓所急啊，真的我真的在这儿再次感谢高老师，你谢谢你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谢谢。
1: 好，
0: 好，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嘞，再见，谢谢啊，谢谢你们。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瘀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为什么说把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一同服用，它是一种啊清瘀活血的新疗法呢？你看，最新一项来自全球血液研究中心的最新发现，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呢，实际上啊是血液循环障碍性的疾病。除了血液变脏以及油脂斑块破坏血管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血液本身的活力在衰退。研究发现呢，我们人体的血液不但承载着生命，本身呢它也是一个生命结构，也有生命和活力。人的血液在20岁左右生命力最为旺盛，但人到中年之后，也就是人过40天过5之后，你看人体的血液慢慢就退化了，颜色也就变深了，代谢低下，活力衰退，血液正在由活血退化成死血。随着血液活力的衰退，血液中具有高效抗凝作用的纤维蛋白溶解酶，也叫做洗血活性因子，它的活性降低，血液就呈现高凝状态，就出现了淤血。淤血作为血液活力衰退的产物，对心脑血管啊产生了严重的损伤。淤血使血液粘稠度升高，阻碍血液循环，导致心脑缺血。淤血还能形成血栓，发生心脑梗塞。淤血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堵塞血管，使血流中断，导致大脑死亡、心脏骤停等等猝死的结果。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病重在活血与清瘀，活血是根本，清瘀是关键。这也就是呢，咱们用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两个药去清瘀活血疗法的根本治病机理。也正因如此呀，你看但凡用上这两个国药准字号药品的家人们，无不是打来电话报喜啊，个个都是啊

手挑大拇指，像这个心律失常的、心绞痛的、心梗心衰的，像头晕头痛、血压血糖飙升的、口唇发紫、胸闷气短的情况。自打用上这两个好药，哎，不几天的功夫大有好转。有的呢，用了一个疗程之后，不良症状基本消失，三个疗程为一个大周期，轻度只需一个周期，中重度2到3个周期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再有什么呢？像腰腿酸痛的，像风湿类风湿骨病的患者，用药一周左右，有的不怕风不怕寒了，因为鸡胸胆和灵芝本身都有消炎消肿止疼抗风湿类风湿因子作用，像一些关节的酸的麻的肿的痛的僵的，这些家人们用上之后，这个关节明显轻松，什么酸麻肿痛僵这些情况大大减轻。你再加上呢，漠北的黄芪补气活血，这气血一足啊，关节里的风寒湿邪明显感觉呼呼往外走，老寒腿晚上也不那么冷了，也不怕疼了，类风湿手指早上沉僵也大大减轻了。有的患者说，哎呀，真没想到啊，金熊胆配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这种新疗法，把这祛风除湿的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哎，其实呢，早在古代用熊胆灵芝黄芪组合起来，就能打通筋骨通道，消炎镇痛，治疗风湿类风湿。你再加上呢，现代制药工艺破壁浓缩技术特别的好，所以他们的能力呢就像坐上火箭一样直线上升。同样的情况呢，像肝胆胃肠疾病的、呼吸系统疾病的、各类眼病的、各类一体多病的患者，好多的老用户治疗重病大病，说实话，你只要把这俩药吃上，那就跟张飞吃豆芽一样，小菜一碟啊。许多人连连夸赞，一直在说，哎呀，这两个药真是解决了我们中老年人大问题了。哎，大家看啊，这几天报喜的电话特别的多啊，就是因为呢这两个药啊有确实的疗效。那么谁听了这些报喜的电话谁不高兴呢？对吧？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呢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现在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大型抵制虚高药价的活动，不但呢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本次惠民活动呢，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块一支。订购3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活动力度太大了。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能赠送一次呀。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数量有限，仅此一次，过期不候。大家现在呢拿出纸和笔，稍后主持人播报场外报名电话，你就马上记录报名。有许多老用户啊，对咱们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大为赞赏。有人说的很直白，
说你看，吃植物药材不就是吃里面的活性因子吗？的确啊，灵芝加黄芪中活性因子加起来好几百种之多，像里面大量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化合物、灵芝腺苷类因子，它们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受损、胃壁黏膜、血管内皮细胞、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等微量元素，它们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脑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与胃黏膜修复，在血管中能够扩血管、降粘稠、降低血脂，作用十分全面。所以你看，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对防治糖尿病和并发症，还有什么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等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这就好比呢，给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的流淌。咱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呢，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治病，20个字的特点。说哪20个字呢？清血毒、通经络、消斑块、化结节、降三高，从头治到脚。你记住这20个字，你就知道啊，你需不需要喝上它了。为什么咱们老百姓喜欢吃灵芝？这个灵芝啊，在《神农本草经》被列为上品，它具有阴阳双调、活络气血、填精生髓、安神补脑、强筋壮骨的作用。你久服呢，轻身不老，延年神仙。药王孙思邈把它称为仙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灵芝性平无毒，益心气，活血行血，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它还能祛痰，健骨排毒啊。还有历代的中医大家对这个灵芝啊都做了很高的赞誉，尤其它可以和任何的中西药搭配同服，称为了百搭奇药。你看，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早就有对灵芝的崇拜，并且呢有许多关于灵芝的神话传说。那说到这儿，我就给大家讲上一两个神话传说。在战国时代啊，《山海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就是炎帝之女姚姬不幸夭折，化为瑶草的故事。相传说姚姬她是炎帝神农的女儿，她不但长得美丽动人，而且天真善良，深受炎帝的宠爱。姚姬从小在天庭长大，喝的那是琼浆玉液，吃的那是奇珍异果，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有一天，姚姬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炎帝非常担心，给女儿服了无数的仙药，还是治不好女儿的怪病，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儿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炎帝痛哭一场之后，把女儿安葬在巫山之上。姚姬的灵魂并没有马上散去，而是飘飘荡荡来到孤瑶山上，化作了一株瑞草。这株瑞草啊，长期吸收日月之精华，渐渐修炼出人形，比原来的姚姬更加美丽动人。因为姚姬呢被安葬在巫山，所以人们叫她巫山神女。姚姬生性活泼，化为人形之后啊，经常下山游走，帮助百姓排忧

岁巴蜀之际的人呢，都夸她是个善良的女神。说有这么一年，巴蜀之地爆发了大山洪啊，大禹奉命前去治水。大禹来到巫山脚下，指挥着人们呢开山泄洪。没想到他的举动惹怒了在山上修炼的妖精，妖精施法变出龙卷风，卷起滔天巨浪，眼看就要把大禹吞没。就在这个时候啊，妖气从天而降，直接就说道：禹，你治水有功，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说完之后啊，他就施法术赶走了妖精，平复了巨浪。大禹十分高兴啊，连连向妖姬道谢。妖姬微微一笑，轻声说：你要想开山，得有一些呢能干的帮手。随后啊，他就传授给大禹驱使诡异的口诀，并且派出自己的侍卫去帮忙，把巫山炸开一条裂缝，巴蜀之地的洪水立刻顺着裂缝就流走

他重病了，只要你能到这座山峰上找到像云朵一样的瑞草，回家熬成汤，你只要喝下去，不论什么病立刻痊愈。所以后来呢，人们就把灵芝称为瑞草、瑶草、长生不老草等等啊，这是一个灵芝的神话传说。哎，有的朋友说，哎呀老师，我听的传说跟你讲的不一样啊，我听的呢它叫起死回生草。哎，这个名字呢它是另外一个神话传说。我接着给大家讲，相传宋朝时期，白素贞是千年修炼的一个蛇妖，为了报答书生许仙前世的救命之恩，化为人形欲报恩，后来又遇到了青蛇小青，两人结伴啊去报恩。这个白素贞呢施展法力，在断桥就遇到许仙了，哎，并且呢一来二去呢，哎，俩人熟了，就嫁给许仙了。结果结婚之后啊，有一个人不满，哎，就离这儿不远有个金山寺，有个大和尚啊，法海对二人婚姻十分不满。你看法海啊，他本身他不能结婚，他和尚嘛，所以这个心里呢他就十分呢怨恨二人。他为什么怨恨二人呢？他有他的道理。他就说了，二人结合那不得变成人妖吗？太不像话了。所以你看法海呢，他就认为二人结合太不像话。金山寺的老和尚法海他看不了二人的幸福生活，于是呢把白素贞是蛇妖的事情就一五一十告诉许仙。许仙听完之后啊，将信将疑，说怎么可能呢，哎呀，我这个夫人生得美若天仙，那怎么会是蛇妖啊？法海啊就小声说，你要不信我啊，你这样，你端午节的时候啊，你让白素贞呢，你喝下带有雄黄的酒，因为呢端午节，哎，民间呢就爱喝这个雄黄酒，你让他喝点，喝完之后你看看，你看看他到底是人是妖。这个许仙呢胆子比较小，但是呢他很好奇，哎，好奇害死猫嘛，对吧？所以说呢到了端午节啊，坐在一起喝酒，哎呀，两人喝得正美呢，许仙就把这个酒啊换成雄黄酒了。结果白素贞滋漏一口吧嗒一口菜，滋漏一口吧嗒一口菜，哎，坏了。过了一会儿现出原形，变成了一条千年大蛇。哎呀，这个许仙胆子太小了，哪儿见过这么大的蛇呀，小心脏承受不住，咯楼一声心肌缺血背过气去了。白素贞当时没办法，你想啊，喝完雄黄酒现出原形，自己就还难受呢，哪儿来的时间救许仙呢？顾不上啊，当时没有120，当然说也遇不到高老师我，对吧，也没药，对吧，要有药咱能救他，没有，也家里也没囤啊，所以说呢没办法。过了好几个时辰，小青打外边回来了，推门一看，哎呦妈呀，坏了啊，许仙躺在床上死了，白素贞倒在床下动弹不了。小青急忙施法救醒了白娘子，哎呀，姐姐姐姐你快醒醒，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白娘子一看，哎呀，许仙死了，大哭起来，哎呀，都怪我呀，呵呵，哎呀，不小心贪杯呀，喝了雄黄酒现人形，你看我把官人吓死了。小青说呀，你呀不要只管哭了，快想法子救他吧。白娘子摸摸许仙的心口，哎呀，还有点热乎气儿，就说呀，哎，凡间的药草恐怕救不了他呀，我得到昆仑山去盗仙草。说完之后啊，双脚一跺，架起一朵白云啊，噌的一下
比猎鹰九

炮还要快，啊，藏就窜出去了，直奔昆仑山飞去。哎呀，这个快呀，啊，猎鹰九号绝对呢，他赶不上，飞到昆仑山顶。昆仑山那是座仙山，满山都是仙树仙花，山顶之上有几棵紫郁郁的灵芝仙草。白娘子弯下腰，悄悄地采了一颗衔在嘴里，正想架起白云飞走，啊，忽听得空中的咯溜溜一声，看守灵芝仙草的白鹤从天边飞来，他看到白娘子，想到仙草，哪里肯放啊？人家白鹤就是看守啊，就是看仙草的，施展大翅膀啊，伸出大长喙，就大长嘴，就跟白娘子厮打在一起了。二位正打着，忽然从后面啊伸出来一根弯头拐杖，把白鹤的长脖子勾住了。这个白娘子眼看就打不过白鹤了，转过身一看是谁啊？眼前站着一个白头发、白胡须、白眼眉，浑身上下一身白，还拄着一个蹦白的白拐杖棍儿。一看是谁？南极仙翁。他就哭着呀，向南极仙翁来诉求，说什么呢？哎呀，老仙翁，老仙翁，你就给我一颗灵芝仙草吧。我要救救我的官人，你这儿啊好几颗呢，你也不差这一颗呀。南极仙翁啊皱起了眉头，捋了捋花白的胡须，犹豫了一会儿，他其实很清楚啊，南极仙翁啊他掐手一算就知道了，许仙是人，白素贞是妖，想了想，我得管呀。于是呢就向白素贞点了点头，白素贞呢赶快谢过南极仙翁，衔着这个灵芝仙草急忙架起白云飞回家中。他把灵芝仙草啊熬成药汁灌入许仙嘴里，那不一会儿许仙咯噔一声又活了过来。所以呢这株灵芝草就被后人称为起死回生草，也叫做还魂仙草。那现代医学研究灵芝多年啊，许多急救药物中呢，我告诉大家都要添加灵芝的成分。西医认为呢灵芝含有的成分太多太全了，十大类上百种，包括灵芝多糖、灵芝多肽、灵芝三萜，包括16种氨基酸，其中8种人体必需氨基酸，还有蛋白质、甾醇类、甘露醇、香豆精带、生物碱、有机酸，以及大量微量元素，什么锗呀、铍呀、镁呀、啊钙呀、铁呀、锌呐，那一应俱全。其中提取出的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灵芝腺苷，真正能做到益气健脾安神三效合一，用于心悸、气短、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脑血栓、心脏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咳喘、肺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等等中老年慢性病，都能来用灵芝啊。所以你看灵芝啊，调节免疫，扶正固本，又给你加上北芪、漠北的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再加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三大好药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能力和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的积极效果。而且这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这都是稀缺药材，平时呢你根本遇不到啊。六种颜色的灵芝，它需要复杂的炮制工艺，青汁入肝，赤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六色灵芝加上孢子粉一同破壁压缩成片，五脏同调同治，而且加上漠北黄芪增加补

0: 气生阳，生精养血的效果。可以说这个组方啊十分严谨，炮制精湛，经过严格临床验证，获得权威批准，它是独一份的灵芝类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正规药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中由于六种颜色灵芝生长不同区域，里面呢有近千种的活性因子，其中啊九种具有超强抗细胞氧化且具有活血作用的因子。第一类，白细胞介素，大大提高你的抗病毒能力。第二，极弱刺激因子，让我们血液重生。第三，干扰素，对待一些呢疑难杂症。第四，肿瘤破坏因子。第五，生长因子。第六，趋化因子家族。第七，神经营养因子。第八，转化生长因子贝塔家族。第九，各类酶类。如此之齐全的抗氧化因子家族，我告诉你，你在其他药物中你是找不到这么全的。可以说呢，这两个好药，一个是金熊丹粉，一个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工序就需要上百道，而且采用现代化破壁浓缩技术，这些工序十分复杂。但是大家吃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金熊丹并不复杂，把复杂的制药工艺留给药厂，把吃上这能轻易活血的双药，用上最新的疗法，让患者康复，让家庭团圆，每天乐乐呵呵享受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留给咱们广大患者家人。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再加黄喉金标高含量金熊胆，为您实现无病一身轻，圆您百岁健康梦。想喝上这两个药的家人们抓紧时间，大型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好了，我也不多讲了，下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2: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

0: 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啊，我听到咱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说是现在这还买它的话还赠送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吧？
3: 对呀、啊，咱们现在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你看张厂长啊，给咱们大家带来的福利啊，真的是受到咱们新老患者的欢迎。不但是平时啊，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而且呢，
2: 对，
3: 每一档啊，咱们还要赠啊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买的多送的多，明白了吧？
2: 对对，哎呀，而且这两个这都是那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3: 对，
2: 听说是这数量有限，我就这给我急的，我说赶紧打进电话来那个啥，正好我也想跟您沟通沟通，看看我这个情况。
3: 您先别着急，说说您的情况啊。
2: 高老师，我这现在是正在用着呢。用着呢，我这用的效果挺好的。我说我这啊，这回我感觉也是见到希望了吧。
3: 哦，那什么情况呢？
2: 我这那个老师呀、我这是血压血脂都高。这都高了好多年了，好多年那些年吧。反正一测是高，一检查高，平时也没啥的太大的反应。这两年不行，完了这两年吧，就总是觉得这个头顶，哎，就好像是跟箍了个什么圈似的，戴了个帽子似的，发闷。完了有的时候还那个迷糊，还有就是啥呢，我爱睡觉。且吃完早饭，哎，就是个9点来钟、10点来钟，我也得先眯一觉，就是这样的，中午也得睡，可能睡呢。完了有的时候这个脸吧就麻酥酥的，像那个过电似的。完了我就觉得，哎呀，我说这可不是好现象，我就有些害怕。
3: 这就是血液粘稠的标志、对吧？我们的血液呢比较粘了，血管壁上都是斑块了，这时候氧气呢就不能供上去了，新陈代谢就变慢了，所以呢它就特别困，而且呢那个脸呢发麻，说明什么呢？毛细血管有堵。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咱们呢这个血液呢要净化它，一个要清瘀，要活血。我们人体的血液呢它有自己的生命力，人过40天过5啊，人过40之后啊，我们的血的颜色就变深了，垃圾就很多了，不像20多岁了那么有力量了，那皮肤也就衰老了。为什么呀？就是血液开始变脏了，对吧？
2: 对对，哎呀，最主要我这不心脏还不好呢吗？我父亲呢，他就是这个心脏病没的。哎，所以吧，我就觉得我也是遗传他了。这个心脏就一天就是总是感觉到好像没着没落的，忽忽悠悠的。完了有的时候呢，还主要是憋的不行，尤其是说一着急一上火生点气儿，哎呀，我就觉得胸口就憋的我呀，就像压着什么似的。我就得那个喘粗气，我就可害怕了。后来我也是，这不总上医院查吗？医生说的我那个心肌缺血挺严重的，他说严重了这个也得手术。哎呀，我说能拖就得拖，我说我不能手术。完了他就给我开的什么速效救心丸啊，还有什么，我又去看的养心丸啊、丹参片啊、阿司匹林的、贝塔乐克的，我平时就吃这些药。这不就开一堆嘛。后期是啥呢？我就是下楼扔个垃圾，哎呀，我都觉得我都累的都不行，就是再回来我上个楼我得歇个2-3气，我家3楼嘛，我得歇个2-3气能上来。我就更不愿意出去溜达了，我就觉得我这个心脏就不行。这不后来这也是多亏用上咱这个金熊丹粉嘛。哎，我觉得这次吧，我这是各方面我真的改善挺大的，
3: 是吧？
2: 我现在就是用了有快到一个疗程了吧。我这个头现在就是那种那个沉的那种，压着那种感觉没有了。测血压还挺好呢，血压我就是，你看原来吧，吃完了药那个高压也得在个140几、150几这样。我现在呢，我这个血压这个高压一般就是在个130，有时候还不到130，低压也好，低压就是个85、90，也就这样。脑袋现在是感觉挺清亮的，还有这个心。

0: 心脏，哎，反正这个有一个礼拜了吧，这心脏没疼，要平时的话就是两三天肯定就得疼，这次我一个礼拜就一点也没疼。嗯，完了还有就是平时就是感觉那个出去上个楼了下个楼，哎，也比以前要好多了。不再说是出现那种憋的，我就好像上不来气了。哎，我要以前就跟你说这些话我也不行，我得肯定得喘喘出气儿，哎，稳一稳缓一缓我才能接着说，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没有了。
1: 这就是咱们呢心胸胆具有清血排的效果，清就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流的通畅。解呢就解除掉啊各种化学毒或者食物中带来的一些污染毒素，排呢就把它们能排出去。一旦呢熊胆清解排，那么健康自然来。我再问问你啊，除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咱们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同样用上了吗？
0: 那个我没用嘛，要不我着急呢，我说这次是还赠呢，所以我着急。
1: 如果把咱们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加上它更好啊，这就是咱们呢清瘀活血的新疗法。首先把这个血里的淤血毒素给它清出去，还要促进什么呀，血液的新陈代谢。本身血液它是有活性的，那咱们一旦把这个血液的新陈代谢给它激活了，比如说新的红血球啊，新的血小板呢、新的白血球啊，它代替了旧的血液中的成分，那么血的颜色就变得更加鲜红了，血氧能力呢就变得更加强大了，输送到头顶啊、四肢啊，这个血呢循环起来就更快速了。这样一来，不但对心脑血管好，那对我们的骨关节呢，对我们的肌肉韧带呀、对我们的脾胃呀、对我们的呼吸消化呀、肺呀、肝呐、肾呐，那都好。所以呢，把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和金熊胆一块用上，这就是最新疗法清瘀活血新疗法，明白吧？
0: 对对，那高老师，你看我这回我参加哪个活动？我现在反正你说这个，我那个，我觉得我连那个失眠便秘都给我解决了，我现在躺下能睡着，睡得好。这个大便也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挺好。
1: 你呢？赶紧打场外电话，先去把名额报上，因为这个活动呢，我们也快结束了，先得有名额，咱们才能参加。而且咱们是三档活动啊，场外的指导老师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具体指导，好吧？
0: 行行，那个，那我定多少，我问他们就行哈。
1: 对，场外老师呢会给你做一个具体化的指导，这个不用担心。啊，
0: 行行，我就相信你们了，我听你们的。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好嘞，
1: 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高老师辛苦了，我听到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熊胆粉现在有活动，而且还有赠品，说是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所以我想给我父亲问问看他的情况能用啊，我趁着活动赶紧给他订上吧。高老师，
1: 好好好。先说说老父亲是什么情况好吗？
3: 好。哎呀，我老父亲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也真不算小了，78了。
1: 78。
3: 哎呀，啥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这不是前年冬天脑出血了，然后就落下半身不遂了。
1: 哎呦，
3: 你说这刚开始在医院住着，就觉得还能走，结果到那儿慢慢越来越严重了。哎呦，治来治去的，治了有差不多20多天，也还不行，控制住了，就让回家养着。后来慢慢恢复了，倒是能走了，就是左半拉身子。就是不听使唤了，然后眼神发呆，有时候 休息不好了，或者情绪不好了，有时候着急，

0: 哎呦，一着急那一说话，那嘴呀、啊、流口水，淌了哈喇子，急呀、啊、急的你没法。因为他之前呢，还有那个年轻时候就有甲状腺结节，骨头身上也有骨质增生，腰腿呀、啊、本身就有毛病，这一偏瘫了，那这更走路就不太好了。
1: 对，
0: 哎呦，你说每年春秋那以前都有个数个月，各种各样的药吃一大把，好好赖赖的，就是反正就是怕再二犯吧。幸运的是没有再犯，但是就想着把他治到啥地步，哎，自己能出门遛个弯儿，能回来，自己呀、啊、能吃个饭。哎呀，别求说这干这干那了，能让他情绪稳定，心情好，哎，能见好，别再严重了。这就是我做姑娘的这个心愿吧，就想着彻彻底底的往好里边走，咱别多活吧，再活个十来年的，我们就知足了，你知道吧，赵老师。
1: 这个老父亲的年龄呢也不小了，眼看就80岁了，78是吧、
0: 啊、
1: 再加上这个病啊，可是个大病，自古以来呢风老骨骼四大疑难杂症，这个中风它是为首，就最厉害的就是中风、
0: 嗯、
1: 这个中风呢它要解决两大方面的问题，这个人才能站起来。说哪两大方面的问题呢？一个是要恢复供血啊，包括大脑，包括心脏，包括四肢，这个血得运转起来，得把这个油脂斑块啊堵塞血管的地方得打通，所以这叫清瘀。再一个就是呢激活大脑神经，包括呢大脑的一些呢控制的细胞，这叫激活。那么包括这个血液呢，它一旦干净了，它对大脑的修复啊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这就需要用咱们呢清瘀活血的新疗法。正好咱们的金胸胆加灵芝加黄芪都是什么呢，都是大自然中的中药，这些药都没有毒副作用的、
0: 嗯、
1: 你看这个熊胆在古代小孩都能吃，它是个儿科用药，小儿惊风都能治疗。灵芝更别说了、
0: 哦、
1: 灵芝泡茶熬汤都能用，是吧，灵芝黄芪、
0: 嗯、
1: 所以呢熊胆它这个大脑神经又有一定的修复作用，重病大病古代人就是用熊胆加灵芝啊。所以呢老父亲呢、
0: 哦
1: 哎、用用咱们的金熊胆粉，用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把这个清瘀活血新疗法用上，哎、
0: 嗯、
1: 它是治大病重病的好药啊。
0: 哦，那我就给他定那个最大的那箱，然后赠品也多、
1: 嗯、
0: 不是，
1: 就是您想把这个药一下拿够它是吧。
0: 对呀、啊、这都是好东西宝贝啊，这可都是、
1: 当然说是可以的了。而且呢你别看定这个第三的啊，就是定60盒金熊胆粉，说句实话啊，要跟平时比啊，也就等于只花了平时的3盒药的钱。你看咱们平时呢、
0: 哦、
1: 它是199一支的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活动呢直接补贴到9.9一支，就是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20盒药，平时买3盒药的钱现在能拿走60盒药，也就是说现在的60盒金熊胆你只花了平时的3盒药的钱，剩下的呢全是厂家送的。要送什么呀？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还要送熊胆眼贴90贴，明白了吧？
0: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最合适了。
1: 这一档呢是选择量最大的，就是大家都上来要选这一档，但是只有重病大病的、
0: 哦、
1: 咱们才允许参加这一档啊。
0: 是是是，那我就给老父亲订这档吧。太
1: 可以，你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0: 好的，谢谢高老师啊。
1: 好，
0: 谢谢您。
1: 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哎，谢谢谢谢，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说这个金鱼男粉现在有活动是吧？还赠送什么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吧？
1: 对，咱们金熊男粉呢，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平时原价199一支，现在补贴到9.9一支，而且还有三档活动都要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3: 哎呀那。

0: 好太好了，因为啊，我用这个金鱼腩粉呢，这是我记得呢，这是第40天了。
1: 嗯，
0: 这40天呢，这个效果啊就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我也想着，趁着这次活动吧，又送这么好的东西，我想着再订上一点，再接着用呗。
1: 嗯，说说情况吧。
0: 哎呀，我是什么？我这年龄不大，我今年58岁。
1: 嗯，
0: 可是我一个呢高血压也有15、16年了吧。
1: 嗯，
0: 关键这血压呢也是换降压药换了好几次了，好几回了，就是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太好。
1: 嗯，
0: 那吃着药高压也在150多，低压呢也在将近100吧。
1: 嗯，
0: 哎呀，整天的头晕头胀，后来啊就感觉这个左边这个头啊它跳着疼，而且感觉这个左手这个小拇指和这个无名指它就有些麻。
1: 嗯，
0: 那么我也害怕嘛，很多这个高血压偏瘫啊什么，我就赶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呀我这脑动脉硬化的比较严重。
1: 嗯，
0: 哎呦，这药呢也开了一大堆也吃了，可是吃药吃多了我这个肠胃还不好。
1: 嗯，
0: 哎呦，生的冷的凉的辣的我都不敢吃，一招啊这一天呢大便得跑好几次。
1: 嗯，
0: 哎呦，肚子一疼就得去。这你说吃药吃多了，这胃里也反酸烧心。
1: 嗯，
0: 哎呀，平时胃口也不好吧，这几年呢人也瘦了很多。不过这次呢用上这个金鱼腩粉以后呢，别看这短短40天，我感觉比我这几年这调养啊要好得多了，
1: 是吧？
0: 哎，你看这40天下来，首先呢现在这个血压呢，哎，它逐步就下来了。
1: 嗯，
0: 现在高压一般就在130、135。
1: 嗯，
0: 低压呢降到90以下了吧。
1: 嗯，
0: 哎，血压一降下来就感觉这头晕脑胀，这咬着明显就减轻了。
1: 好啊，
0: 而且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小拇指麻的这个情况也有所减轻了。
1: 嗯，
0: 整体吧，整个人这个精气神也好了。
1: 精气神也好了。哎，嗯。
0: 对，而且我感觉这一段呢，哎，吃饭也香了，胃口也好了吧。
1: 嗯，
0: 关键是现在这个大便呢，一天呢也就1次2次吧，关键大便呢没有以前那么淌稀了。
1: 嗯，
0: 现在基本上成型了。
1: 嗯，
0: 哎，我感觉这次啊咱是选对了，既然这条路走通了，我得接着走下去啊，正好又有活动，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嘛。
1: 嗯，灵芝北芪用上了吗？
0: 用上了，也用上了。
1: 这个金熊胆啊加上灵芝北芪，这就是咱们呢清医活血的新疗法。为什么手指不麻了？血液呢它新鲜了啊。
0: 嗯，
1: 现代医学研究啊，血液不但承载着生命，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命结构，它也有生命和活力。20岁的人的血液拿出来啊，它这个新陈代谢特别旺盛，颜色呢它就鲜红的，含氧量高。但是40岁以后这个血液就变深了，你要说70、80岁的人这个血液呢就特别粘稠了，就是活血逐渐在退化成死血。那么用上咱们这两个药啊，就是清淤活血啊，促进了循环，所以手指也不麻了。尤其呢，
0: 嗯，
1: 你看灵芝也好，你看那个熊胆也好，对胃肠道黏膜他们的修复非常好。那灵芝就是健脾能够有健脾生津作用。这个熊胆呢它本身就是黑熊的消化系统，对这个胃壁黏膜啊不但修复，杀菌消炎呢，什么幽门螺杆菌呢它都能杀灭，而且呢修复呢胃溃疡啊肠溃疡啊，促进呢脾胃消化，所以你看脾胃功能大大提高了。这个方法咱们用对了，
0: 嗯，
1: 那后边呢咱们再巩固一个阶段直接停药了，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就想参加这个定40盒这个就可以了吧。
1: 恐怕你用不了那么多，常曼老师会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比如说咱们呢已经好的7、7、8、8了，那恐怕只能让你呢定最低的那一档，最低那一档呢就第一档，定上30盒药就足够了。30盒金熊胆也就是你平时买了1盒半的钱就拿走了，剩下还有1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那是送给你的，明白了吧？
0: 哦呀，那太好太好，那行，那我就听您的，那我就赶紧去报名去。
1: 嗯，对，你抓紧时间报名就行了，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哎，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

0: 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哎，高老师你好啊。
2: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高老师你好，你好。哎，高老师，哎呀，电话是终于打通了。哎呀，
2: 对，
1: 打你们电话实在是太不容易，我一直在这边反复的拨打。哎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我这下心里呢也算是踏实下来了。
2: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我呢今年呢就是63岁。我以前呢是那个在那个工地里边呢，就是做那个施工的嘛。哎，那时候呢就是压力大，哎，可能呢年轻的时候吧也吃了不少的苦。
2: 嗯。
1: 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55岁的时候查出来就是有那个高血压，而且呢还有那个糖尿病的。
2: 嗯。
1: 那时候我呢其实开始也没啥症状，我年轻的时候身体老好了。
2: 嗯。
1: 那时候我是一年到头啥感冒啥的一点都没有，我也搞不懂，我这个哎呀上了年纪了，可能也是啥有啥原因，哎，感觉呢就是人呢就好像不打对劲儿，就是没力气，不要动，而且呢就是吃东西啊啥的没啥口味儿，哎，我那个头呢就跟我说，他说您去医院查一查吧，看看啥情况到底，看你好像整天无精打采的。后来呢就是我去查了一下呢，就是有那高血压嘛，血压那时候高到就是180多，
2: 嗯，
1: 低压呢也到就是靠100那样子。
2: 嗯，
1: 医生呢他说你这个要控制一下了，不控制一下不行啊，他说你这个血糖也比较高，他说你这个血糖最好你要开始服用那个就是健糖片。
2: 嗯，
1: 那时候后来呢我就这样开始吃那个健糖药了嘛，也开始吃那健糖药，吃了一年多呢感觉还是不行，控制不住，医生呢就会他说你打那个胰岛素吧，他那胰岛素一打呢就打了就停不了了，我后来都打到32个单位。哎呀，我真的是其实为这个病呢也想了好多办法，真的是后来也是多亏遇到了你们，遇到郭老师你。在你的指导下呢，我这样才把那个血糖现在是控制住了，我呢现在是用了就是两个疗程嘛，两个疗程下来，我感觉就是用了2个月那样子吧，就是整个用了2个月，现在感觉挺好的，现在呢血糖呢就是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胰岛素呢我现在也在减量，已经现在减到了一半都不到了。而且呢现在这个血压呢这一块也稳定下来了。
2: 嗯，
1: 所以呢我现在是看到了那个效果嘛。我说我得跟那个就是高老师我得沟通一下，让高老师再帮我指导。我就是下一步呢我准备就是趁着活动嘛。你们这个活动力度搞得也挺大，我准备呢就是趁着那活动呢我准备就是多购一些。这次呢把它就是购足了它。啊，
2: 这个上一次也没参加活动是吧。
1: 对，上一次呢正好呢就是没参加上活动嘛，我说这次我千方百计我得跟那个郭老师沟通。
2: 明白，这个老用户呢每天打来的电话很多，第一个就是说呢首次遇到这么大的活动，而且我再提醒大家啊，这个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放到平时呢从来没举办过活动，都是980盒，这一次是首次活动，而且呢近1-2年之内你也不会再遇到第二次活动了。因为就这么一次，咱们要赠送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啊，过这个村没这个店儿，加上亲兄胆呢，咱们能补贴到9.9一支，这个的地板价了啊。搁到平时呢，这是黄河金标高含量的亲兄胆粉，它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这都是出口创汇的药，现在是9.9一支，力度非常大。您用的也挺满意是吧？
1: 对，我现在感觉呢就是整个呢就是控制下来了，控制住了啊，而且呢现在都在往好的方面在发展，就是现在那个血糖这一块呢现在也稳定下来了，现在就是就是早晨空腹的时候一般都在就是7点多一点，有的时候6点多，我就感觉挺满意了，我以前就是有时候都是11-12个点啊空腹啊。
2: 嗯，
1: 现在都能控制下来，我控制的这么好，我现在特别满意，而且呢现在这个胰岛素呢我现在都在减量下来了。
2: 好，
1: 所以呢而且最主要我这个血压现在这一块也控制的非常好，现在血压都在平稳的就是正常的那个范围值。
2: 嗯
1: 啊， 所以呢，我现在这次真的我特别的兴奋啊，能跟你通上话。
2: 嗯
1: 啊，所以呢，我呢，这首先呢，我得好好谢谢高老师你们，谢谢你们这个聚雄党粉啊，还有呢，你们这次给我们争取来的这个活动啊，还是实在是太难得了。我其实呢，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也在关注着你们这个节目，哎呀，听到这个活动，哎呀，我说我得真的，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呢，
2: 要说感谢呢，这次活动咱们得感谢我们的老厂长张厂长，
1: 对，
2: 因为他常说呢。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这个药价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它关系到千家万户。这个药价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的幸福安康。比如说呢，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改写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
1: 说的太对了。
2: 有的人因为什么呀，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哪怕你熊胆你灵芝，你搁到平时普通老百姓原价买，又有几个能够长期吃的，对不对呀？
1: 就是，
2: 所以这次活动呢，真的啊，惠民活动，它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是一把为老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让咱们以这么低的价格能同时拿走这两个好药，一次性就能把咱们的三高啊、疑难杂症啊、杂七杂八病就都能够一次性康复了，难得的机会。
1: 对啊，哎，真的，
2: 用得好我也就不多讲了，就打这个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吧。好吧，
1: 你看我再定个多少比较好。
2: 咱们的场外老师会根据大家的情况给你一个简单的指导，你比如说你一个人用，对吧，咱们恐怕呢不会让你多拿。哎，一般呢第一档啊第二档活动一个人用，要是说家里两个人用或者病特别重的，才会考虑到给你第三档，所以你呢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你做指导啊。
1: 哎呀，太好，真的你们显得太周到了，
2: 嗯，
1: 啊，真的是在就是急老百姓所急啊，真的我真的在这儿再次感谢高老师你，谢谢你们这个就是聚雄党粉，谢谢。
2: 好，
1: 哎，好，
2: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谢谢啊，谢谢你们。
0: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同时，我们抖音直播间啊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啊，早上好，早上好，大家都早上好啊。陈辉月青山他说，明哥呀，红锦鲤算新品种吗？你说的是什么红锦鲤？因为现在文玩圈吧，你知道这个，你说的是什么的红锦鲤？就是一个名大家用，现在文玩圈这个问题吧，哎呀，你这太需要我整治了，今儿啊，我太需要出来整治了。一个名大家使，一说啥啥啥，核桃最近几年的品种，都别说最近几年了，也就这两年吧，就是，但是我看我现在还不敢说，因为我没查到那么多资料，包括就这两年我跟很多卖核桃商家唠嗑，也是很多核桃商家说叫不全，现在的很多我们都叫不全，都不敢叫，就是这个名啊层出不穷，然后起个名，哎，这个就进入市场了，就大家就叫起来了，这个真是，然后有很多，你包括，哎，我前一段时间看着个啥来的，完这脑子，就是也起了一个挺嘎咕个名，完了一点我都懵着，一点我都想不起来了，叫什么名来的？我瞅着，我越瞅越眼熟，越瞅越眼熟。我说，这不是磨盘吗？给起了个什么名？然后这真的朋友们无独有偶，就是，哎，他其实说白了就是嫁接。这一个核桃我嫁接来嫁接去，嫁接忽然嫁接的它没有了它原来的那些特征，不是战鼓，哎呦，完了，这脑子真是完了啊，就这脑才骗的，这脑才被诈骗的，那个一点想不起来，但是啊，平底锅啊，好像哎，是不是，那就是平底锅也是，还不有个谁，要不可能就是平底锅。就是我一瞅，那不是谁谁谁的底子吗？就相当于咱现在瞅一小孩儿，说这小孩儿你咋瞅咋像你哪个同事？你一问他妈，跟他那同事还真认识，曾经出去过出差一个月，跟那同事睡一个屋，那都背不住。我跟你说，都背不住。其实就是那谁的种，就是现在有好多核桃都是这样，叫一个呢，你从来没听过的，扭转乾坤。对，你就打比如，现在有个核桃叫扭转乾坤，你仔细瞅半天，这不是白狮子吗？就大概这个道理。池诚他说，像上周去蛟河鹿角沟，哎呀，那地方我们当年去那徒步啊，那边有秋子树，秋子一个接一个接掉啊，差点没砸到脑袋。但是吧，鹿角沟的秋子大多数啊，当然实话实说，我没在那儿待过很多年，我就是当年徒步去过几趟，发现过秋子，但都是非常普通的秋子。但是呢，蛟河那个地方是正儿八经出好秋子的，但是好多年前，都五六七八年前吧，就是商家们就已经秋子商家就已经盯上了，现在就更不用说了，那些商家整个包山，他们跟当地的那个什么什么村支书啊什么乱七八糟，他们都有那个啥包地，好多年前就有包地，然后他们先包山，就这一片山的所有的核桃都是人家的，然后出来好的呢，那可能就卖的贵一点，现在贵的几千的秋子他卖几对，朋友们，他包山的钱都回来了，剩下的就带带拉拉出，现在有很多直播间放漏，31对、51对、81对、120对，就这种的比比皆是啊，就秋子。但是我没看着特别好秋，但蛟河肯定是有比较有名的那几个品种，什么绣鞋什么的，都基本都是蛟河的，
扭转乾坤，他说你这么的1600算我什么玩意儿，你这么的1600算我的，然后把你不玩的那个，不喜欢玩那个，不要的那个木子的手串，木子，木子是什么东西，你说的是木头吧，木头的手串你随便送我两串。扭转乾坤，你是啊，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是在跟我说吗？什么玩意儿？哪个1600算你的呀？谁呀？我这现在有4串呢，算我手腕上5串呢。

说的是谁呀？1600，你把我搞懵了啊！陈慧星山，他说我看了一家，还挺贵的。我问这不是磨盘吗？然后商家还评我，商家还评你，屏蔽你啊！哎呦，东升他说以前核桃的名字呀、是大家约定俗成的，现在都是商家自己对。他要给你屏障，什么玩意儿要给我屏障？1600啊啊！哈哈啊！他要给我屏障，我被坑不是1600，我被坑是1610元，有零有整啊，有零有整。巨兔他说老哥，塔尖这核桃你觉得皮质方方面面咋样？塔尖分什么塔尖？现在的塔尖是真不错，不是真不错。败家子说真不错，这个脑子呀，这个脑子呀，看人家发真不错，我就嘴里说真不错。我刚才说塔尖，塔尖是真不对，塔尖的品种很多，10元算我的，啥呀？这盒油啊，可以可以，10块钱包邮。那个塔尖分什么塔尖？现在市面上的塔尖，你划了划了，有名有姓的也得个10多种了。啊，麻核桃塔尖儿啊，麻核桃的塔尖儿，麻核桃的塔尖儿，什么塔？你真的麻核桃塔尖儿，你也得看是什么塔。你说的是什么塔？但是吧，这玩意儿不看品种，大多数核桃呢，只有很小众的那么几个，你像南疆石什么的，有一些它看皮质。你谁听说过说买苹果园看皮质？是不是没听过？买满天星看皮质，看都是它的纹理，看成熟度，看油性，看这看那，看它的尖儿大概有多少，看它凹底大概凹多少，看胚对，看这些。你很小众的有那么几个，你像我总说南疆石这种蜡黄皮，它才强调皮质啊，它在强调这个皮质。你像有一些不一定非得烙皮，只要它满足成熟度，它的皮质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像塔尖这种，只要它满足了成熟度，基本不太考虑啊，基本不太考虑说哦，它是什么什么皮质的啊，它是什么麻皮的，它是光皮亮皮的，它还是水晶皮的，还是什么的，基本不太考虑这个问题啊。行，我给他弄了一对，这玩了，哎呦我的妈，这个玩的可是正经挺多年了，一对磨盘，全品，主要是啥？主要是直接上手，你省你刷了，你只要给它上上色就行啊。山海入梦来，他说明哥，我以前在你那拿过一串天河石的手串，我问一下你，天河石的那个线绳用多大的线绳？具体得看他自己啥孔道，我根本不记得了啊，我就根本不记得了。但是啊，我推荐啊，什么线绳？还有刚从你那拿那个蓝月光用的是水晶线。是水晶线，不是水晶线，扁四，买0.几毫米的水晶线，不要买水晶线啊。网上卖的大部分是0.8或1.0的，买哪种？买一点零的。天河石属于什么颜色？找不到那种颜色的。天河石的颜色吧，天河石的颜色它很奇怪。你肉眼看天河石啊，肉眼看天河石呢？贵的偏蓝，便宜的偏绿，但是你在照片里照，就是现在没有任何一款手机能达到说照完了之后是正色，你都得一点，要不你就一点点调。现在单反照出来能是什么颜色我不知道，我没有单反，我一个单反都没有，我也没有那个摄影爱好。但我看现在啊，就是好多年前火那词儿叫摄影老法师嘛，天天长枪短炮的，这架着啊，长枪短炮在大街上拿着，嚯家这面过去一大长腿，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顿拍。现在网上你们看到的所有的那种叫什么什么街拍呀，什么什么街拍，什么什么什么，呵呵，经常有雷哥街拍，什么赵叔街拍，这等等等等的。还有什么玩意儿？就那种的，哈家伙，有的你看不着脸，有的露脸，有的不露脸，有的就纯腿，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那顿拍确实高清，这朋友们确实高清。有的时候你搁网上，他有那个点击查叫查看原图，啪一点，他抓抓抓抓抓给你扫街，对，也有扫街。
那个夸给你加载完原图之后，你放大放大放大放大，嚯，那腿毛一根一根都能看见，那玩意真高清，该说不说，那个单反那玩意真高清。然后我在网上吧，你别看咱没有啊，那单反那玩意也挺烧钱，其实跟这玩意差不多，有甚至比这还烧钱呢。那个他们有专门，几点，下午4:50，什么什么角度，光圈调多少多少多少，用什么什么什么样镜头，啊，怎么怎么调，调什么什么指标，调什么什么数，然后什么动平衡啊，还白平衡啊什么的，调到多少，基本能拍出来那个要拍那东西的本色。他们有专门调的，拿那个 A4 纸，那 A4 纸不是白的吗，调那个白平衡，然后基本照出来那个东西就接近于本色。但是咱不知道啊，我目前我还没见着过拿单反拍出来的天河石然后不失真的，我没见过，或许它有，但是我没见过。但至少手机，就现在再好的手机的再好的相机拍出来天河石也失真，就那颜色都失真啊。其实它就是说绿不蓝，说蓝不绿那么一个色儿。你要买绳的话啊，朋友们，所有的玉石类啊，我原先用水晶线，就是其实那个 PVC 就 PVC PUA 就原来都是这个材质的水晶线，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是圆条的，那真的是圆条的，透明的，基本绝大多数都透明。然后现在还有市场有一种黑色的，哎，我身上没有。黑色就是其实是深咖色，深棕色，就那个色儿，但其实它也是透明的，只不过颜色太深它不太透，剩下基本都是透的，然后有各种各样颜色，那种都是叫水晶线。不要用水晶线啊，水晶什么这一类的不要用水晶线，就是那个东西它的延展性并不好，然后戴时间长了吧它卸松，而且那东西特别耗蛇，尤其你佩戴，你像有一些树籽类的，或者是有一些木头需要上油的木头，上油的果核类的文玩，千万不要用水晶线，那个东西老化起来特别快，只要沾油，就 PVC 嘛都知道，只要沾油就老化，只要沾油它就脆，你一拽嘎噔嘎噔嘎噔嘎噔折成几段，就用扁丝，就是这种线，叫网上有叫牛筋线的，它其实你挤骨就行，这个东西的弹性特别好，然后它的拉伸性啊，结实耐磨程度其实都很好，它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啥呢，戴时间长了，如果那个孔道不是特别光滑的话，它容易给这个扁丝刮起丝，刮的一小根一小根刮出毛来，但是那也结实，它就剩最后一根丝的时候它也结实，直到最后一根丝被刮折，我在抖音上给你们扯一下你们就看着了啊，就这种扁丝，就是哎你看能看见吧，它里头一根一根的，哎，有刮，现在就有刮起丝的地方了，但只要这个不折它就一直很结实，然后这个东西呢相对耐油一些，你想这种牙骨角的东西你一定得上油啊，你上油就一定会蹭到那个线上，但蹭到那个线上也并不影响说它老化然后就脆了，也不会的，就买扁丝啊。然后呢这个扁丝呢它颜色有很多，那个颜色就多了，你像海蓝宝这种，你就买蓝色的，就买湖蓝色或宝石蓝天蓝，这个都行，根据你那个天河石的那种颜色，根据你那个海蓝宝颜色，你像月光，无论蓝月光灰月光白月光等等等，你就得买白色，就这种白色扁丝线，因为它整体是白色的，它那个光呢它也是就是我之前说那种宝石的叫假色宝石，就是它的颜色并不来自于它自身，也并不来自于它周围的那些矿对于它形成的这么一种颜色的这种呈现，它是完全靠光的反射，就是月光石啊，这是一个标准的假色宝石，所以说这个跟你里头穿什么颜色线并没有关系啊。月光石你就买白色扁丝线，海蓝宝呢你买那种果绿色的，当然你能买得着算啊，网上还比较多，淘宝比较多，你能买基本都能买的，就是要么就是果绿色的线，要么你就买那种天蓝色的线，基本天河石都能满足。那天河石这个东西吧，
那个巨兔啊

巨兔发的，他说私藏的是不一样啊，是不是感受挺好？巨兔是不是感受挺好？才两天，也就两三天吧，两三天开始要见红了啊。这串百香籽是一串热阵啊，这是一串热阵寺内的，但是这个装型特别好，是小包子籽，原装，两头没磨。

我私藏的，让他给要走了。哎，幸福，幸福要的要了一个雷吉枣木的一个牌子啊，要的雷吉枣木，这是之前，这是我手写体啊，这个是我手写体，他要了一个这个，他说这玩意儿咋盘玩，用不用上油？你想上油就上油，啊，想上就上，你不想上的话就净手盘玩就可以。雷吉枣木吧，其实木头啊，朋友们，木头呢。我这几年忽然有的这种新的感触，就是木头呢，还是就是根据你个人爱好，根据你个人的需求。你说我就想那木头干干净净的，那你就戴手套玩。啊，你要想那个木头呢，有那种老包浆，因为我原先我说过，原来有一同事，后来这同事走了，他去市台了。原来这一个男的，他手上戴了一串鸡翅木，那个鸡翅木，朋友们啊，对于我来讲呢。就是你扔大道上我都不带捡的，真是说是文玩无贵贱，你就想朋友们，文玩怎么可能无贵贱。我原来这个节目14名字说文玩，这个节目是14年开始有的，14年我刚开始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几乎那会儿就周日嘛，周日下午3点，几乎啊每一期都会跟玩友们唠，说文玩无贵贱，人心有高低，文玩无贵贱。后来真的朋友们，我说着说着呀，你们看好，这好多年我都不说这话，为啥？我自己不信了，这话我自己都不信，你怎么拿这话去骗别人？文玩怎么可能无贵贱？我昨天说了一串1.0的小凤眼，0.9的小凤眼，0.8小凤眼，好几万，十几万，几十万，一串星月1-200，对不？他怎么可能无贵贱？文玩怎么可能无贵贱？就这一个，哎，这个牙头，朋友们，他这底下这个塔，银塔镶珊瑚，这塔银塔镶玉松，我这还真没有便宜塔，有的那个塔20-30，有的那个还是镀银的，铜镀银的塔，你怎么可能文玩无贵贱？所以我说着说着吧，我也不信了。所以说这个有一些文玩，它就是有贵贱，它就是有贵贱。你像那个鸡翅木，真的朋友们，我有便宜，我不跟你换，我不跟你换。那鸡翅木就是朋友们，你就扔大道上，我都不带捡的。我看一眼，我一看哦，鸡翅木，然后我都不带捡的，就是这样。然后我那个同事啊，就是我那个前同事，他手腕上就带了一串，大概1.6吧。大概1.6的一串鸡翅木，他就是他哇哇出大汗，他天天搁手上戴着，然后呢，天天就搁手盘，他总是我那个那会儿真是，我总能看到，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这俩手不干活的时候，或者哪怕一个手干活，另一只手空着的时候，他都在捻那串珠子，都在捻，都咔咔咔咔捻，然后出汗的时候，他也真就这么蹭，很标准的一个文玩人的玩法。但是他不是一个文玩人，他就那一条老破手串，好像是他妈在哪个寺庙给他求的，就那么一串老破鸡翅木，就这么一个单圈，连佛头都没有，就那么一个单圈。然后他那个玩的啊，朋友们，极致的大收缩啊，极致的大收缩，就是木头啊，你想，有一些我现在身上没有木头，有一些木头它不容易出收缩，你就像那个小叶紫檀，它本身硬度高，密度高，木纹不清晰。其实朋友们，这个嗨，那个陈回月青山，老长时间以前就要听小叶紫檀，我总也没说到咱们我也不敢给你们老画那个空头支票，我又不是强雄，对不对？强雄已经死了，强雄已经去看黄金右脚了，咱也不敢随便给人画空头支票了。但是反正未来会说到的啊，未来会说到，就小叶紫檀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硬木头，而且这种木头怎么才算好？就是它的木头生长纹越不清晰越好。你想，它长的木头纹越不清晰，是不是说明它长的时间越长？它长得越长，它的这个纹理就越不清晰了。当咱们看一个木头，这木头有很清晰的纹理的时候，木头的生长纹有很清晰木头生长纹，你就知道啊，这个木头要不就是短年份，要么呢就是苏生林的木头啊，短年份。你看那种木纹已经缺合缺合的木纹已经看不清了，那种的都是那种老料。为什么出现一种老泥料？

形容它整体那种状态像泥一样，就这一汪泥，你看不出来说哦，这泥里头有这个麻豆，有石头，有蛤蟆，是吧？等等等等，你已经看不出来结构，就像咱们捏，你都捏过泥巴，小时候捏泥巴，捏的一汪，你加点肯定你得撒，要么是撒尿和泥，要么加点水和泥和呱唧呱唧呱唧，又油亮。又这个结构没有什么结构，你整体瞅着是这么一块这么一种感觉，形容小叶紫檀这种状态，老泥料。你看，哎，也没有那种特别粗糙的棕眼导管，木头导管、棕眼、棕线，这些没有特别粗糙的，非常细腻。甚至说好的小叶紫檀，你要看不见棕眼，就跟现在他们玩那个骆驼骨头一样，他们玩驼骨都在追求无棕，所以你们不要刻意追求，真的，朋友们。你在网上吧就没法唠这话，因为你要精挑的话确实能挑出来无棕的这种籽儿、这种料子，但是呢不要去刻意追捧，不要去放大这个价值，然后从而会影响这个市场有一些不良现象。现在他们都咋的，把那个骨头粉加胶，骨头粉磨细啊，磨高目数2000目的这个把这个骨头粉磨到2000目，它的细腻度就上来了，然后加胶往这个骨头上磨，把所有这个骨头，你咱知道那骨头它肯定它得有毛孔啊，那骨头有没有毛孔的地方你就得精挑，你整个这一根料子上面它一定有毛孔的地方，这毛孔呢拿这个粉加胶把这个孔给它堵上磨上，然后再拿砂纸再去磨，再去高抛，抛完之后那骨头真是无踪，朋友们真是无踪，一打紫光灯嘣嘣嘣嘣嘣，一个一个小荧光点都是因为加了胶之后的这个产物，那加了胶之后这种反应就是它也不是天然的，都是拿骨粉。当然你要心里不膈应的话你就那么玩，反出去跟人吹牛叉是能唬住一部分人的，那是能唬住一部分。但是呢就会导致整个这个市场的畸形。就是大家哦都去追求无踪，然后呢咱们就都造假吧，就嘎都拿骨粉高抛。一样的道理，小叶紫檀也是。小叶紫檀真正的好料子老泥料，为什么要用老泥料来形容，就是它已经你看不见它的木头导管棕眼棕线已经看不清了。已经看不清了，木头生长纹已经看不清了，就感觉像一汪泥一样的那种感觉，整体一块质地的这种感觉，这叫老泥料，朋友们。现在好多一说老泥料，就是从泥里头挖出来叫老泥料，那不扯淡一样的吗？老泥料形容的是它的一种状态。然后我为什么唠小叶紫檀呢？我往上倒倒啊，嗨，这脑子。那个中国广电即视传媒他说你的直播怎么比广播慢，比广播信号慢了10秒，你问我呢，你中国广电即视传媒的，你问我的，你们的信号为什么比人家啊那个抖音比广播慢10秒啊，那你就想吧，你为什么比别人快10秒，对不对？你干中国广电即视传媒，咱们这真是咱俩这算同事了，姊妹部门啊，姊妹部兄弟部门，姊妹兄弟部门啊，兄弟部门，他东南湖大陆营业厅的啊，即视传媒现在真是啊，当然虽然说这个还没有完全的就足够强大，但现在已然在强大的路上，越来越强大了啊，即视传媒，你们那啥向上反应反应啊，那个我想拿盒子看后事，那电影现在下了。啊，我本来想二刷，结果他下了，然后现在，电视上还看不着呢。后世，该说不说，那个谁呀，那个，完了又蒙住了。那个后世是谁来的？那个温子仁，该说不说，温子仁还是这个啊，他的那个招魂系列啊，温子仁导没导过《电锯惊魂》？好像导过，《电锯惊魂》好像是温子仁的。然后招魂系列，然后还有那个，哎呀，完了，都在嘴边，都在嘴边，就都想不起来。温子仁还是挺厉害，恐怖大师。阿巴浩他说，最近猴头雕刻的小凤眼呢，紫黑色，然后冒充小凤眼，商家说自己不懂，啊，说不懂，自己看，3000一条，那有点过了，那有点过，猴头雕小凤眼确实有点过了。我今天专属微信号朋友圈发的那个你们都看着了吗？啊，我发那个

你们都看着了吗？就这个，这个我说的，我发朋友圈，我说这玩意儿谁看谁不迷糊。这个，哎，来朋友们看看这是啥？来迅速回答我这是啥？那给你们再看一会儿，抖音上能看着啊。这个听广播的你们刷朋友圈，我今天发的第一条就是啊，你们来看看这是啥？我说这玩意儿，你说现在谁看谁不迷糊？这个东西呢，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雕刻的酸枣核，它上面所有的纹理，包括腰线，包括背后的那个花，包括它所有的那个浅纹，都是雕刻的。对，阿八号，你说对了，老像了，尤其是黑红了之后，这个还不是猴头，刚才我给你们看那个就是酸枣核，它打根上就跟凤眼是一个种，一个科。啊，他们都属于这种枣科，他们都属于枣。原先我不说过吗？凤眼它也是枣，也是一种野枣。酸枣核它也是一种野枣，就这个东西。然后它本身也有个眼，我说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那个牙眼不一样。然后这个雕完之后，它这个雕啊，你从我就这么拎着从你边上就这么一过，你光看那一下就扫那一眼，你绝对分辨不出来它上面这个纹理是天然的还是雕刻的。这个呢，我让商家给我仔细的近距离的拍了一个详细的背面的图。正常凤眼的背面，对，而且太完美了。它这个腰线啊什么的，你现在就从这个照片里这么大慌看，其实你看不太清楚，更何况我就这么拎着从你边上一走一过，你绝对看不清。但实际上它这个纹理你离近了一点点看，它这纹理全是雕的，还是生硬。但是啊朋友们，但是就是这种雕刻的纹理，你只要坚持玩，拿手玩，夸夸夸就天天这么撸，你知道所有的纹丸在人的手里会有一个磨损。离近点看，你离近点也没用，离近点也没用。我把这图给你们放大，这商家给我照的这个照片，我给你们放大离近看，你们看吧，你也看不太清楚到底是雕刻的还是天然的。然后这个是没玩过的，就是玩过之后，为啥我原先在直播的时候跟玩友们唠过，就说这百香籽啊，百香籽其实它的硬度什么的不算太高，就你就搁手里头，你就这么天天就这么搓，你要能坚持就这么搓啊，搁手心里团好了，天天这么搓，你坚持搓一年，你看看啥效果，朋友们，就那个磨损，你看看啥效果。就这个酸枣核雕成凤眼的这个效果，你就天天坚持拿手里就这么搓，带这一年带来的磨损，然后包浆和你盘完之后给它形成这种状态，它自己的纹理也会进行收缩，整个果核所有的果核类的纹丸都会进行一个收缩。夏天时候热汗多它会膨胀，冬天时候冷干它就会往里缩齿，就在这膨胀收缩膨胀收缩这来回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年时间，再加上你的盘纹磨损包浆上色，你一年之后再看，没有人会说哦这纹理是雕刻的纹理，没有人会说的，就哪怕离近了看他也懵，这玩意谁看谁不迷糊，就这话真的朋友们，除了最后就除了他那小牙眼，除了这小牙眼能分辨出来哦，这一瞅这是酸枣核，这不是凤眼。除了这个眼线有点不自然呢，你觉得这眼线有点不自然是吗？这眼线还是天然的眼线，这眼线是天然眼线，它上面这个纹理这个腰线是修出来的啊，这个腰线是修出来的，但这个眼睛上下这两根是天然的。你就说现在这酸枣核多狠吧，啊，就你就说多狠，这条朋友们，这条要价才多少？要价才四千，7.4的，你们就说吧，7.4，你要买小凤眼，首先你买不到这种规整度的，其次，朋友们，你真这是7.4要达到这个规整度，小凤眼，我的妈，40万呢，40万打底吧，40万到60万之间。所以说这也是我为什么跟玩友们总说，我说你们不如去玩酸枣核啊，这我昨天说一遍今天又说一遍，我就说这玩意儿你说谁看谁不迷糊啊。来看看玩友们的互动内容啊，这个啊，山海入梦来来了啊，来了来了。

0: 来，我在你直播间呢。那串蓝月光穿的是水晶线，啊，是吗？哦，那蓝月光穿水晶线，你给它换了，给它换成扁丝就行啊。对，到时候你给它换成扁丝，换白色扁丝就可以啊，换白色扁丝就可以。阿八号说：“我看藏传现在用百香一比一，都是拿那个紫金属雕的，拿猴头雕的。”拿那个你说那百香籽雕，我前一段时间啊，那个什么玩意儿，星月雕的我也见着过，紫金属我说了哈啊，那个库克，拿库克雕，为什么呢？因为库克透，而且库克那玩意儿本身它颜色就像紫金属，但是呢，朋友们，紫金属啊，它上面有棕线有棕眼。就那个金山葵的那个籽儿，它有棕线有棕眼，但是库克呢，你挑好了料子，它只有外皮有，往里头呢，它大多数地方是没有棕线棕眼的，然后雕刻的那个凤眼，你大慌，就是我搁你面前，哎，就这么一晃，你也看不清到底是不是凤眼还是雕刻的。但你要仔细，都不用仔细一瞅，我就这么定定的给你拿着，你就这么看一眼，你就知道啊，雕刻籽了。就现在，哎，凤眼小凤眼这玩意儿吧，还是贵啊。橄榄核雕，还核尖雕的小凤眼，真的朋友们，就现在呀，小凤眼就有一点那个，有点那种当红明星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来蹭蹭热度，谁都过来蹭一下子。那个星爷拍那个功夫女足的时候，这不是那个到处去那啥去路演吗？然后他原来的一些演过他电影的一些也算明星，那也算是明星，都来蹭热度来了。你说大家都来蹭热度这个东西吧。关山他说，明哥，我那骰子做了吗？那我明天吧，明天或者后天。我这两天得剪音频，我手里头音频特别多。我剪完音频，我还得给人家雕那个牌子，就那个雷吉木，那个雷吉木紫薇会那个牌子，我还得给人去雕那牌子去，就这个。等我把这些活干完了，然后我给你磨色，磨完我告诉你，你别着急。我托活是那啥，我托活就是众所皆知。你搁抖音你问一圈，你问。名字托活啊，有口皆碑啊，我托活那大旗葫芦，我这三年了，我这才发出去一个。别着急，下周我指定让你拿到手啊，我下周指定让你拿到手就是了，你别着急。然后那个没有然后了，那还说啥了，我都不急。你看鸡兔还是有经验的啊。行了，今天节目不唠了。广播不唠了啊，广播上不唠了，咱抖音上再唠一会儿啊，广播就这样了。然后节目下啊，我看有没有互动，没有互动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下周有我的吗？你老叶你再等等，你那玩意儿太难磨了，你那玩意儿你想想，它六毫米高，然后每一个都是不规整的圆的骨头，精薄，六毫米高，小我掐都掐不住。我一天能磨个一个两个，有时候这一天事儿多，我还想不起来磨。你再等等我啊。下个月吧，哎，下11月份之前，行不行？我这最大力度了。11月份之前，我指定让你拿到手，行不行？啊，这个回听所有往期节目啊，这个喜马拉雅搜名字说文文，专属微信号，浪子他说名字，讲讲野猪牙呗，刚弄了个手串，野猪牙，你等着，我一会儿唠。那个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咱们抖音上继续再唠一会儿啊，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全。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6: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